0: 早高峰的路况，阴雨天气加上呢周一早高峰啊，这个连锁反应会延续到什么样一个路段，延续到什么时候，也欢迎您继续告诉我们。好，我们来传递一下徐闵高速的最新的路况。那目前呢，四线出口的超宽车道正在施工，出口的超宽车道是无法通行的，预计9月23号结束。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长途出行客流攀升，客运交通安全风险上升。合肥市安防办提醒，乘坐大巴、旅游包车，上车后第一时间认准紧急出口、逃生垂位置，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乘车。车辆行驶途中不随意走动，不干扰司机驾驶。发现驾驶员疲劳驾驶、超速等违法行为，及时提醒劝阻。如遇事故，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切勿在车道内停留。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还有四天呢，就是中秋节了哈，还没有购买蟹卡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今天商城最后一天在售卖大闸蟹的蟹卡，今天卖完就下架了，后面不会再有。现在买中秋节送人还来得及，京东快递包邮到家。早高峰下单呢，隔一天快递就能收到。提前买蟹卡可以早享受优惠，等到9月28号开户之后，这个价格会飙升，水涨船高。关键呢是不一定能抢到现货。今天我们908商城啊，在薅最后一波羊毛哈，推荐重量级的巨无霸大闸蟹，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蟹卡。
0: 那么这个公蟹呢是4两，母蟹呢是3两，4对8只的超大规格。咱们是自由养殖基地的这个蟹，今年呢真的是又大又肥，就等待着各位开户吃。那么4两5的大闸蟹呢是堪称蟹中的将军，将近啊有半斤，比成年人的手掌都要大，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能达到这个规格的精品蟹呢非常稀有，每只蟹都是精挑细选，保证大家收到手，每一只呢都是这个膏满黄肥哈，肉质特别的鲜香鲜甜，饱满紧实。这个中秋节呢就应该要送一点不一样的，这个送的话呢就送大闸蟹的蟹卡，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现在就可以回复大闸蟹这三个字就可以下单。
6: 4两5的大闸蟹市场上确实很少有，开湖呢买你一只至少也要100多，买8只呢至少800多。但是今天908专属粉丝福利，劲爆价，公蟹4两5，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到手只要388元，而且呢还有重头戏，中秋活动买2单再送一张原价198元的2两5的8只装全母蟹卡，今天买2送1，买2张蟹卡送一张，776直接到手3箱哈，3份蟹卡，等于第3箱这个全母大闸蟹是不要钱的，直接送，一共16只特大号大闸蟹，加上8只肥美的全母蟹，下单还赠送吃蟹工具礼包。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大闸蟹3个字下单即可。
0: 好，另外呢我们提示大家哈，这个4两5大规格的大闸蟹送人呢、真的是特别有里子有面子，看到微信当中很多朋友在发送大闸蟹这3个字啊，而且我们是一蟹一扣，可以扫码溯源，正品正宗，并且呢这个价格非常便宜的同时，售后照样给您拉满了，承诺的是足斤足两，是去绳的净重，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全部是包赔的，这一年就吃这么一季的大闸蟹，咱们吃啊就吃一个大个的才过瘾。公司的中秋团购的福利，送亲戚长辈送客户都是非常超值的，送礼就送蟹卡，真的是性价比的天花板，今天呢可能就卖完了，明天商城的是 全部下架，后面想买啊就不会有了哈。所以呢，大家赶紧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三个字大闸蟹就可以下单，别忘了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6: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宿松路靠近锦绣大道的北往南最内侧的超车道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宿松路靠近锦绣大道的北往南最内侧的超车道呢是有一起追尾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目前的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是前山路上五里墩上方，东往西是在前山路一直到西出口，流量比较大一些。合作化路高架靠近黄山路到五里墩的南北双向都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路线。金山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转南一环南侧是北往南西右路上方是大流量。南环高架目前东向西全线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像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到龙川路的小口的位置，北往南呢主要还是集中在南一环到南二环的上方。东边的郎溪路高架也要特别留意，在临泉路一直到前方的新安江路的附近，也是有少许车辆缓慢通行。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在玉溪路上南新门桥，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都是比较的缓慢。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东向西的尾部呢是在马鞍山路的附近，前方的节点主要呢是靠近前山路下穿上入桥和出道的位置。像西二环的目前是在高架落地一直到前方的集贤路施工点，北往南主线辅道上压力都是比偏大的。双星大道呢现在要特别留意的是翡翠路和九龙路上方东往西的方向。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6: 好，眼下的装修的旺季又到了哈，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要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呢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装到位了。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
0: 是的，除此以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新的升级，采用欧普的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的寿命呢会更长。所以说有新房装修老房进行翻新改造计划的朋友，现在呢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你们家的装修的报价清单。电话呢别忘了0551-6556-0303，6556-0303。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7: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8: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9: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0: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6: 整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教新闻直通车，我是主播朱杰。
0: 早上好，我是代班主播一鸣。
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整点之前呢，我们了解到近年来有部分自媒体涉及网络黑嘴啊，刻意捏造企业的负面信息，严重扰乱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市场秩序。那其实除了自媒体造谣抹黑，借删帖舆情来敲诈企业的涉及网络犯罪之外，恶意雇佣网络水军来诋毁商业竞品，制造虚假舆论打压同行，这类行为同样也是严重的扰乱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7: 今年四月，某品牌包代公司负责人向上海徐汇警方报案称，有人在多个网络社交平台上短时间内大量发布针对该品牌包代质量的不实信息和恶意评论，误导公众认知，对品牌声誉造成恶劣影响。
11: 我们也分析啊，就是可能都是没有买过这个包，在没有任何核实其包的一个这个真伪情况下面，就发布了这么一些不负责任的一些言论。
7: 经查，这些集中时间出现的不实言论均来自一名文化传媒公司员工邓某创立的聊天群组，群内成员绝大多数为兼职发布营销内容的网民。他们在接到邓某的发帖评论任务后，会在各社交平台发布针对该企业的负面信息。
11: 他是传媒公司的员工，平时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网络水军，然后他会在即时通讯软件内发布一些抹黑攻击相关竞品公司的一些话术。我们可以看到，就比如说是抹黑造谣竞品公司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啊，这个服务这个态度有问题，以及这个一遇到下雨天啊，就会产生相关的这个产品质量的问题，种款式啊、样式啊什么的都不好的一些负面的一些评论，是在一个特定的一个时间内，会有相关的一些负面的评论会集中出现。
7: 警方顺藤摸瓜，找到向邓某下达抹黑任务的曾某。据曾某供述，委托其发布负面言论的是某皮具公司员工程某。该皮具公司正是受害包代品牌的竞品企业，
11: 产品质量不好，有问题，开裂，涉案的这种评论大概达上千余条。
7: 目前，犯罪嫌疑人程某、曾某和邓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群组已全部解散。
0: 好，另外呢，我们了解到今年以来，上海警方共侦破涉企谣言案件百余起，依法清理涉企不实信息 8.7 万余条，累计侦破涉企黑客类案件6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10余名。
6: 好，早间的8:14，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好，现在呢其实是出行早高峰的尖峰时刻了，路面上有些路段还是比较拥堵的哈。我们看到省会合肥，首先要关注的是合肥市西二环。西二环现在不建议大家走北向南方向，全线排满啊。现在呢，合肥市的西二环从董铺水库的位置北向南方向的拥堵一直和南二环连为了一体，北向南方向整体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建议大家选择周边其他道路绕道通行，比如说淮宁北路可以绕一下哈。另外，合肥市西二环的反方向南向北方向，大家还是可以放心选择的。合肥市长江西路在五里墩位置呢，现在东西双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东西双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尤其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现在其实已经堵到四季花海的附近了。再次提醒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们要遵章守法哈，注意交通安全。更多的道路通阻信息，及时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跟我们进行互动。
1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14: 寻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1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7: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8: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呢来传递路面上的最新的通阻信息，特别是有安全隐患的路段啊。刚刚呢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所在的这个路段在斑马线的这样一个位置呢出现了交通事故啊。我们看到了哈，一辆车和一辆这个电动车进行就是有相碰的这样一个事故，有这个车主呢睡在了地上，应该是受伤了。那么现在这个是哪个路段呢？刚刚呢我们通过这个发送微信的方式也了解到，说是合肥的北城这边是在双凤路和凤林路的这个交口出现了这个事故。
6: 好，我们也希望这个伤者能够得到尽快的救治哈。附近的朋友可以帮忙拨打一下120，是北城这边双凤路和凤林路交口，在斑马线上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碰撞，现在应该是有这个非机动车上面的这个驾驶员受伤了，躺在地上。我们也提醒过往的驾驶员朋友，咱们不要围观哈，谨慎的通过这个事故路段。我们也第一时间通知了辖区的交警部门前去处理。再次提醒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了。
0: 是的，没错，特别是早高峰，今天又是阴雨天的周一早高峰，路面呢这个人多车多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好，我们继续关注，在筹备婚事期间自愿赠与的钱款，分手之后能返还吗？上海的张先生和李女士在恋爱期间拍了婚纱照，装修了新房，办了婚宴，也共同生活了，只是结婚证却迟迟没有领。在筹备婚事期间，双方呢发生了矛盾，决定分手。但是此前呢，男方先后转出的30多万元给女方，有的按照女方的要求改备注为自愿赠与。那么究竟婚事告吹了，这笔心意钱该归谁呢？
19: 张先生和李女士已举办婚宴并共同生活，张先生提出办理结婚登记，李女士却不同意。张先生主张恋爱交往期间，他为与女方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女方支付彩礼、礼金等30多万元，其中部分款项他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为礼金，有的备注为自愿赠与。张先生起诉到法院想要回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助理陈家静介绍，
20: 原告说恋爱期间他向被告支付的财物都是以与被告领证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凡是较大额度的转账，被告都要求原告在备注中明确写有无偿赠与、赠与等字样，但是女方对领证一事始终在拖延，原告无奈要求被告退还彩礼，但是被告李女士强调转账备注已经明确标注了自愿赠与，应当视为是原告张先生无偿赠与自己的财产，不得撤销或者返还。
19: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按照习俗为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彩礼，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严光鹏分析，
21: 本案中呢，原告以结婚为目的多次向被告转账，在首次转账时已明确为礼金，虽经被告退回后修改备注为自愿赠与，但款项性质仍需结合转账背景、款 款项用途以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认定。我们查证认为，涉案款项更符合原告位于被告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属于彩礼，应根据法律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予以处理。
19: 张先生和李女士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具体返还比例法院要进行全面考量，
21: 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19: 最终法院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情况，酌情判令女方返还男方彩礼约20万元。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一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向另一方支付较大数额财物的附条件赠与。在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的情况下，给付财物一方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返还。

0: 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现实中类似婚约财产纠纷屡见不鲜，款项的性质如何认定，哪些情形返还，哪些不返还？陈家静说，
1: 可以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进行的赠与，比如购房款、彩礼、大额婚礼筹备金等等。如果是多次转账涉及金额较大时，即使没有明确的标注婚前置办等字样，仍然应当视为彩礼。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彩礼返还条件，应当予以返还。一般不能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都不属于彩礼，视为一般赠与，分手后不可追索。
0: 司法实践中，是货款、借款还是礼金，相关的备注对钱款性质的认定具有参考价值。法官严光鹏强调，自愿赠与备注不等于免责。
2: 备注内容仅为转账时的单方意思或主张，如果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相符，即使注明自愿赠与，仍可能因为隐含婚约条件而被要求返还。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结合款项实际用途、转账金额合理性、备注内容、双方经济条件等情形进行综合判断，不会仅根据备注内容直接认定为无偿赠与。也就是说，自愿赠与四个字并非万能挡箭牌。
0: 陈家静提示，恋爱期间，无论是婚前置办款、彩礼还是日常赠与，尤其是涉及大额财物赠与时，双方应尽可能明确资金性质。
1: 建议在恋爱期间通过转账记录等留下痕迹，同时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购物凭证等证据，明确款项的用途和支付目的，必要时可以签订书面协议，避免后续产生纠纷时举证困难。明晰权责，理性交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感情。
3: 好，之前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发送了这个事故信息，合肥北城这边双凤路和凤林路交口，一辆电动车和一辆这个机动车出现了相碰的事故。那么电瓶车的这个车主呢，当时是倒在地上。这位听众朋友呢，及时给我们更新了信息啊，说这个事故呢，交警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理之中。
4: 是的，我们也希望各位经过的车友朋友，我们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经过事故现场，也再一次提醒所有的这个驾驶机动车的朋友和开电动车的朋友们，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遵章守法。好，早间的8:24呢，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一鸣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梁秀琪，节目监制韩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3: 好，我们即将迎来双节，走亲访友选什么比较好呢？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的推荐。
5: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泸州老窖、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又体面，走亲访友送礼特别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块钱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秋天到了，天气慢慢变干，再加上经常熬夜，换季吹风，皮肤特别容易暗沉，干燥不稳定。想要一支所有肤质都能用、维稳抗老的大牌晚霜，直接冲赫莲娜黑绷带就对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新版30PX 50毫升的正装，专柜同款正品，质地超级舒服，软软糯糯的，上脸清爽不闷痘，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蛋是又嫩又细腻，熬夜垮脸，换季泛红，干燥敏感，全都能稳住，日常护肤刚需谁用谁夸。重点来了，乐购908商城中秋礼遇专属特惠，商城日常售价649块钱，我们呢直接参与商城满399块钱减50块钱的活动，到手仅需599块钱。懂成分的朋友啊都知道，波司因呢是修护界的金字招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之所以贵的有底气，就是因为它的成分 和工艺，高浓度30%的玻色因，犹如为肌肤穿上一件奢华的修复绷带，从高级黑色瓶身到里面细闪的慕斯质地都贵妇感十足，涂完脸更是高级的柔焦感，夏天用也不闷。平时呢，各大平台活动价一瓶50毫升都得小2000块钱，望而却步的小伙伴今天可以放心入手了。乐购908商城中秋礼遇专属特惠，商城日常售价649块钱，商城首页扫码领券，满399立减50，到手仅需599。马上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不管是自留养护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国庆出行随身带都超级合适，高端大牌拿得出手，体面又走心。而且今天啊，下单直接送礼盒加礼袋，不用自己额外搭配，送礼能直接打包带走，仪式感给您拉满。库存不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商城首页下单。购买方式提示大家哦，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好，自己装修太麻烦哈，买家具花销大，现在匠人置装刚好解决这个难题，他们开启了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具体福利是免费送啊。首先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呢是19件家具，这排集中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呢也是免费升级为1线大牌，没有额外的加价。好，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置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2: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3: 我们来啦，
14: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2: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5: 我们一起加油！
14: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置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河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1: 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的是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等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

0: 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1: 打卡打卡打卡，一百天第81天，今天又上班啦！打卡打卡打卡第119天，大老板这两天玩的开心吗？
0: 三老板他这几天不是玩，他是出公差。
2: 你们怎么会觉得我是去玩了呢？
0: 他是出公差，
2: 我每天在那里学习交流，你说我去玩，
0: 他是真的是公差。他要是
2: 把这个人给我拉出来，
0: 是这样的，他要是玩的话呢，他会跟我们讲。
2: 就是
0: 玩的话，他自己会今年还打算请假吗？
2: 今年不是，今年要根据安排来吧。你爽吧，上个礼拜？就是星期四一个人干翻全场这个事，给你安排的是不是很不错？
0: 是，
2: 对吧？是不是所有人都跟你对着干？
0: 到最后的时候，发现有点讲不过他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哈，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会是中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西部和大别山区24到26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18到20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小雨的天气，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3，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One, two, three.

0: 今天早上又下着雨，整个合肥市区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呢，你们也应该心里有个数啊，又是周一的早高峰，所以来说一说今天早上你们堵在哪儿了。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详细的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方兴大道靠近天都路的西向东最外侧是有一起三车坠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方兴大道靠近天都路的西向东呢最外侧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就在刚才事故呢已经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同时今天早上要请您特别留意的是宿松路的快速路受锦绣大道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影响，目前北往南的尾部是到了龙川路的附近，就在刚才故障车辆已经被交警排除，现在尾部是在龙川路的附近，请行驶在宿松路快速路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耐心等待。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往西，在前山路到西出口仍旧是大流量，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主要呢还是集中在黄山路上五里墩，像南环东往西目前全线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长江西路和南二环东往西都是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马鞍山路高架的北往南在望江路到龙川路上方，南往北是繁华大道到龙川路的上口处，铜陵北路高架的南往北的方向现在呢是在长江东路到林泉路的位置，以及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和平路一直到前方的高亮路附近也是流量不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在玉溪路上的金门桥啊，西往东呢是梅山路上金站路，向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以及北一环是靠近阜阳路东往西的主线辅道上速度都比较缓慢。城市的外围西二环从创业大道一直到前方的天达路的主出府主线上，以及呢南二环刚才提醒大家目前从前山路到马鞍山路主线和桥面上压力都偏大，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乐出发，
1: 几个开吧。
0: 早间的8:3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2: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就是
1: 又胖了组合。哎
0: 呀，我想死你们了。
1: 今天是9月21日，星期一。
0: 啊，对。
1: 本周中秋佳节就要过上了。
0: 对。然后反正昨天你们也补班了嘛，虽然说今天是周一，但是工作日也两天了，对吧？
1: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这个占便宜啊，今天聊的是占便宜。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别爱占便宜的人？是你的亲戚、同事还是朋友？他们是怎么占你便宜的？
0: 这你又是怎么处理的？
1: 那好，来各位来讲一讲你身边占便宜的名场面啊。
0: 投稿人是这么说的，因为虽然说王姐这两天在内蒙出差，
1: 但是依旧有人给她投稿。
0: 对，也在不停地处理这些投稿的信息。很多朋友就是，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他们说的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啊。今天这个朋友讲的是，悠悠大胖你们好，我发现我身边爱占便宜的人不是一个两个，是好几个，我烦死了。当他们集中出现的时候，我的妈哎！他说先说一下，我家一个亲戚是我姑妈，然后呢，她每次来我家的时候都不会空手走的。我妈妈呢买了一套新的碗，她来了会说呀，
1: 这个碗正好看，给我啊。
0: 我妈就不好意思拒绝嘛，她就直接拿走了。然后这不周末嘛，然后呢，她来我们家串门，看到我出差带回来的糕点，哦，你也出差啦，我也出差了，我给大胖
2: 还没到手啊。
0: 等一下跟你们讲，
2: 还没到手，
0: 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啊。然后呢，他说，他来串门看到我出差带回来的糕点，尝了一块说
1: 好吃，
0: 然后他把剩下都拿走了。我咋说呢？又不是什么多贵的东西，所以我也不好说，就是不给你。然后呢，还有我同事，每次都说一起点外卖，然后呢，他就会说，哎，我不吃，我不吃，你们点，你们点。外卖来了，他都要尝一尝，每一道菜他都尝一尝，拿个筷子。哎，你们吃的好香啊，真好吃吗？这个时候身边的同事会就是用我们淮南话讲叫嚷一下，然后呢用普通话来说就是客气客套一下，就是说哎，你来尝一下啊，这个辣子鸡

0: 对对对，因为他们知道占小便宜不会被翻脸，但是占大便宜会被拉黑。悠悠大胖，今天想借你们节目来问一问，你身边有没有爱占便宜的人？是亲戚、是朋友，还是同事呢？哎，是怎么占便宜的？哎，你是忍了还是翻脸了呢？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讲到出差回来给大胖带的礼物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是星期五晚上的9点多的飞机，从内蒙飞回来，然后7点钟动身去机场，我是6点钟冲到我们住的那个酒店楼下的特产店，然后给大胖买了一点牛胸口。
1: 他讲的是牛胸口油啊。
0: 对，就为什么给他买牛胸口油呢？因为我在小红书上面查到了一种很 nice 的吃法，牛胸口油拌薯片。
1: 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都惊呆了。
0: 当时呢，我是看到卖牛胸口的那个地方也有薯片，然后我就问我说：“你这个是怎么个卖法？”他跟我说，就是一份牛胸口油拌薯片，他一份要卖到好几十块钱一份，因为他都是牛胸口嘛。然后呢，我总不能给你带一份牛胸口油拌薯片，我就给你带了牛胸口油，然后我把薯片的牌子口味，我也到时候也一并
1: 发给我，
0: 一并给你安排上，然后你回家之后用空气炸锅叮它一下，拌它。
1: 牛胸口油拌薯片，这个是哪一个鬼才想起的这种吃法？你这想不到，这个这是什么吃法？这个
0: 就反正我明天给你啊，
1: 好，
0: 然后你回家尝一下，给大家反馈一下。
1: 啊，这，
0: 对，
2: 薯片要自己买是吧？
0: 薯片啊，我给你安排。
1: 你看看人家可不是想要占你这个小便宜啊，你都说把那个东西拍好了，你还不给人家买，你这个哎呀。
0: 好，我给你买，给你买。
1: 怎么了？就一点薯片你都舍不得买吗？
0: 来吧，你们讲讲吧，牛胸口油拌薯片，你们来讲讲吧。占便宜的人你身边有没有？他们是怎么占你们的便宜的？大家都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还有我们的家族群里跟我们聊好吧。
1: 这种事情其实我感受不到。
0: 为什么？
1: 就是我感受不到他好像是在我占我便宜。
0: 你可是金牛座哎。
1: 我知道呀，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就这个事情他占了我多大便宜或者怎么样。就涉及到钱的这个事情呢，也就无所谓吧，就该借就借啊，该
0: 真的吗？
1: 对，
0: 真的。
1: 对，
0: 我们聊聊。
1: 大可不必。所以身边的这种占便宜的这种事情，哎，怎么说呢？我可能是那个占别人便宜的人吧。
0: 讲讲吧，就有没有占便宜这事儿你很气啊？翻脸了没？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1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0: 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中秋和美同庆，百大全省百货秋上新三折起，美团云闪付炫补折上折，恰恰全省百货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会员19.9元观影，凭出行凭证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与你共度团圆好时光。
3: 什么？有朋友回我要进群，你们还没进我们家族群吗？还没有吗？
4: 没有。
3: 那有点你这样子你会错过很多东西、啊、
4: 哦，真的吗？
3: 哦，对啊。
4: 错过什么呢？
3: 你错过打卡的礼物啊。
4: 哦，再错过、
3: 你也会错过这个
4: 我
3: 们给大家准备的各种活动啊。
4: 哦，
3: 对啊，你也错过这个每天跟我们从早聊到晚呢、啊、
4: 就比如说这周六这周日晚上在合肥洛港中央公园，然后就会有一场精彩的演出、
3: 嗯、
4: 如果你们要是唱歌唱得比较好的话、
3: 嗯、
4: 你们想要听一听快乐飙歌王的那些朋友们他们在现场唱的话，你们要是自己也能唱得特别好的话就来呀。
3: 对啊，就是中秋节26号27号，我和大胖应该是27号在洛港中央公园我们的青春歌会啊。
4: 青春歌会、啊、
3: 你们不来吗？晚上哎，
4: 中秋节
3: 我也想唱一首。
4: 你想唱什么？
3: 你唱不唱？
4: 不，你别拉我。
3: 我俩一块乌梅子酱。
4: 不，
3: 乌梅子酱嘛。
4: 大可不必，王姐大可不必。
3: 我们俩一块嘛。
4: 啊，我们先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讲今天的话题吧。啊，今天讲的是关于占便宜这个事情。你身边有没有这个喜欢占便宜的朋友？不管他是你的朋友啊、家人呐、啊，家人的话应该叫不到占便宜吧？
3: 有。我来说一下我家一个亲戚、
4: 哎、
3: 我必须要说一下。
4: 你这个不应该说有个朋友吗？
3: 有个朋友他家里的亲戚是这样的，
4: 现在说晚了。
3: 他也确实是很喜欢到各家之后啊，看到有什么好东西就把它拿回家，
4: 嗯，
3: 以至于呢家里的亲戚内心里面都有一点不太舒服
4: 啊、哦。
3: 所以呢只要知道他可能逢年过节要来走亲戚了，就把那些本来展示在外面的放在什么摆柜上面的那种东西啊都收起来。
4: 一般不是只把好吃的把它收起来吗？
3: 工艺品他也会拿。
4: 工艺品也拿吗？
3: 这个就还挺那个的哈。
4: 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听见到别人家做客真的会拿东西的情况、嗯、就包括他刚才讲的那个姑姑啊姑妈讲会拿东西的时候我也不太信来着。
5: 大胖，我跟你讲，就这个投稿这个人，就这个人一个人一个朋友没有，绝对的，我说话绝对是没错的，一个朋友没有，斤斤计较在这个人的身上体现的
4: 淋漓尽致，是吧？他是觉得反而是讲这个投稿的这个朋友有点斤斤计较了。
3: 哦，
4: 觉得人家姑妈到你们家里来不就是拿个碗拿点吃的吗？对不对？你还年纪小，你不知道他们长辈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也许当年你们家特别这个困难的时候是你姑妈伸出了援助之手帮你们一家走、嗯、从那个特别困难的时候走了出来、
3: 嗯、
4: 所以姑妈觉得这个吃一点喝一点这个有什么呢？
3: 有什么呢？
4: 你爸妈也没有说有问题 对不对？他就是觉得有什么呢啊？
5: 哦，对了大胖，还有一个事情没跟你讲
4: 啊，
5: 我捧一场
4: 啊，
5: 我买了，我一口气买了4000块钱的怎么样？还够
4: 出吧？够出兄弟，你买了4000多块钱的蟹干什么？够出？
3: 真的啊？
4: 这个东西因人而异啊。
3: 但你可不可以把你那个下单的那个截图发给我们看一下？我不是不相信
4: 啊，
3: 我们是要拿出去炫耀
4: 啊。这个确实中秋佳节到了，有需要的朋友呢、嗯、我们当时也跟各位讲了，就有这个类似的推荐啊，
3: 哎，对对，
4: 有一些蟹卡的这个推荐，你们有需要的你们就买。
3: 现在还有啊，因为还有4天就是中秋节了嘛，还没有购买蟹卡的朋友请抓紧时间。今天呢商城最后一天售卖大闸蟹的蟹卡，今天卖完就下架了，后面不没有了，没有啦，这样子啊、嗯、那如果你们有兴趣或者说有需要的话可以提前买一下啊。因为它是这样子的，他们现在卖你的是一张蟹卡，对吧、嗯、然后呢大概到9月28号开壶之后你再去提， 你就直接按到蟹卡上面的那个说明扫描一下二维码，然后呢把你的这个收货信息直接填一下，然后哪一天想要寄到就可以了。因为呢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呢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公蟹是4.5两，母蟹3两，4对8只超大规格，自有的养殖基地的蟹，真的是又大又肥，希望它们长好一点，真的，因为从现在开始到28号，我搞不清楚它们会长得怎么样，希望它们多吃一点，多长好一点，好吧？就是4.5两的这种大闸蟹，蟹中将军，将近有半斤，有成年人手掌那么大，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很不错啊。嗯嗯嗯，不错不错，
4: 主要是这个价格，首先4.5两的这个价格呢，在市场上面卖的就会比较贵一点，少说要100块钱吧。这个多买八只的话，你差不多要800块。但今天我们给各位做到了一个福利价是多少呢？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到手只要388元。而且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中秋活动买2单再送一张原价，198的2.5两的8只全母蟹的蟹卡，今天是买二送一，买2张蟹卡送你一张，也就是说你到手总共是3张，776元，直接到手3张蟹卡，等于说第三箱的那个全母蟹卡是不要钱，直接送给你的，一共是多少只呢？16只，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再加上8只肥美的全母蟹啊，怎么买？各位可以回复“大闸蟹”3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3: 你这样讲的，我都很想到阳澄湖去，就是现吃，你知道吗？
4: 那我们开车去啊，
3: 我们可以自驾去啊，对啊，对啊，对啊。
4: 那你们开车在路上的话，那首先有一个车险，你们买好了吗？
3: 那如果没有的话，你们抓紧时间，主要是到这个时间了，不拨优大朋友被扣钱了。
4: 年检又来了，排队填表找车位，费时费力还花钱，快拨打平安车险4008660，或者是上好车主 APP 点击年检代办，符合条件的车主呢可以享受免费代办年检服务，年检员提前预约上门取车，专人专办代排队， APP 同步进展，办完以后送回车辆和年检标，让您全程无忧。年检经常忘怎么办呢？没关系，点击我们的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时间，更有短信及时提醒，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
3: 4008000000。
4: 好嘞，来抓紧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啊！今天是讲一讲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爱占便宜的人，来听一听。
1: 我小时候有一个邻居，然后我不是买吃的，就必须要经过他家，然后每一次回来的时候，就只有那一条路，然后就一定会经过他家，然后他每一次看到都会问我买个什么呀，然后他有2个女儿，然后就会跑出来翻我的兜里面，翻我的袋子里面买的什么，然后他们看见喜欢的就会问，哎，我也想吃这个，然后对，而且他们按名义上面我是他们的长辈，但是其实没有血缘关系，所以他们每次都会叫我一个姑婆呀或者姑姑啊，这个能不能给我吃，我就会不好意思拒绝，然后后面长大了就会拒绝了，后面他们就再也没跟我要过。
4: 哦，就是你每一次出去买东西的时候都会经过一家人的家门口，然后看到你买东西回来了，哎，这个里面又买什么了呀，啊，这个又买了这个，哦，那我来拿来，我来试一下看可好吃，哎，这样是吧。2000年上班那会儿的工资呢，多少钱呢？450，每个月包吃包住。我还是学徒，住在集体宿舍，有一个大师傅，从来不买肥皂、洗衣粉，都是各种蹭别人的，感觉不占便宜，哎，他就有点不太舒服。讲到这里呢，我人生当中第一个明显感觉到对方确实是在小占便宜的人呢，是我上大学了以后，当时有一个学长。这个学长呢觉得我们是刚进大学的新生，然后呢就以套近乎的名义到我们的寝室经常坐坐啊，坐一坐以后呢，我们买的方便面呢他一次干2包，我们室友的一双篮球鞋呢他讲，哎，借我穿一下，鞋子都把他拿出去借了穿，就
3: 对，这个有点
4: 借鞋子穿，兄弟们，
3: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这东西太私人了吧？
4: 但他接了，
3: 是不是？
4: 接了还继续穿了。
3: 哎，好吧，也不怕臭。进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6: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7: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8: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7: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2: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
1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5: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6: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17: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6: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8: 我们一起加油。
17: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19: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9: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上午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人社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西北、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部分地区仅15摄氏度。今天，黑龙江哈尔滨的最低气温将降至7摄氏度。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安徽省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昨天发布关于支持提取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的通知，缴存职工及其配偶在合肥市行政区域内名下有自住住房，持有房屋不动产权证满6个月以上，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据美国
20: 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

0: 其编辑大胖播报。
1: 购物的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目前 G40 沪陕高速往陆安方向590公里附近有一起事故，占据第一、第二车道，请后方的车辆提前避让。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答案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过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泸州老窖，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给您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合家欢聚都拿得出手，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礼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秋天到了，天气慢慢变干，再加上经常熬夜，换季吹风，皮肤特别容易暗沉、干燥、不稳定。想要一支所有肤质都能用、维稳抗老的大品牌的晚霜，直接就冲赫莲娜的黑绷带就对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新版的30PX 的50毫升正装，专柜同款的正品，质地超级舒服，软软糯糯的，上脸清爽不闷痘，涂完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蛋又嫩又细腻。熬夜垮脸，换季的泛红干燥全部都能稳住，日常护肤的刚需谁用谁都会垮。重点来了，价格啊，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649元，我们直接给各位做到了多少，399减50，现在到手只要599。怎么买？各位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的，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哎，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好，今天来聊啊，就占便宜的人你身边有没有？
1: 哎，
0: 他们是谁？
1: 他们怎么占你便宜的？
0: 朋友家人怎么占你便宜的？你可气啊，你是直接翻脸还是吃一堑长一智？
1: 嗯哼，
0: 哎，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跟我们讲讲啊？
1: 这些同事里面呢，你不也能说一说吗？像有一些同事，对不对？占你便宜，
0: 嗯，
1: 这个是这个活也推给你做，那个活也推给你做的。
0: 哦，对，
1: 就类似于这种，
0: 有这种人。
1: 然后做完以后呢，他还跟别人说，这个是我做的，不就这种不也有吗？
0: 这种不就是拿别人的功劳来充当自己的成果吗？
1: 对，然后你们想一想。不要怕不敢说啊！你们要真语音怕别人听出来是你的话呢，你就打文字，语音转文字。
0: 我们都给大家匿名，好吧？
2: 投稿的那位朋友，我觉得下次你姑妈再来拿东西的时候，你可以让她多带一点走。
1: 多带一点走吗？
0: 就直接说，哎，你多带一点，我们家这个沙发你要不要搬走啊？
1: 要。
0: 哎，这个电视机你也搬走吧。
1: 走。
0: 好吧。
1: 好。
0: 哎，姑妈。
1: 嗯。
0: 对吧？你看我们家什么好，你都搬走。
1: 好。
0: 或者说房子给你住吧。
1: 可以啊。可以啊，你那什么时候去办那个过户？
2: 这样搞不好，人家反而觉得不好意思拿了。再说了，都是姑姑，这也是家里比较亲的亲戚。
1: 对呀，
2: 做人不能太计较了。
1: 这是你爸的妹妹。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亲戚要处，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已经不走亲戚了，可是父母那一辈还是比较重情义的。
0: 嗯。
3: 908908，
1: 您说，路况是
3: 淮南路，北往南，在长江东路上化桥上面，一辆私家车把一辆电瓶车撞了，然后电瓶车的车主现在坐在地上，这条路刚通还没多久啊。出事故了
1: 啊！行，那我们稍后也会把这个情况呢反馈给辖区的交警啊，应该双方都应该也已经报过交警了哈。
0: 有朋友说，我现在有个同事，就是我散三根烟给他，他都不会散一根烟给我，我现在一根我也不散给他。
1: 男生这个事情呢，就特别是吸烟啊，吸烟有害健康，未成年人禁止吸烟，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尽早戒烟对您的身体有益啊。散烟这个事情呢，确实就很多的男士他会也不能说在意，
0: 而且你也不能挡我打火机，
1: 这你敢摸我打火机我就敢跟你拼命。但没关系，我已经给你们做了好多燕大胖的周边打火机，下次你们想摸我的打火机呢随便摸啊。
0: 是的呢，
1: 散烟这个事情怎么讲呢，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就是客气，就真的很客气，一直在给你散，你想给他回散烟的时候呢你都来不及
0: 啊，
1: 当你掏出香烟的时候呢他会立马摆摆手说啊，每次是我的。
0: 那是出现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吧。
1: 大部分的人其实都还是希望有来有往。
0: 哎，我也觉得是这样，
1: 就不想一直除非你那包烟真的是好烟，
0: 那你也可以去说服一下别人说我这个烟怎么怎么样，你可以尝一下我这个，哎，这次一定要抽我这个，行吗？
1: 除非你的那个大家都说呦呦呦好烟好烟好烟，办理的办理的。
0: 有朋友说一几年的时候我搬新家，我家呢真有个亲戚来我家，然后呢带的那种不知道谁送给他的玻璃水壶和杯子的套装，进我家就挨个打开我的柜子，说好奇我们放啥，然后看到他喜欢的就让我们送给他。哦，我搬新家，你来我家，给我带的是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那个玻璃水壶和杯子套装，好，然后就带来了，对吧？然后带来了之后呢，挨个就打开我家柜子，什么好还让我送给他？那你来我家是来祝贺我乔迁之喜的吗？
1: 我来进货的。
0: 我发现了，
2: 像我有的时候接我女儿放学，有的时候会给她带点小零食，额外会多带一点。如果她看到比较要好的同学，她也会分一点给别人，会觉得这样挺好的。
1: 啊，学会分享，对吧？让我们也说一说自己有没有占别人便宜的例子。
0: 有朋友说我们公司啊有两个部门总监，男生，工资很高，但他俩都出奇的抠。这两个人呢，每次来我们办公室的时候，都是各种搜刮，看看有没有好吃的或者有没有什么好用的东西。
1: 我们不是讲抠，我们讲的占便宜 啊。
0: 然后 A 啊，就是 A 啊。
1: 你办 A， 我办 B。
0: 好 ，A 说。托我领导从老家带的土藕粉也就几十块钱，然后呢说给钱也不给，还是老让人带，然后呢领导就跟我们吐槽。
1: B 是这样的，有时候呢公司会去度假村开月会啊，这个总监呢他每一次都会带他老婆孩子去，关键是只有他一个人带老婆孩子，或者有的时候

0: 后呢，老板会带我们去巢湖周边逛逛，他也会带老婆孩子，就是给人一种薅羊毛的感觉。
1: 哦，
0: 好多同事都会在背后蛐蛐他，这两个人真的超级爱占便宜，来我们办公室呢，从来不冲，从来不空手走，从来不空手走。
1: 好，明白了，听懂了。就人家给你带的东西，你要么给个钱，要么下次回给人家一个什么东西呢？
0: 啊，
1: 对吧？
2: 我有一位战友，2018年找我借了1000块钱，这么多年我也没找他还过，但是他中间居然还开口找我借钱，我当时都惊呆了，果断不借，那1000到现在也没还。想想算了吧，等他以后结婚，这1000就当随给他的份子了。
0: 啊、哦，但是当他真要把这个结婚的事情跟你说的时候，你会跟他讲，哈哈，恭喜恭喜恭喜，那个喜宴我就不去了啊，上次你给我那个从我这边拿的借的1000块钱、
1: 嗯嗯、
0: 啊，正好您就不用还了，
1: 对对对，
0: 当成是那个，
1: 这就我送给您的贺礼了，
0: 对吧？是这么说吗、
1: 嗯？哎，我觉得这样说还挺好的，这是一种蛮巧妙的方式。
0: 你这种说的不也会很尴尬吗？我说不出口，哎
1: 哎，为什么说不出口？他都能借你钱半天不还，你这有什么说不出口的？
0: 就人啊，他就会在有一些时候，在有一些话，他就说不出。
1: 没有必要。
0: 哦，
1: 嗯，
0: 我身边就有同事是这样子的呀，一开始请你吃，请你喝，请你玩，过段时间呢，就开始想你点子了。
1: 哎，就开始找你借钱了，3000、5000都借。
0: 你问他要，他也不说不给，就说这段时间没有。再过段时间呢，他就辞职了。
1: 啊，
0: 直接不干跑路了。他全场差不多借了有30000多块钱。
1: 这样子是吧？
0: 请你吃，请你喝，请你玩。细说请你玩这一块，他大概是请你们玩什么样的？
1: 是大家一起去上 KTV
0: 还是什么样的？就如果他的这个玩的费用确实比较高的话呢，对吧？
1: 有朋友说我前闺蜜她单身不会开车，每次呢带她父母去理发都要让她朋友穿成过来开车过来。
0: 什么？不会去理发、
1: 啊、不是不会开车
0: 啊，
1: 她带她父母去理发需要让她朋友穿成过来来接啊。
0: 穿成吗？不至于吧，她怎么有专门的托尼老师吗？
1: 而且为什么要让朋友专门过来接他呢？
0: 对啊，这边有一位朋友说要考虑一下自己身边为什么会有喜欢占便宜的朋友，这种爱占便宜的为什么还可以在你身边做朋友？既然不喜欢，为什么还要让他们继续做你的朋友？
1: 嗯，这个人还补充，他说用我的车也是，用就用吧。他还来一句，反正你的车不就是拿来开出去玩的吗？
0: 那我玩也不是拿给你玩的。
1: 我为什么要给你玩呢？
0: 对啊，玩玩什么玩？
1: 天哪！
0: 朋友可以不处，但你亲戚这个没办法选，对吧？
1: 嗯，
0: 这就是你亲戚。我这个人也不是什么爱占小便宜啊、哦。
1: 嗯。
0: 你们有什么发多的月饼啊什么之类的？你们不吃不也浪费了吗？对吧
1: ？M 陈说，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我之前也想给你们投稿来着，就是我身边有朋友啊，而且是关系还不错的那种朋友，多年的同学。上面说的是一个人，就他刚才讲那么多前缀啊，就关系也不错，多年的同学。这个人每一次如果他请了你吃饭，而你不及时回请的话，就是他就会天天给你发消息，没事就来问问你，跟你聊聊天什么的，其实就是侧面等你请他吃饭。而且他请客的话呢，他就会整一些很便宜的菜，自己做的啊，食堂打包的呀、啊、什么那种，美其名曰就是他们单位食堂里面的特色菜。吃麻辣烫的时候，他如果请客，今天晚上就不饿了，点的就老少了，有的时候连老板都看不过去，但是说啊，你今晚又不饿呀啊，等到别人请客的时候呢，你看他就是只吃肉的不吃素的，吃不下也往死里点，就牛肉20串羊肉20串那种就搞起来。哦，
0: 而且这些事情呢不是针对我一个人，是我们这一群人总结出来的，大家见到他呢如果吃饭的话呢能不吃就不吃了。因为你们刚才讲到八祥宴这个事情，想起来就刚才讲的这位朋友，他干过一件什么事情呢？出去吃大餐或者出去吃酒席，他经常会带一两个空的烟盒
1: 啊， 然后再把这些香烟收集起来。这个我也是长见识了。哎，从来没有听说过。你看，有朋友说这么说的话，我朋友圈里也有这么一个人，但是没那么夸张啊。是属于每一次我们好几个朋友每次吃饭都自觉的轮流请，但是呢，每一次总是有一个人不吱声，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会喊他。我和另一个朋友是无所谓，反正大家一起出来吃个饭就图个热闹。后来呢，只要吃贵的，我和朋友就私约了，
0: 吃便宜的就把他喊着。
1: 对对对，那你为什么还要喊他呢？
0: 无所谓嘛，反正就在一起，就只是图个快乐嘛，图个热闹嘛。你能给我提供一点情绪价值，赏你吃了。
1: 是提供了什么情绪价值呢？这样的人
0: 就开心啊，让我们开心一点啊，
1: 就成为你们茶余饭后要。
0: 对吧？我
1: 叨叨他的这种，
0: 那不挺好的吗？你给我提供这种情绪价值，然后这60码的烤肉，自助烤肉，请你就请你了。哎呀，好大事啊！

0: 我真的问一下，就你们到现在，公司发东西了吗？有没有一些就你们可能也觉得用不到的、啊、或者什么的地方？我这边
1: 照单全收啊，
0: 考虑一下。这不是占你们便宜啊，我用燕大胖的打火机这个周边给你们换，
1: 给你换，
0: 行吧？
1: 啊，还有朋友说，他说我特别烦那种借会员账号的人。我有个朋友借了我的视频会员，自己看了半年，还把我的账号借给他的妹妹，他妹妹的男朋友。后来平台显示登录的设备过多，我才发现我改了密码。他问我你是不是改密码了？我说嗯，因为有人把我的账号给别人用了。他说那不是我妹妹吗？又不是外人，你的妹妹用视频账号，你自己给你妹妹充啊？你凭什么用我的账号去给你妹妹用呢？这种人真是，
0: 哎，但现在的视频账号，它的登录应该是要给原主那个发条短信验证码的。
1: 对啊，要给验证码，而且呢，它会有就是登录的不同的这种平台的限制，对设备的限制。嗯，还有朋友说，我老公有个朋友，每次来我家都顺走一些东西，有一次是半瓶酒，有一次是一盒茶叶，有一次是阳台上的花。
0: 我跟我老公说，你能不能问问他？我老公讲都是小东西，算了。后来那盆花死了，他再也没来过了。不是不想来，是不好意思空手。
1: 天哪！
0: 就哎，你这个酒就只有半瓶了，你又不喝了，拿了给我喝。你这个眼都罢了，一半罢了，你又不扯了，拿给我扯。一般中国人啊是这样子的，就这个不叫，不能叫假客气。
1: 嗯。
0: 嘴巴上面的确实会说，当客人到你家来的时候，他提了那么一两嘴的时候呢，你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你就会知道啊，他是不是想要这个，那你就会大大方方的说，哈哈哈，没事没事，拉走拉走拉走啊，没事没事啊，告走告走。
1: 我为什么要听出他的弦外之音？
0: 特别是老一辈，你不记得吗？之前有朋友投稿的内容里面不就说到了这里吗？自己家。就他自己买的什么手办呢、啊、或者是游戏机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亲戚家的孩子过来了以后，然后看到了，看上了你的这个东西、爸爸妈妈又不知道你的这个价值几何，或者是说他们觉得也不就是一个小东西吗、
1: 就直接就顺手就给了亲戚了、
0: 再贵的又怎么样呢？那不是实打实的亲戚吗、那你拿走就是了，好了、然后后来再你跟爸爸讲这个东西多少钱多少钱，爸爸或者是妈妈一下发脾气了，说多少钱我给你，好吧，多少钱我给你，以后这个事情呢，我再也不搞了，然后导致你们的关系变得很紧张，你还很委屈，你还跟爸爸妈妈说这不是钱不钱的事情，是你们能不能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先咨询一下，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1: 这是一个尊重的问题。
0: 爸爸妈妈呢又跟你讲，哎呀，这有什么好那个的嘞？不就是一点小玩具吗？能有什么要提前问你的嘞？
1: 你又不玩
0: 啊？人有什么要提前问你的？你讲，人家亲戚好不容易到我们家来一趟啊，看中了这个，那不就拿走算了吗？耶！
2: 你们单位就没有天天打电话让你带早餐的领导吗？
1: 带早餐的没有。
0: 他的意思就是公司没有那个领导，然后天天给你打电话讲，哎，明天早上我想吃什么，你那个顺便给我带一下，啊，你明天早上我想吃什么，你再顺便。

0: 这个每天早餐的这个钱不少哎。
1: 对啊，
0: 10块钱起步。
1: 嗯，对，
0: 有些
1: 少的可能7-8块钱，对吧？
0: 啊，10块钱起步来的话，你想20个工作日，一个月就200来。我一个月在你这边挣3000，我还要花200块钱请你吃饭。
2: 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像女孩子嘛，朋友喊吃饭，姐妹们在一块聚会，但是对于女孩子来说可能时不时捡贼，因为散步时捡个贼，我就没有回请，回请的不多，也回请的回请的不多，然后呢会给她买点车厘子啊，买点水果什么的还她这个人情，那这怎么算呢？
1: 这个也算啊，就其实也已经是算回了，
0: 回了呀，
1: 并不是说就一定要你请我吃顿饭，我请你吃顿饭叫回请。
0: 对呀、啊，
1: 因为其实回礼的方式有很多种，
0: 嗯，
1: 对吧？就像你说的这样也算啊。
0: 你甚至可以跟他明确的说，你对，不是他们请你吃了很多次饭了吗？
1: 嗯，
0: 你甚至可以明确的跟那些请客的人说，不好意思，我最近减肥真的没有办法请你们吃饭了，这样我给你买一箱车厘子吧。
1: 嗯嗯嗯，
0: 直接跟他讲。讲明白，要不然人家朋友还以为
1: 就不理解，是吧？
0: 对，还不理解怎么突然一下给我买一盒扯离子是什么情况？
1: 嗯嗯，
0: 好、
1: 哦、
0: 吧，你直接跟人家说明，你说我最近减肥，我确实不怎么出去吃饭。
1: 对，或者你就说，哎，谢谢你上次请我吃饭，你每次都能想到我，
0: 对，
1: 非常感谢。
0: 哎，话怎么说不就看你自己嘛？
1: 哦，可以。
0: 9.9的课程现在。
1: 学到了，学到了啊！或者你如果要是觉得那个买一箱车厘子啊，就是你可能吃着就是人家也会觉得有点贵，然后呢，其实一箱车厘子不少钱了。你要么给他买一箱，一盒那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因为只要299。
0: 但是拿出去，显档次。
1: 哎，对呀、啊。
0: 四季流转，又快到中秋节了。每年快到中秋，我们都会念叨一句：“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帮着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燕之屋的燕窝已经成了我们中秋送礼佳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是燕之屋特意在中秋给咱们908的粉丝专属的福利。原有的购买政策不变，还是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限时再加赠满额叠加礼。原有的赠送全部照给，实付满1200元赠送燕窝面膜一盒，实付满2200元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实付满3200元直接加赠燕窝粥一大盒。可以在购买时详细咨询我们的客服，直接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能下单。
1: 哎，是的，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燕窝的原料源自于印尼的钻石产区，燕窝是珍稀滋养，采用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是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激活出燕窝里的活性营养哈。开碗就能吃，非常的方便啊，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一盒了。中秋佳节搭配上蟹卡呀。是不是 啊我是觉得月饼买不买就无所谓了，燕窝加蟹卡，哎，你可以送给这个走亲访友，送给身边的朋友都非常的合适。哎呀，优大旺觉得占便宜的人其实缺的不是那点钱，也许他们心里都有本账，上面记的是别人应该给我什么，从来不会记我给了别人什么啊，因为你在他身上付出的那些小事，在他那里看来都是你自愿的，是吧？你终于有一天说不行的时候，他反而觉得你变了，但其实你根本就没变，你只是觉得一开始说，哎，我抹不开这个面子，但是从他的角度来说，就是你这个便宜可以占，对吧？啊，你如果给他占了一次，他后面就会有5、6、7、8、9、10次，如果你一次都不给他占，哎，他反而会觉得，哦，这个人还挺有原则的，会不会这样呢？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并不是说要针锋相对，而是呢把这个话先讲到前头，让他知道，表明一下你是一个有态度的人，我觉得也挺好。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
3: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共酒，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1: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2: 我们来
13: 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4: 我们一起加油。
13: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和大别山区是24到26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小雨天气，室外温度22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3优。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安徽交通广播，
1: 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好，今天呢又有新鲜事来跟大家讲一讲秋假的事儿。安徽有一个地方的秋假已经这个安排确认了啊，跟大家说一下，2026年宣城，中小学的秋假时间是如何安排的呢？市教体局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
0: 各位注意是宣城啊。
1: 宣城
0: 啊，
1: 宣城秋假的时间大概是在2026年的11月中下旬，与周末衔接，形成5天的小长假。具体放假的时间呢会统一部署，然后呢跟大家公布一下，基本上是在11月的中下旬。考虑到让学生能够在一个相对来说完整的学习阶段之后得到休息，可能要根据孩子们的这个学习阶段来进行安排。
0: 还有他们的教学计划。
1: 哎，对对对，然后呢，你看啊，这个908新媒体掌握的信息呢是这样的：合肥市已对于秋假的这个发布啊，具体做出要求，原则上安排在10到11月份，每次大概2到3天，可跟这个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这样进行衔接。学校呢也可以组织一些春秋游啊、运动会呀、等等这样子啊来进行衔接啊。好，就是大家可能现在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中秋节不出去了吧？不行不行，因为人太多了，不去了。
0: 国庆节不出去了吧？人太多了。
1: 所以呢，就想着这秋假，总得要带孩子出去一下吧？啊，也行啊。但是，基本上还是就节假日出门确实是比较繁忙一点。

0: 那合肥这边具体的孩子们的秋假的这个时间的安排，我们再等一等啊。有了信息呢，我们第一时间发布给你们啊，你们就知道该如何处理啦。买票啊，这个预订酒店呐、啊，你们就知道了啊。
1: 对对对，哎，不过啊，现在天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秋意浓嘛，是不是啊？然后秋天呢，大家都想说，我能不能去这个炫一点暖和的食物，比方说像火锅。哎，暖和的这种食物，哎，但是你们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为什么火锅的鸳鸯锅中间是一个 S 型，而不是一条直线呢？
0: 我也买过直线的，
1: 好用吗？
0: 海底捞它的那个什么四宫格不就是？
1: 哎，我知道，但如果你是鸳鸯锅是只有两边的那种。
0: 它中间是个 S， 然后如果你买的是那个全部直线的话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那个汤汁啊，特别是在中间加热的那个
1: 比
0: 汤
1: 较容
0: 汁
1: 易
0: 呢，
1: 蹦出来是
0: 对，
1: 吧？
0: 容易蹦两边，两边互相掺。
1: 那为什么它是 S 型，它就不会
0: 为什
1: 蹦
0: 么
1: 呢？
0: 呢？
1: 为什么
0: 你快点跟
1: 呢？
0: 我讲，我好急，你快点告诉我。
1: 其实生活当中你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原
0: 先
1: 因。
0: 说结论，豆包现在都是这样的。我将用最简单、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话告诉你，可以先跟我讲结论，讲。
1: 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说圆形火锅的中间直接焊一块比较笔直的金属板，把锅切成两边加热的话呢，这个锅底的持续加热，水沸腾了之后会产生漩涡。
0: 那不挺好的吗？我把那个肉把它一下在那个地方，还有呜呜呜下去了。
1: 它产生了漩涡之后呢，它就很容易会，这种就是像大胖你刚才讲的，两边的锅底横跳，然后呢，另外呢，因为金属一烧热就会热胀冷缩，一块纸板整条焊缝集中的承受热应力，反复的大火烧冷却，时间久了之后，板子容易翘起来，焊缝容易开裂，两边的汤不仅从上面蹦跶，它从底下它也互通。好，详细给你们讲讲啊。首先呢，第一点呢是减少沸腾的串位，这个是最关键的。S 弯的隔板相当于呢是把一堵直墙改成了两道相互反向的弧形挡墙。那沸腾产生的大漩涡碰到 S 曲面会拆成两股小水流，波浪呢被这个弯道缓冲。很难直接越过隔板，最大的作用是防止汤液的串位，这是设计的核心目的。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讲到那个热胀冷缩之后啊，就这种纸板的隔板在受热之后，应力就是集中在一条直线的焊缝上，很容易翘边啊。脱焊啊，等等，容易导致这种弯曲，或者把这个弧度也给消化掉，就是大家就不，就是他们啊，就不会在一条笔直的焊缝上了，啊，这样子呢，你就会发现它很容易翘边，你这个锅可能用两次，它就寿命就没了。第三呢是受热更加均匀，空间也更好用。S 型分割出来的两个区域的轮廓更加圆润，锅底的受热面积也更均匀，辣汤、清汤差不多都可以同时烧开，涮手呢就是涮菜呀、也会更加的顺手。还有一个很现实的细节，就是圆形的锅底如果用直线直接分割，那分割出来呢会是两头尖尖、中间宽的区域，对不对？角落会狭长，对不对？那一些丸子啊、菌菇啊等等，就会容易卡在死角，筷子也不好夹，你刷也不好刷，对不对？所以 S 型分割之后更圆润，不是这样吗？
0: 但我想一想，我有没有刷过那个 S 型的锅啊？因为那种鸳鸯锅，他们要是刷起来，特别是火锅这么刷起来的时候，他们那个缝缝里面，特别是 S 弯的那个缝缝里面，
1: 也容易被夹。
0: 不是，其实刷起来很麻烦。它反而不像那个直行的那个刷起来方便，因为直行的你拿着那个抹布啊，或者是钢丝球啊，往上面从上往下啪一下不就刷完了吗？你 S 型的，你还要沿着它的那个隔板的那个，
1: 缝缝。
0: 对，那个走势，你还要这么就是划一下。
1: 另外呢，还有就是早期加工精度有限啊，纸板尺寸差一点你就装不进这个圆锅里就报废了。如果它是曲面弧度的这种呢，那容错率就会更高一点啊，也更好安装。这样讲可以理解吧？ 还有个冷知识啊，方形的鸳鸯锅大多用的是直线隔板，因为方形的这种方锅在沸腾不会受到圆形的大漩涡的影响，没有强烈的环形水流，所以直板够用，不需要额外做 S 板。就如果你去吃的这个锅啊，火锅啊，它是一个正方形的鸳鸯锅，它一般可能就会用直就是中间的直线，
0: 它没办法用 S 的了。
1: 哎，对对，就可以了。
0: 其实也可以选择用 S 的。
1: 所以呢，这个 S 型的隔板是圆锅的这种火锅的专属设计。那厨具厂家设计这个结构的时候呢，首要的目标是解决串汤、变形、受热不均等等的工程难题。好用之后，大家发现造型刚好契合这种什么我们所谓的这种
0: 阴阳调和，
1: 太极阴阳啊，一红一白啊，一热一鲜啊等等，就慢慢的就变成了这种鸳鸯火锅的标志性符号。
0: 所以下一次孩子再问你，妈妈妈妈，我们吃火锅的时候为什么它是一个 S 型，为什么不用一个直线型的，你就可以跟他说了，孩子，首先呢，它如果是一个直线型的时候呢，以后你们在学物理的时候就会学到的这个各种器材的一个应力。什么叫应力呢？就是它在反复的加热和这个冷却了以后呢，直线型的这种应力板呢，它受热就不会特别的均匀，容易开裂，就会导致两边的汤呢容易串味，知道吧？就很容易串味。妈妈妈妈，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吃的这个四个格子的它就可以直接变成这个直线型呢？
1: 四个格子的火锅你会发现它基本上可能是那种正方形的锅，四宫格，我也见到过圆形锅分三宫格，我见过圆形锅的三宫格，
0: 就从中间开始然后打一个那个波浪，
1: 但是它也是波浪，
0: 波浪型的
1: 圆锅你看基本上都是波浪，如果是方锅的话无所谓，就是直线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它受热就更均匀，它的空间就会更好用，然后它就结构更加的结实，抗热就更不容易让它变形。
1: 其实吃火锅我其实挺愿意在家里吃的。
0: 哎呦，
1: 你不喜欢在家里吃？
0: 我喜欢在家里面吃，
1: 但谁刷是个问题。
0: 不是谁刷的问题，而是每一次买的这个火锅食材啊，如果两个人吃的话呢，一顿吃不完。

0: 的你都吃不完，所以这些东西就要全部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又继续冻着。
1: 嗯，
0: 但下一次吃火锅呢是什么时候呢？这个火锅底料你又不想就今天用一次以后就把它丢了，
1: 嗯，
0: 还想着明天继续，是不是继续吃？
1: 那可能就会变成两顿，
0: 就两顿连续吃火锅，
1: 好难过。
0: 你有难过，
1: 很不舒服。
0: 对，所以家里面要请朋友的话，
1: 那会好一些，
0: 那没问题。
1: 嗯嗯，
0: 你火锅的那些东西，你就疯狂点。
1: 对，就等于说是来一顿火锅家宴，确实也很不错。
0: 但是一定要准备方便面。王姐，上次方便面我都没吃到，
1: 我下了两包给他。
0: 酒喝多了连方便面没吃到，我是不是吃了一口然后觉得太咸了我就没吃了。
1: 不是，我觉得你其实是吃了但是你不知道你在吃。
0: 当年我的脑子里面就能喝到这样吗？
1: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吃啊。哎，所以就是如果说你家里面装修的还不错很舒服，哎，请朋友来家里面啊，我们一起来个火锅家宴还是蛮快乐的啊。当然你自己装修会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也会很大，很多业主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对不对？
0: 嗯，
1: 那匠人之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九月限时开启，福利真的很多啊。首先呢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然后19件的家具，浙派的集成灶，还有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等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的升级，采用了欧普的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
0: 那就等于说装修的硬装搞定了以后，空调家具软装直接就给你配齐了。
1: 哎，对对对，
0: 那就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了几万块钱的软装预算。
1: 哎，对对对，你说的没错，
0: 你再对对对我就把你丢到天鹅湖里面去。安徽有装修需要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讲对对对，
1: 哎，对对对，
0: 还能免费的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
1: 哎，对对对，
0: 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6556-0303。
1: 嗯，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匠人之装的专属热线，哎，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哦。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无良业泸州老窖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给您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合家欢聚都拿得出手，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秋天到了，天气慢慢变干，再加上经常的熬夜、换季、吹风，皮肤特别的容易暗沉、干燥不稳定。想要一支所有肤质都能用、维稳抗老的大牌晚霜，直接冲赫莲娜黑绷带就对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新版的50毫升正装，专柜同款正品，质地超级的舒服。懂成分的朋友呢，你们都知道玻色因是修护界的金字招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之所以有贵的底气呢，就是因为它的成分和工艺，高浓度30%的玻色因，犹如为肌肤穿上了一件奢华的修复绷带，从高级的黑色瓶身里面慕斯质地都有贵妇的感觉，涂完以后整个脸就是哇、非常高级的柔焦感，夏天用呢也不闷。平时各大平台的活动价，买一瓶50毫升的要多少？小2000啊！望而却步的小伙伴，今天你们可以放手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乐购908商城的中秋礼遇专属特惠，商城的日常售价本来就很便宜，649元。首页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现在你最终的到手价只要599，只要599，而且今天下单直接送您礼盒礼袋，不用自己再额外搭配，送礼直接打包带走，仪式感直接给你拉满。库存不多，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怎么买？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减礼啦。
7: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8: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9: 我们来
10: 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8: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1: 我们一起加油。
1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 G40 沪陕高速往陆安方向590公里附近有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第一、第二车道，请后方的车辆提前避让。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3: 3、2、1，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要先。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
1: 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各位好，我是燕的胖胖。

0: 你们最近的歌唱的怎么样啊？
1: 那唱的还挺好的。
0: 他们是毒舌还是不毒舌啊？
1: 超毒舌的是小果。
0: 啊，真的吗？
1: 哎，但是他确实毒舌呢，也有他的道理，毕竟他赞助了两份汉堡套餐嘛。
0: 我姐姐就是我姐姐，对不对？
1: 我们，对吧？我们没办法。就像那天他来上节目的时候，我也问过他。王姐确实也在讲，就我们大家干的好像都是同样的工作，就我们的发的钱是不是有些不太一样？是什么可以让你如此大方的在节目当中说在送两份？我就凑每天凑一个人，我送一份那个什么汉堡套餐。今天没有了啊，今天这个小果他不在，我跟王姐两个呢又囊中羞涩。
0: 这样子的话，你们应该会很期待果姐来跟你们上节目吧？
1: 对啊，所以你们可以把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回复这个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行了啊。
0: 好的，来吧来吧，听歌吧。今天呢我来给你们打分，看看我今天是什么风格呢。今天第一首先听吴常为我们带来的绅士。

0: 们说他是合肥薛之谦分签，合肥分签是吧？这怎么打？
1: 第一首，那看你。
0: 第一首
1: 怎么打？看你
0: 唱的这么专业，你让我怎么打？
1: 那看你。
0: 95。
1: 上来就95啊？
0: 这样，92好不好？
1: 上来就92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呢？整个的这个技巧啊、完成度啊、对歌曲的熟练程度啊、情感啊把控的都很好。我是觉得副歌部分还可以处理的更加精彩一点、细致一点，把情感更加的浓烈一点、呼之欲出一点。
1: 哦。
0: 所以，其实在我这95分就已经是顶高顶高的分了，所以还差一个3分的差距给到他，是希望能够下一次把副歌部分的情感做得更好一些。
1: 好，接下来听到
0: 恐怖
1: 狐狸不吃鱼为我们带来的不想睡。

0: 哎，他们说刚那个绅士如果是小果打的话最多打65，
1: 68.8，
0: 为什么
1: 他有点胡乱打
0: 啊，你说我姐胡乱打可是的啊，
1: 他有点乱来。

0: 93。
1: 95。95。
0: 叶大胖听狐狸不吃鱼就没有低于过90分。
1: 那95他这个没问题啊。
0: 我为什么说打93呢？给他这个2分的这个追赶的分数啊，是因为我觉得狐狸不吃鱼驾驭这些歌曲，在我看来那真的叫驾轻就熟哦，对吧？他可以再有一点点独属于他自己的特色。
1: 那你们要不要
0: 可以再，就是给我的感觉啊，可以再放开一点，再洒脱一点。哎，我有没有可能在青春歌会上听到他的歌曲？
1: 就是27号晚上听到他的歌曲。
0: 对对对，那叶大胖来邀请一下行吗？
1: 我来吗？我吗？
0: 你邀请一下。
1: 你是说我吗？
0: 对，看看他27号晚上能不能来现场。
1: 我来邀请吗？
0: 对，行吗？
1: 我试试吧。
0: 你可以的，你每次都给人家打那么高的分。
1: 我试试吧。
0: 好，小慧喵为我们带来三彩。
2: 如果再讲是我会这边背负的创伤我从未忘记，击碎了所有的枷锁之故，抒情梦想我神采寓意啊！你天下不笑话先做到一飞嘞，风坠落一直为我舍我足以撼动天地的力，那在 MN的名由为了反击用三五只火吹凤凰之心，经过经过除了谁的心梦想无法再上前金马海浪 All on diamonds Not that I'm not an All on diamonds Not that I'm not an人心多少王就加多少戏，收起你的脸别碰我的底，这一种色我有我的独特 Not an expert in my recipe， 用我的画笔描绘不同的差异，真心包裹成华丽，让这世界 follow me。

0: Diamonds。首先，这首歌很难唱，rap 非常快，而且又是中英文的双结合。我建议你啊，妹妹，你这首歌可以不要你一个人从头到尾的把它直接这么顺下来。顺下来你会发现，因为它本来就是一首组合的歌曲，组合的歌曲每个人在分配词的时候，它肯定会有一些
1: 你唱一点，我唱一点，这样。
0: 有一些重叠的部分，你会发现你会很赶，你赶的话呢，你反而会没有办法驾驭得很好一整首歌曲。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就自己跟自己发起合唱，然后你再选取你自己比较舒服的地方停下来，然后给自己调整一下状态，换口气儿。哎，这样子我觉得你可以把每一句的这种这个整个的状态处理得都更好，而且我觉得唱 rap 其实是会有一个归音在的，就跟我们主持人讲话一样，有一个与流音变的归音在的，要不然它就会变得像朗诵一样，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对吧？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但我喜欢听淡黄的长裙。
0: 这首歌我总体来说我觉得唱的还是蛮不错的啊，考虑到歌曲难度我给88。考虑歌曲难度我给88。
1: 好，行。
0: 然后呢，妹妹在唱的时候也可以更加的有力量一点啊。
1: 好
0: ，Underground Rapper。
1: 对 ，Underground Rapper。
0: 故乡风，来听。怎么了？
1: 他要刷新一下。
0: 这首是故乡风吗？我发现唱吧是显示不出来。
1: 听这个前奏感觉有点不太像故乡风，
0: 等一下听一下啊。

0: 影啊？
1: 我给95。
0: 因为两个人的那种搭配，没有任何一个人拖另外一个人的后腿，而且我没有想到 Underground Rap 唱这种情歌，又是抒情歌曲慢歌，可以唱得这么好，情感的处理。天哪！我不知道这是，而且两个人都给我感觉就是属于没怎么用劲，轻飘飘的，拿着话筒在那里就把这个诺言唱出来了。而且女生的那个声音啊，不会让人觉得很尖很刺耳，就很平实。哦，来了。原来说过的话可以随便就忘，牵过的手可以轻易就放。

0: 下的家。
1: 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
2: 95，我给到95，没有什么好讲的。
3: 确实可以打到95，
2: 没有什么好讲的。两个人配合又很默契，然后 underground rapper 呢，他本身就是唱 rap 特别的舒适区嘛。但是我主要没有想到前面太惊艳了，
3: 哦，
2: 太好听了。
3: 那好，
2: 接下来 Matt 为我们带来的《恋人未满》。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1: 七十。
0: 那我要国姐上升一下，68.39分。
1: 就，确实发挥上面来说有一点不太稳定啊。
0: 68.39分，
1: 就是他已经唱出了淡黄的长裙的那种 rap 感觉的情歌感。
0: 蓬松的头发，
1: 就是怎么可以唱得这么的让人感到意外
0: 啊！好，来继续听歌。
1: 爷爷泡的茶，别说我的眼泪无所谓。

0: 88。
1: 85。
0: 你被国姐传染了是吧？
1: 85。
0: 分数越大越低。我为什么给他打88呢？因为我觉得他的歌曲的熟悉程度还有技巧都是有的，而且唱出了自己的小感觉。挑一挑呢，就是录音环境不是特别好，所以听起来整个音质不是特别好。
1: 好，
0: 咪咪，不是妮妮，为我们
1: 咪咪
0: 妮妮为我们带来的冻结。

0: 98今日最佳。
1: 你这么说呢，倒也
0: 98
1: 不是不行，95吧，
0: 98
1: 95。
0: 哇，你听他的每一个小转音，林俊杰合肥分杰，但是他又不是说要模仿林俊杰，或者说跟林俊杰的声线特别像，不是，他不是那样子，但他整体的处理就听让人觉得心花怒放，天哪，
1: 行吧，来
0: 27号晚上来一下呗，
1: 这个你来邀请，
0: 想见你，
1: 这个你来邀请，
0: 对手戏为我们带来对不起。

0: 剩下回忆，
1: 怎么用那么大劲儿啊，
0: 无法被安排的雨也是准备来袭。我怀念起过小的课桌椅，怀念着用铅笔写日记，记录那最原始的美丽。

0: 会说对不起。
1: 75。
2: 就
1: 周杰伦的歌啊是这样子，原来前面的 rap 呢都相对来说比较密集，而且呢还有一些就是停顿点跟我觉得其他的那种 rap 歌曲停顿点是不太一样的。我建议周杰伦的歌你们前面的不是说你要呜呜隆隆，但是你不能太使劲，就怎么就要结束了，今天没听够呢。
2: 哦，真的。
1: 我是悠悠。
2: 我是大胖。
1: 明天早上8:30不见不散，
2: 拜拜。
1: 谁27号晚上来找我们，
2: 我联系一下，
1: 我看看是谁。
3: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6: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4: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0: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5: 我们来啦，
6: 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0: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5: 我们一起加油。
6: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上午的1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西部和大别山区24到26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18到20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小雨的天气，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3，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购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8: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5: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8: 我们来啦，
9: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5: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8: 我们一起加油。
9: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时间来到了上午11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产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今天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当中，由张长红、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昨天随着启动键摁下，坐落于安徽合肥未来大学城的合肥先进光源直线加速器成功实现初速，标志着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迈出关键一步。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表示，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说，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丁勇播报。
11: 层级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到的是 G40 沪陕高速往陆安的方向，在 K590 附近有一起事故，占据了第一、第二车道，那要请后方的车辆提前避让。再说一下，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陆安的方向 K590 附近有一

0: 起事故占据了第一、第二车道，要请后方的车辆提前避让。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继续来为各位刷新到的是股市动态。那上证综合指数目前报3932点，上涨20点，成交额来到了5662点，上涨71点。成交额来到了6468亿元。一起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728点，上涨71点，成交额来到了6459亿元。
1: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老年共病多纷扰，科学用药防现劳。老年人常身患多种慢性病，需同时服用多种药物，严格遵医嘱是科学管理的基础。切勿因症状好转或担心副作用就自行停药，减量。 尤其是降压、降糖等长期用药，同时老年人要避免错服、漏服药品，建议用分隔药盒按顿服分装，将服药与吃饭、刷牙等日常习惯绑定，设置闹钟提醒。此外，做好用药监测是科学管理的保障，定期测量血压、血糖，并记录留意头晕、乏力、黑便等新发不适。 出现异常或新发病症，应及时就医。就诊时要向医生说清楚正在服用的全部药品。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6啊，这个今天也是大闸蟹的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了，所以想要买大闸蟹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在公众号回复大闸蟹这三个字来进行下单，因为今天卖完我们就要下架了，后面不会再有了。再说一下啊，因为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都在回复蟹卡，你这今天我们应该是回复大闸蟹这仨字你才能看到这个弹出的链接，不要回复错了。再说一下，要回复大闸蟹这仨字儿。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10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会和您聊到啊，当心这五类操作可能会越过红线啊，咋回事呢？是因为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啊，就是上一周14号到20号这个时间，我们说已然来了。那今年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啊。那今天在上半段和各位来普普法，说一说迈入到智能时代啊，网络安全治理迎来了哪些新的挑战，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啊，又该去避雷哪些可能会越过的红线。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那刚刚过去的一周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啊，我们说在迈入智能时代之后啊，网络安全治理就迎来了新的挑战。比如说一段 AI 生成的视频，一篇经不起推敲的小作文，一次未经核实的随手转发，这都很有可能在不经意之间啊就去触碰红线。而不少人对此呢是抱有侥幸的心理，认为啊只是随手转发而已，这 AI 的内容啊这就是生成玩一玩嘛，或者说不过是蹭一个热点而已。但这网络空间可不是法外之地，不知情千万不代表着你就不需要承担责任。而今天要为各位普及的以下的五类行为，或许就有您以为没事儿的那种风险操作。

首先我们来说第一种啊，叫一键式生成某些比如说爆炸呀，比如说坍塌呀等等事故的画面啊，在这里要跟您说，玩特效您切莫逾越法律的红线。咋回事？在今年的六月，多地市查处了多起利用 AI 来编造事故的典型案例。自媒体账号啊，叫钓鱼什么什么，用 AI 生成商铺爆炸啊，等等等等啊，类似的这种虚假的视频，他就被罚处了500元的罚款。还有一位姓马的朋友啊，他用这个 AI 编造了张家界玻璃桥坍塌的视频蹭流量，引发了恐慌，被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无独有偶，这赵某某用 AI 生成车间爆炸烧伤100%的虚假信息，被处以行政警告。在这里啊，丁勇要为各位来进行一个普法，因为 AI 编造的事故绝不是简单的我们说是网络恶作剧而已。司法实践会结合行为的主观意图，你传播的范围，造成的危害后果，分为行政、刑事、民事三类情形，划分责任边界明确。首先是行政责任啊，那是最常见的，你编造啊、传播啊、这类爆炸呀、坍塌等等虚假的事故信息，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可以处于拘役啊、拘留啊或者罚款。那如果你发的这条视频也好，内容也罢，引发了大范围的恐慌，严重扰乱了社会的公共秩序，那你就很有可能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此外啊，还有民事侵权责任。如果说这虚假的事故视频指向了具体的景区、商铺、企业，导致对方的名誉受损，产生了经济损失，那受害方也有权要求你啊去删除内容，公开致歉，并且要赔偿相应的损失。这是第一类啊，我们有可能去触碰的这个红线。接下来来说第二类。第二类是什么呢？我们叫张冠李戴拼接视频哈，我们说挪用素材啊，你千万不要踩中这造谣的雷区。咋回事？在今年的八月，上海警方就查处了12名涉及到白海豚台风谣言的编造者。其中啊，高某某运用 AI 软件生成了虚假视频，编造浦东一女子在台风当中坠楼的不实信息。那黄某某将某年外省的积水视频是剪辑拼接啊，标注坐标是在上海金山。胡某某将非上海地区的视频拼接后配文嘉定某酒店地下车库被水淹没。吴某故意将啊这个遗址公园的特色景点水上金字塔、水下宫殿配文描述成因为台风大雨造成的房屋被大水淹没的视频。在这儿要给各位来普普法，以上啊说到的这些行为就会被认定为叫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那针对以上的现象，上海警方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分别对这些造谣者处以行政拘留。再和各位强调 ，AI 工具它不是免责的理由。借助 AI 工具制作这些虚假的视听内容，或者啊采取所谓的移花接木的方式来拼接造假，被认定为故意编造虚假信息，主观恶意明显。那网络平台你没有履行审核管控的职责，接到举报后不处理，或者说明知违规还放任传播的，要和这造谣者是承担连带责任啊。以上是两个红线，接着往下说啊。第三个红线是什么？写篇小作文来炒期货，恶意带节奏，你最终一定会自食其果。咋回事啊？我们还是通过案例来看一看。
在今年的八月，四川的证监局披露了一则行政处罚的决定书，查实某95后个人投资者孙某某利用 AI 工具生成并发布了关于纯碱生产的小作文，并在传播虚假信息的期间交易纯碱期货合约来进行牟利，扣除手续费之后实际获利 8.5 万元。最终啊，监管部门依法没收其全部违法所得，并处40万元的罚款，罚没合计约 48.5 万元。在这里为各位来进行普法，针对我们说到的这孙某某上述的行为，四川证监局认定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第16条第一款，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扰乱期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的规定，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第127条第一款所述的违法行为，并据此做出了上述我们说这个罚没合计约 48.5 万元的这样的处罚。那此次四川证监局查处的 AI 炮制的纯碱虚假信息借期贷套利一案并非孤立，进入2026年以来多地的证监局持续重拳整治借助这 AI 工具编造传播资本市场虚假信息的违法行为，明确了这新技术是不能成为违规套利扰乱市场的挡箭牌的。再接下来说这个事儿真的是非常非常常见了这个在我的身边就非常常见，包括有的时候我可能也是随手就这么一下，你很有可能就碰到了这个红线。怎么回事呢？我们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同样的这个情形就是看到一些好的文章，或者说觉得这个文章这个内容很对我的胃口，我就会随手给它转发一下。您认为这随手一转就无责吗？盲目的扩散就很有可能带来违法的风险。咋回事？今年的八月，武汉一网民乔某看到他人发布的网约车司机猝死的视频之后，顺手就转发了，还在评论区回复这个师傅已经去世来进行了扩散。事实上这司机只是在车内正常的休息。最终发布者冯某被罚了500，转发者乔某被罚了200块钱。我们来进行一下普法我们说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不管是原创还是转发，只要未经核实就扩散并造成后果的，都可能被处罚。随手转发是否入刑我们说关键要看两点。第一叫信息的类型，它这个类型里是否涉及到险情疫情灾情警情二是主观明知，也就是说官方在辟谣之后你还在转发或者说是你有没有添加评论来进行添油加醋。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误转，而且呢及时删除了，通常呢适用于行政处罚。但如果说你明知这事儿它就是虚假的，还在恶意的扩散，或者说借此来进行牟利，那你就很有可能会面临刑事追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第二款就规定了，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的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要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最后要说的这第五类的红线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经常有所提及就是 AI 换脸。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尝试过啊？我们曾几何时进行过一次这个大范围的一个培训啊，就教了我们如何用这个换自己的脸啊，换自己的脸，然后把自己的脸生成 3D 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然后包括你能看到的一些 AI 主播播这个新闻啊等等啊。

0: 但是这 AI 换脸可不能玩技术，因为合成的影像咱是不能侵犯他人的权益的。通过案例来看一看啊，在浙江某高校高一的学生小刘啊，把这同班同学小王发来的生活照就导入了 AI 软件，通过 AI 换脸加丑化特效，生成了多张带有恶搞文字的小王面部表情包，是先后发送到了班级的同学群以及多个好友的私聊窗口。部分的同学啊觉得有趣啊，就保存并进行了二次转发。这表情包啊在学校内是迅速的流传。小王得知之后感到被羞辱，遭到了同学的取笑，自尊心受挫，情绪低落，不愿意到校上课。小王呢是及时向父母和当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后续小刘及家长向小王赔礼道歉，删除了所有留存的表情包，并通知转发的同学删除，并向小王支付了精神损害抚慰金。在这里为各位来进行普法啊，说这小刘用 AI 伪造并传播了小王的面部形象，其实已然涉嫌了侵害肖像权。如果说表情包啊含有贬损嘲讽的内容，导致小王的社会评价整体降低，那还可能同时侵害名誉权。没有盈利的目的，不影响这侵权的认定。而在民法典实行之后，未经同意制作并公开他人肖像，本身就构成了侵权。小刘呢是未成年人，他的侵权责任依法要由监护人承担。我们说进入到了这智能的时代啊，在技术上降低了上网创作信息传播的门槛，也让某些人啊产生了认知的误区和所谓侥幸的这样的心理。比如说一些网络的行为，我们可能觉得啊就是也日常娱乐呀，随手分享分享，对不对啊，我们跟风蹭蹭热点，觉得啊可能无伤大雅，别人也都干啊，我看他也做他也做，是不是？但实则就很有可能会去触碰到法律的红线。该怎么做呢？首先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五类，如果您听清楚了听明白了，可以把这些事情讲给您周围的朋友啊或者家里人来听。另外呢，在进行无论何种操作的时候啊，劝各位，再次奉劝各位，要多一点理性，少一些盲从。我们要强化法治意识，明确我们这些行为的边界，从而一起来守护清朗的网络空间。虽然说这个202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已然过去啊，但是这个网络安全啊这根红线希望各位能够牢记心间。那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26，我们上半段的维权经营时进行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当然在半点之后我们节目回来继续和各位聊一聊啊关于维权的这些事儿。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8: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7: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8: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12: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3: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4: 我们来啦，
15: 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3: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16: 我们一起加油。
15: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和大别山区24到26摄氏度，江南北部29到31摄氏度，江南南部31到33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18到20摄氏度，沿江地区21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19到21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小雨，室外温度22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3，空气质量优。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为各位来一起来关注一则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怎么回事呢？说这家装的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您可得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首先第一个啊，给咱送的福利就是送空调，您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啊，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那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给咱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啊，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是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了欧普高端的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现在预约到店啊，就能实实在在的给咱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来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5: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 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2: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3: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6: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7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当然了，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上半段和各位聊了一聊啊，这个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已经过去了啊，但是我们在上半段跟各位来普及了有5类可能会逾越的红线啊，各位要当心，千万不要踩线或者越线。那下半段聊聊什么呢？首先要聊到的就是这家电的免费安装成了文字游戏，三大套路是暗藏消费的陷阱。其次还要跟各位啊，这已经9月份了啊，很多朋友都已经上大学了，我们要跟很多的新生来嘱咐嘱咐哈、啊、有一些所谓的好事啊，它背后可能都是坑。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2: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下半段的维权精神，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家电的免费安装咋就成了文字游戏，有哪些套路在暗藏着消费的陷阱。说到免费安装啊，现在几乎是所有家电品牌的标配的服务承诺，可是到了实际的操作当中，往往却变成了基础安装免费，其他事项是变着花样的收费啊，这种文字游戏，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的管线都很可能会成为安装工人上门之后加价的理由。明明是服务承诺，可是为什么会变了味儿，反倒成为了消费的陷阱呢？面对这五花八门的额外收费，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不少市民在选购这燃气热水器的时候，常常啊会被商家这免费安装四个大字的宣传所吸引，可到了实际安装的时候，就会遇到这些耗材额外收费的问题。在山西太原市啊，马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咋回事？马女士说啊，前段时间她家里刚安装了这燃气热水器，商家的宣传是免费安装，可实际上门之后确实免了人工费，但是像这排烟管、脚阀、燃气管这些耗材是足足收了500多块，还包括打孔的费用。虽然说理论上啊，作为消费者可以自备这些耗材，但是提前也不清楚啊，到底是哪种管材啊，配件到底适不适配自家的设备，所以呢只能从安装师傅那儿购买。马女士就觉得这整体价格还是偏高，那这台设备整机才花了3000块，可光安装这些耗材就足足花了500多块钱。无独有偶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市民王先生在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蒸烤一体机无需额外配件啊，扫地机器人因为家里已经有了软水系统，没有产生附加费用，其余的家电在这上门安装的时候都或多或少的收取了所谓的耗材费。王先生就表示，他的大部分家电都是在线下购买的，但是销售并没有告知这安装还需要额外收费啊。除了家电安装环节的耗材收费，家电售后保修的相关规则同样让不少消费者啊是摸不着头脑。山西吕梁市的程先生啊，就在冰箱的售后上门时被要求支付上门费。程先生这样说的，2023年3月初他购买了一台冰箱，到了今年的年初啊，这冰箱啊就出现了异响，他第一时间呢联系了品牌的客服反映了情况，但这客服告诉他，冰箱整机保1年，零部件保3年，即便啊这零部件还在保修期内，但是经过联系，这师傅上门检修还要收上门费。那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他就放弃了让他们来进行检修。那为了能够帮助广大的消费者明明白白的去消费啊，去看清所谓的安装刺客的套路，那消协就发布了一份消费的避坑指南。消协的负责人表示啊，这家电安装收费不透明，套路多，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痛点。他们已经发布了消费指南，

0: 忽标注收费条款，信息不透明。第三叫空跑费、勘察费，安装前没告知，无法施工时才临时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消息负责人介绍，目前啊，这空调、热水器、油烟机、灶具的问题是比较集中的，因为工序比较复杂，辅材还多，工况的差异大，消费者的辨识能力啊也是不足的，属于高发的领域。而净水器、嵌入式家电、大屏电视等等安装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消费者，你如果遇到了相关的问题，咱要干嘛？要注意留存关键的凭证。在这里啊，消协的负责人介绍，遇到未提前告知的项目，应该第一时间拨打企业的官方售后，去核实相关的收费标准啊，然后包括这个项目是什么，不要轻信安装人员口头的说辞。那遇到问题呢，可以先和商家来协商解决。如果说和商家协商无果，那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或者其他的属地消协进行投诉。如果遭遇到了恶意欺诈，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高效维权的核心是什么？是要留存完整的证据链，重点要保存商家的宣传页面、沟通记录、付费啊这个凭证啊，包括你这个他这个收款的这个凭证啊，现场的实景资料以及事前费用确认记录等等完整的凭证，这样才能够大幅去提升维权的效率，快速去理清这纠纷的责任。那我们还采访到了家电行业的分析师，他认为所谓的免费安装啊，是常常伴随着人工免费，但物料费、打孔费等额外费用，哎，它是模糊不清的问题，这就导致了消费者在安装之后才知道啊，还有这些隐性的成本。针对免费安装背后的隐性收费顽疾啊，首先需要进行的啊就是行业的规范，其次才是品牌的治理。在这里他表示，如今不少品牌把这免费安装当作盈利项目，应当拒绝啊在这个宣传的噱头上打擦边球的行为。那消协的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解释，这家电安装外包模式也是行业乱收费的一个因素，再加上啊部分的企业重销售轻售后，缺乏完善的第三方考核机制，就导致了服务不规范的问题是频发。在这里啊，其实消协的负责人也提出了两项规范的建议。首先，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统一公示这安装收费的标准、辅材明细和特殊的工况费用，健全第三方服务商准入的考核和黑名单的退出机制。第二个啊，叫规范上门的服务流程，推行事前报价、全程透明、事后溯源的服务机制，杜绝这些临时加价的情况。下一步呢，也会通过风险提示案例啊，这个点评去倒逼企业主体以及第三方服务商整改，同时要联动相关部门推动完善的家电安装服务标准和收费的公示示范，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的标准化和透明化。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加透明和规范啊，不要总被这些所谓的小字眼儿啊，或者说所谓的免费，结果花了更多的费用啊。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4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是代班主播丁勇。

接下来要跟各位来说到，又到了开学季了啊！这每年开学的时候，都是这电信网络诈骗分子最活跃的时期。那要给很多的新生，尤其是刚刚上大学的新生啊，去打好这预防针儿啊，守护好我们同学们的钱袋子。80%的人在被骗之前啊，都觉得自己聪明着呢，哈，多少还具备点反诈常识，但是，有很多这个精心的骗局啊，真的是，让你自认为具备防骗的意识，却依然会一步步落入骗子精心编织的陷阱。我们以案说法，通过案例来给各位讲一讲。首先呢，就是小红书上所谓的服装推广，在这里给各位画个重点，就是你以为的正规兼职，其实是反向钓鱼。去年龙泉一区某职校的学生小黄啊，在刷小红书的时候收到了私信，同学你好，工资。小黄心里清楚啊，这刷单是绝对不能碰的，但看到服装推广这四个字儿，就觉得挺正规，于是乎就加了对方的微信。对方是极其的热情，并表示啊，先给小黄先转1200块钱签约费。嘿，小黄一看啊，这账户里果然显示多了1200。小黄想提现，但是系统显示信息错误，资金冻结，需要转入1200块钱解冻。小黄这心里一想啊，这对面都已经给我转了1200了，我转过去也不亏，于是就转了。可系统依然提示操作啊还是超时的，需要你再转2400激活。就这样，小黄是一共转出去4800多块呀。在这里啊，警方提示，所谓的账户显示1200，这显示可不是到账啊，骗子的后台他可以随便改数据的，实际上你是一分也提不出来。他们玩的就是这反向钓鱼啊，先给你去画个饼，你以为啊你拿到了这些数字，当你为了想拿到这些数字不断垫资的时候，你就已经掉进了陷阱。接下来第二个案例啊，游戏好友代练邀请，在这里也给各位画个重点，为了骗你，他真的可以陪你打一个月的游戏啊。今年的6月，成都一个大学生小刘在玩游戏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战友，两人是一起组队玩了一个多月，聊的那是相当投机，堪称神仙队友啊。有一天这个队友就神秘地说，我这儿有一个游戏代练工作室，订单多到接不过来，你这技术这么好，不如来赚点零花钱。小刘一听心动了，加了这工作室的客服之后，对方就发来了链接，完成注册就可以接单。他如实操作完成之后，系统却提示，如果你想接受高额的订单，需要先刷流水。这一来就让交钱，小刘有点犹豫。不过这时他的这位战友出现的可够及时，不断的去鼓励他，表示没问题，作为战友的他已经接了不少订单，并发来这个战友自己的微信余额的截图，你看，这就是我做代练赚的，我给你推荐的，绝对没问题。出于对这位战友的信任，小刘啊开始向游戏工作室指定的账户里是逐笔转钱。当转到10000多块钱的时候，他才猛然醒悟，我本意是要赚钱，怎么反而搭进去这么多呀？当他试图在游戏里质问那位战友的时候，发现对方的头像已经变成灰的了，微信发过去也只剩下一个红色的感叹号啊。在此民警提示，现在的骗子有多可怕，他们可以为了套路你，不惜花一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陪着你打游戏聊天，只为了建立信任。你以为的神仙队友，背后很有可能是一个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呀。接下来第三个案例，网恋对象的完美人设啊，在这里给各位画个重点，你以为天降奇缘，其实是杀猪盘的镰刀。大学里想谈一场恋爱太正常了，但是要小心，屏幕对面坐着的可能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伙啊。你以为遇到的爱情，对方很有可能只把你当成这待完成的 KPI。哎呀，在
众多的案情当中。

中啊，就有大学生因为网恋被骗，被骗的金额最多的超过了40000元。网恋诈骗往往会有这四个步骤。第一步叫立人设，网络那头的高富帅、白富美，这朋友圈里每天晒着豪车和旅游的照片，但就是不会跟你视频。第二，情绪价值给你拉满了，早安、晚安，各种嘘寒问暖，让你认为他比身边的任何人都要温柔。第三步，开始谈钱了，最开始只是小钱，今天生病想看医生，想喝杯奶茶，让你为他买单。第四步，那就到了收割的时候了。当你的感情投入达到了顶点，对方所求的金额就会突然变大，然后瞬间人间蒸发。在这里警方提示啊，像这个尤其是刚刚上大学这个年纪的同学啊，对异性有好感，渴望一段恋爱，这都是正常的，但是千万不要相信这屏幕对面坐着的所谓的完美的人。凡是网上没认识几天就跟你谈钱的，那都是诈骗，千万不要觉得你侥幸，没有例外啊。那面对啊，我们这个日常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儿给各位画出了几条红线啊。这个首先第一条红线叫银行卡、电话卡不出租、不出售、不出借。第二条红线，绝不参与任何形式的网络赌博。第三条红线，不要轻信任何的高薪诱惑。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5。那今天的维权精神就进行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
7: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8: 来啦，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7: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9: 我们一起加油！
8: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8: 临近中秋，月饼产销迎来旺季，市场新品扎堆亮相。比如丽水市中医院把酸枣仁、黄精等药食同源的药材融入月饼之中，推出了富有特色的药膳月饼。重庆巫山文旅今年首次推出文创月饼，将小三峡、神女大扶梯等6处地标以及当地特色水果炼成复刻在月饼饼面上。这些文创月饼、药食同源的本草月饼收获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如何看待月饼的这种变化？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解读。
10: 月饼从来不只是一块糕点，它藏着阖家团圆的念想，藏着代代相传的文化情怀，现如今亦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变化。回望过往，老式月饼重油重糖，馅料朴实厚重，包装讲究排场，却往往忽略现代人的身体诉求。如今时代悄然改变，人们不再一味追求甜腻的口感，健康意识慢慢走进寻常生活，各大院校、中医院将药食同源理念融入月饼，黄精、陈皮等等化作馅料，减糖少油，把草本智慧揉进饼中。与此同时，青花瓷纹样、古迹浮雕印上饼面，一块月饼既有时间的滋味，又有一眼可赏的中式浪漫。新旧对比之间，并非传统被抛弃，而是古老文化懂得俯身拥抱当下，它没有丢掉中秋团圆的内核，只是做了适配时代的改良。老一辈难忘的五人莲蓉的醇厚，年轻人偏爱养生国风的心意，口味虽有差异，寄托的都是望月思亲的温情。当然，养生月饼终究只是节令点心，并非治病的药膳。热闹创新之余，我们仍需理性看待，量力品尝。当传统吃食接纳新想法， 带来新创意，时代就赋予了它别样的含义，那就是烟火人间迭代生长，在古今交融，体验团圆的脉脉温情。这正是昔日月饼甜又油，买来送人一大兜，今年画风大不同，药膳入馅减糖油，创意拼出团圆意，国风月饼藏春秋，一块小饼乾坤大，团圆岁岁乐无忧。
4: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成绩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交通九零点八依然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 G 四零沪陕往陆安方向590公里附近啊，有一起事故。这起事故呢是占据了路面的第一和第二车道，那么提醒后方车辆要提前避让哈，路面上也正在这个等待进行相应的处理。 G 四零沪陕往陆安方向590公里位置的附近啊，有一辆这个交通事故啊，这个占据了第一条和第二条车道啊。这起交通事故有可能是这个单方事故，或者是这个叫什么碰擦哈，具体情况我们正在了解当中啊。占据第一、第二条车道，后方车辆提醒大家要提前小心避让。好的，交通九零点吧，马上要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了，人都人来。你每天都问这个话，现在大家都不听你节目了，你已经过气了。哎，别这样，伤害。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哇，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了，交通九零点八，这个乐享生活就在此刻。那必须的，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乐购九零八商城新品上市，呵呵，必须要说，呵呵，我们的黑绷带啊，黑绷带叫什么？晚霜礼盒来了，小哥哥小姐，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啊！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九零八商城双节好礼专区啊，暖心上线。从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到稻香村的精品月饼，从张一元茶叶礼盒再到新鲜的猕猴桃、大石榴果、五粮液。泸州老窖、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备好啊，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合家团聚都拿得出手，限时满赠福利啊！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啊！乐购九零八商城好礼相伴啊！浓情双节，秋天到了，天气慢慢变干，再加上经常熬夜、换季吹风，皮肤特别容易暗沉干燥。这个时候，乐购九零八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新版，这个就是30%玻色因，50毫升正装啊，专柜同款正品，质地超级舒服，软软糯糯，上脸清爽不闷痘。涂完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脸蛋又嫩又细腻，熬夜垮脸，换季泛红。这个都可以靠它来维稳啊，日常护肤刚需谁用谁夸啊，就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就是名声在外啊，赫赫有名，名声在外。重点来了啊，乐购今天的中秋专属礼遇特惠，商城日常售价是649啊，就50毫升是649，直接参与到满399减50活动，到手只要599。啊，懂成分的朋友都知道啊，玻色因是修护街的金字招牌。黑绷带之所以贵的有底气，就是因为它的成分工艺高浓度30%玻色因。然后呢，这个就像给肌肤穿了一件奢华的修复绷带，所以它名字叫绷带啊。黑色瓶身到这个细闪的慕斯质地啊，都是贵妇感十足。平时各大平台活动买一瓶50毫升的都要小2000，望而却步的朋友们今天可以放心入手，乐购中秋专属礼遇特惠。啊，商城日常售价649，扫码减券啊，这个满399减50，到手只要599。马上中秋国庆双节来了啊，不管是自留养护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啊，国庆出行随身携带，高端大牌都拿得出手。购买方式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那个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开，就能够进入乐购908。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打卡。过气主播求打卡，人啊，打卡啦！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打卡开始啦，报道啦，兄弟姐妹们。

0: 我来看一下倒数第一卡啊，这是谁？卡哥，卡哥。
1: 卡哥，卡哥。
0: 哎，你看。
1: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打牙。
0: 好时候。
1: 来了，来了。
0: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打牙好时候。欢迎这个叫谁打卡啊？欢迎我家高高打卡。高高已经上一周那个两天啊，把这个叫什么倒数第一卡拱手让人呢、啊，今天终于把它抢回来了。还有朋友跟我讲，哥，我现在向你推荐一首抖音超火的歌，《别等来生，别等来年》，不劲爆，但是超级好听，能让你起鸡皮疙瘩，全身起鸡皮疙瘩的一首歌。不是，他现在有个问题，我跟你讲啊，你就是他哪个版本，你要跟我说一下。啊，你一定要跟我讲一下是什么版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个原唱可能不火，但它翻唱火，或者啊，就是它有的是 AI 版本，就是不同的版本啊很好听，有的版本啊节奏改快了，哎很好听，但有的原慢版的就不行，所以我就问一下你讲的是哪一个人的？你歌手是谁？你知道？你哥知道？你告诉我一下歌手。啊，歌我应该能找到，那都没问题。还有朋友说每天都在，有时候不能发语音而已哈，那就发文字呗。也不一定非要天天都发语音啊，兄弟姐妹们，欢迎打卡啊！然后还有啊，幺哥中午好呀，打卡打卡啦，欢迎欢迎欢迎，幺哥中午好啊，欢迎幺哥中午好。然后啊，还有啊，再接下来语音啊，来听语音。
2: 幺哥
0: 幺
2: 哥，我是刘
0: 雨
2: 来打卡啦，今天是周一。
0: 好的，刘雨，中午好，刘雨菲呢？
2: 幺哥幺哥，我来打卡啦。
0: 你是谁啊？你是不是刘雨菲啊？还有朋友说打卡了，哥，你们昨天没有上班，正常上班？我们正常上班就是上星期天的班啊，我们的节目星期六星期天，我们的节目星期六星期天就是正常的，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啊，就是走这个叫什么，就是星期六星期天的音乐节目，就他不会说在为了因为那个叫什么上班啊，我单独又给你改成周一到周五的节目，不会，他正常在上班，我们正常在上班，就是不到半个直播间里面来就是了。就节目不到直播间里面来，因为节目的固定流程是周一到周五的啊，星期六、星期天和节假日它都是特别节目，都是就是打那个音乐打碟为主啊，所以你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但是不是说我们上班了就一定要做节目，不是那个意思啊。还有啊，因为昨天是星期天要调那个调休嘛，小长假调休，中秋节小长假小调休嘛，所以好多朋友都在上班啊，就大家就觉得哎，我们节目是不是也应该正常做？没有啊，没有啊，不是那样的。还有朋友说，这个打卡第89天啊，这个打卡11:53就有小哥哥来打卡了。这个打卡的11:53打卡的小哥小姐是不是打抢打了？是不是打早了？好，再来听啊，还有啊，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就是编外卡打卡了，有些朋友发编外卡打卡了。好的，好的，好的，欢迎编外打卡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反正逍遥子们对不住你们，我也不认得你们是哈一过，你们是哪一过啥？你们都认得我啥？我不认得你们啥，我看不到名字啥。
3: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快壶酒。
6: 好嘞。
3: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好的，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个路况项目方面的相关信息，也关注我们的节目，也要关注这个叫什么哈，都要关注，咱啥都要关注。跟各位说，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这才是最最最最最需要关注的。

0: 有朋友跟我说，好像叫什么启梦笙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人。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是谁啊？我不是 AI。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也不知道，我来查一家启蒙是个有名字的这种，那就可以啊，那就可以。我现在也不能保证我给大家听的每一首歌都是活人唱的，有可能是 AI 的啊，就是他们有好多什么雷鬼的那种版本啊，就都已经是 AI 的。就现在歌还能保证的，就我自己上节目，我还是个真人在上，实实在在的人在上节目。兄弟姐妹们，你们不容易啊，小哥哥小姐们，大家都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来，我们今天唠嗑一个话题啊。我也笑死了，就是大家都现在这个，就是你看啊，因为 AI 人工智能出现啊，就我们有很多工作都不用干了，手搓原来要手搓的工作现在都不用你干了啊。我就问一下大家啊，长期不工讨论一下工作啊，这个正好是我看到这个热搜话题，长期不工作的人会失去什么啊？想听一下大家的讲法啊，就是如果你觉得啊，如果一个人长期不工作，他会失去什么？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来先听这个歌是活人唱，我这首歌是活人唱的，我对你的爱啊，我爱你啊，就像拖拉机下山叮叮咣啷，我给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广告了啊，就是跳这样吧，跳点广告以后我们来放这首歌，笑死了，小哥小姐们的留言对吧？他们家也是56分打的卡，那就是这个。妥妥的 number one 啊！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来来来，我们来听歌听歌。我对你们的爱啊，就像拖拉机叮铃咣啷。哥，你讲真的吗？是真的有这真的有这首歌，兄弟姐妹，我不骗你们。我对你的爱就像拖拉机下山叮铃咣啷。听着很温柔的歌，对吧？

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 ，I love you， 那句话才是最重要。小哥哥、小姐姐有没有听到？有人跟我说会失去老婆，长期不工作会失去什么？你兄弟啊，别的我不知道，我跟你讲实话啊，你这非常非常爱老婆哎，你这是非常非常爱老婆哎。哎呀，笑死了一个冷知识，昨天20号补的班是国庆的，今年中秋节是周五，放假自然跟周末相连，不用补班调休。人家不是随便什么小哥哥小姐姐，是你的瑞平宝宝。我不认识，瑞平宝宝是哪一个？不认识，什么我的瑞平宝宝？瑞平，哎，请问一下，你们认识瑞平宝宝？我怎么没听过这个名字？好陌生的一个名字，谁啊？哦，就调的是国庆的班是吧？就是我们星期天上班是调的国庆，我以为调的是中秋节的班。我以为调的是中秋节的班，我也没太在意啊。哦，知道了，知道了，知道。反正我知道调休嘛，就是，就是我们讲放假我就放假，你叫我上班我就老老实实上班，我中秋节还要值班。星子姐妹们，我就老老实实上班、哎。啊，有人说会失去老婆，如果不长期不工作会失去什么？有人说会失去老婆，我这，啊，那个就是。这是一个热搜的讨论话题，就是小红书上的就有啊，就是长期不工作的人会失去什么吗？啊，有朋友很认真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听一下是怎么认真回答。他说，认真地说啊，如果是普通家庭的那种暂时性逃避性的不想工作啊，就是你每天待在家里会很颓废，省吃俭用，也就是家底儿不够你一辈子吃喝玩乐，是真的会和社会脱节，具体表现为逻辑能力和表达能力变差，与人交流沟通能力变差，理解力也会降低，社会化程度衰减。我认为这些问题不是长期不工作造成的，而是长期玩手机造成的。不好意思啊，后面这几个什么理解力降低啊，与人交流沟通能力，这个变逻辑能，不要长期不上班了。我今天上班，我跟你讲，我脑子都是木的。为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昨天晚上刷短剧，刷到半夜2点多钟才睡觉，三点钟才睡觉。刷短剧刷的不想睡觉，完全不想睡觉，也不看一个固定短剧，就一个换一个的看。注意力不过30秒，我跟你们讲句实话，为什么呢？因为是周末，我觉得我在家放假，我没事儿，我就可以无限制的刷，刷的人头昏脑胀，起来人都是晕的，这样太可怕了。我跟你讲，如果你真的这样刷下去，就沉溺放纵自己这样刷下去啊，我可以一直刷到天荒地老，也不要起床了，也不要活动了，你瘫在床上吧，点个外卖吃呗，对吧？我甚至连床都不用起，我跟你讲，在床头上，我回头搞个那个小床头架子，就是摆在我那个可以架在床上的那种桌子，把外卖放到桌子上吃呗，吃完继续躺着看。再搞个支架，把手机卡起来，我连手都不用拿。我的个妈嘞，这太可怕了，我跟你讲。然后我昨天其实不用出门的，就我盯着我自己啊，我吃完下午吃完晚饭以后，我跟我爸说，我说爸，我要我出去拿个快递。其实快递没有必要拿，就没有不着急的东西吧，不是什么着急的东西，小东西啊，不要紧的，也不是吃的东西不会坏，就你不用急着去拿的东西。但是我还是盯着我自己啊，爬起来，然后问我爸，哎，你要买什么？好，然后家里面明明不用的东西，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我还去买一个吧。我爸说，那你再跑一趟不麻烦吗？我回到家门口了，我都已经买完，回到家门口了。然后我跟我爸说，我再去一趟。为什么？因为我晓得，我再不跑，我人那个人要废掉了。哎哎哎哎真的，但如果你是那种。他说了啊，这个有网友说的，如果你是那种家里有足够的钱让你爱上班不上班不上拉倒，上不上拉倒的，你每天不上班就和朋友逛逛街，吃好吃的，买买，环游世界，那就什么都不会失去，也会还是会啊。哥，我有一妙计，我的抖音下载在我不常用的手机上。好啊，这个计策好。那讲白了，就是我要给自己的规定要严格做的。比方说晚上我上床之前，我的手机放下来，就不要再放在我的身边了啊。然后后面你要。

0: 听小说什么的，你就搞，干脆搞个 pad， 反正不方便用的那种，太大了拿起来不方便的那种，搞那种。要听一听一听小说啊什么的，晚上会好更好睡觉。还有朋友说，长期不上班会失去烦恼。你有多少钱？有时候确实是控制不住自己，把手机砸了，不敢，舍不得，好贵的嘞！我因为直播的原因买的都是，就是两年了，换了一个新款，去年才换的新款，今年没换，今年没有，今年什么18已经出来了吧？我去年的17我还有，是我不敢，好贵的嘞，还是拿旧机子贴的钱，不然我舍不得呀！我不要。啊，我不要，请问各位啊，请问各位啊，会失去啊？还有朋友给我发语音了啊，发文字的、啊、说，哥，我跟你讲，会失去生活的平衡感。上班除了赚钱，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让人调整作息，一日三餐，早睡早起，真的，真的。你看我这星期六今天，我跟你讲，我星期五晚上就憋不住那种内心想，哎呦，明天不上班呢，我可以嗨耶，哎呀，好快活，可以熬夜嘞，就没有。没有讲出来啊，但是内心里面的节奏就是那样子的。我爸问我说：“啊，你晚上搞什么？啊，电视关不关？”我说：“不关，给我留着看。”然后把我家客厅的灯咵全部打开，摆一小盘子瓜子在那个小碟子瓜子，放一个苹果在旁边，然后把电视一打开，可以，然后上面头顶上小电风扇揉着，哎呦，可以好快活。为什么？因为第二天不上班，内心里面会有这种感觉。如果你长期不上班，你试试，你不光是第二天不上班，而是长期不上班，你觉得会咋样，兄弟姐妹们？啊，你不上班，你的作息啊就完全混乱，中午能睡到11点钟才爬起来。哎，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啊，长期不上班的话，我会想上班的，我真的会想上班。你们没发现，就是我那个8月份刚回来的时候，我状态特别好吗？就是那个长期不上班啊，那个兴奋感，哥。我受你影响，我喜欢上班，不为名不为利，顶级牛马就是我。你吗？你是就是那种已经财小哥哥小姐们，你们是财务自由了吗？你是财务自由吗？就是不上班也不受金钱影响，是那种吗？我不行，我贷款还是要还。哎，哥，爱说点实话，哎呀。
1: 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3: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点。

0: 3.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1: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2: 我们来
0: 啦，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2: 我们一起加油。
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东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这个半点的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啊。首先咱们了解全省啊，今天下午淮河以北阴转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大别山区和江南18到20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最高温度大别山区是24到26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合肥今天小雨，室外温度23度，空气质量指数43，空气质量状况优。好的，交通九零点八正在直播当中的 One FM， 我们的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啊！又有语音又有文字，哎呦，我的个妈嘞！我爷爷给我留下亿万富翁，我就不工作，可能吗？嗨、哎，那你这话反问的真是，我看前面半句我还以为我真的节目里面赢了亿万富豪呢，真是，他就算留下亿万富豪家业，还要守住家业，那是啊。那富二代忙着创业的也不在少数啊，忙着守好公司的也不在少数啊。就做生意这个事情它是个天赋啊，那不好遗传呐、啊、它不一定就能遗传、啊。搞不好就撒撒不会教小孩的撒撒水就撒撒水了就撒掉嘞，那没办法。好的，这个讨论还是比较多的啊，兄弟姐妹，我们就讨论一下啊，就是如果长期不工作会怎么样啊，就大家可以在微信上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啊，来。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不为名和利，主要是也争取不上，为了碎银几两。名和利，那利不就是碎银几两吗？怎么不为名利呢？那工作还不为名利，啥都不为，那怎么可能？那也不可能。对吧？你工作，我跟你讲，我那段时间我在我弟那儿帮着带小孩，带的实在太累了，好累。但我回来以后，我很累的状况下，而且家里还有那么多事儿的情况下，你看我回来上班，我的精神头很好，就虽然很疲惫啊，但是我精神很好。为什么？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的话，就。

0: 就是你不然的话，你就是因为你长期没有上班，你离开你的工位太久了，然后你带着对工作的热情，哇，回来呀，哇，那时候真是不为名利的，那一刻真的不为名利，兄弟姐妹们，家穷人丑，1米49，不上班想干嘛？跳天呢？没错，我说的是我自己。哎呀，兄弟，谁还不是？谁还不傻呀？兄弟们，谁还不是？谁还不是啊？你们来看看我这个脸啊，那个脸，我跟你讲，就跟人家欠了我100万一样。我跟你讲，真的就像人家欠了我100万。耷拉这个脸啊，脸上黄气满满，气血不足，熬夜熬到半夜3点，你想想看。然后叫什么？恶狠狠地看着这个世界，觉得所有的人都对不起我，凭什么让我来上班？但是只要一到坐到工作岗位上来啊，就是你坐到话筒跟前来，你对这个事情负责的时候，那不一样啊，那个想法还是不一样。来，我们来听一下啊，还有大家的留言啊，就说这个长期不工作究竟会怎么样啊？来听。
1: 我已经离职在家待业快1年了。
0: 哦，
1: 你要说失去了什么？他可能主要失去的就是存款和颈椎病和腰肌劳损。虽然说失去了一些存款，但是真的这快一年的时间，
0: 好快哦，
1: 我的颈椎病和腰肌劳损几乎没犯过了。嗯，而且我的生活其实变得比之前会更规律一些，因为之前上班的时候太焦虑了，我会焦虑的整宿整宿失眠。然后现在吧，虽然说睡眠质量还是不高，但是我起码因为上午会去健身啊，然后也会去就是定时的起床，反而我的生活变得很规律很健康。
0: 啊，那我很佩服你，妹妹，那非常非常佩服。哎，你要知道，就是能在家待1年完了，然后还能够规律的生活，自己高度的克制自己，比方说早定时起床，你上班你要定时起床，上学你要定时起床，那没办法，对吧？你不上班，你不定时起来，你要迟到的呀。但是如果说你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能够高度自律，然后比方说定时起床，定时的这个锻炼身体，哦，对对，兄弟姐妹，你们要修下我的膝盖，我做不到，臣妾承认做不到啊！还有啊，再来听，
2: 耀哥。长期不工作的人分为这个财务自由和财务不自由吧。财务自由的话，那当然是不工作永葆青春了，开心每一天。
0: 嗯，
2: 那像我们这种普通，
0: 我跟你们讲实话啊，即便财务自由，也要高度自律。你要保持那个，就是他们现在不流行，就是比方财务自由，我们讲财务就比较精英嘛，对吧？要精英感啊，你要保持那个精英感。你要是不是高度自律和克制的生活，比方有些这个博主啊，会发一些那个视频，我猜你们还有国外的一些博主发的一些视频，你们应该都能看到，什么早上起来喝杯黑咖啡啊，然后白天就去锻炼，早上就在家里锻炼，拉开窗子就开始锻炼呐，然后跳操啊，这个健身呐，然后搞举重啊，搞什么增肌啊，什么东西，锻炼完了，然后中午回家喝羽衣甘蓝粉，然后吃什么低脂健康餐。啊，然后晚上按时入眠，洗一个好澡，按时。哎呦，你讲好简单，我跟你讲，你试一下，你按这样生活，你活三这样活3天，你就已经不耐烦了。我跟你讲实话，高度自律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有钱以后，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以后，还要能够高度自律、克制自我，那就更加艰难。它真的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好长期的一个过程。真的比长期不上班还要长期，就是那不管你上不上班，你都要，就像刚刚这个小姐姐讲，她不上班1年了，但她腰肌劳损什么都好，哇，那你还能保持健身，还能够早上定时起床，非常非常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她要对你就是，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人呐、啊，她是怎么讲，就社会化程度不高的，她就是她缩在自己的壳里边，她很难自我去审视自己，就或者说自我去要求自己。我瘫在沙发上面看一部电视，看个电视就像你们讲奶头乐这种，太舒服了。我真的不想那个，我就不想搞长期。长期好累的，要长期投入坚持，而且一生不能更改，不能间断，很累的。哦，那普通人呢？普通人呢？你们讲普通人长期不上班会怎么样？也没讲完，刚刚这个妹妹还没讲完。来来来，先听歌。那个刚刚那个哪个跟我讲的？什么启梦笙歌的？我找到了啊！别等来年，别等来生。坏了，这没把大家哄睡着嘞，

0: 好吧，唱到这儿我敢肯定他是 AI 了啊。
1: 重开人物再相逢，
0: 这个高音一出来就太熟悉了，那个味儿太熟悉了。

啊，我刚刚又在这会儿，我又去百度了一下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虚拟 AI 歌手启梦笙歌啊，多首歌曲的歌词页面明确标注歌词由天晴实验室 AI 生成啊，作品大量使用 AI 技术辅助创作啊，嗯，他不是歌手啊，是 AI 虚。

这位朋友跟我讲，以前古罗马就是因为平民每年都有半年是节日娱乐不劳动，然后灭亡的。不，我就跟你们讲句大实话啊，你说欧洲人不要放假了，该干干活了，我认真同意。但你说中国人啊，兄弟姐妹们，我觉得放放假是真的可以的，因为中国人太勤劳了，你知道吧？太勤劳，偶尔放放假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兄弟姐妹，我真不反对，我讲句大实话啊。如果说我现在在经济上行周期里边，我钱大家都有挣钱效应，你说你拼命努力、拼命奋斗，在各自的轨道上拼命的往前那个啊奋进啊，我不反对你。但你当你的经济红利期，就是红利变薄了啊，变少了，大家都还在继续的拼命的，那个叫什么？拼命的去卷，真没有，真没必要，真没必要。

我觉得财务自由的还要上班，主要还是为了不与社会脱节，保持作息规律。我同意。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我就前几个月吧，有一个小姐姐才退休。我们有一个小姐姐，在我们一个同事啊，她不是主持人，是搞幕后工作的，就搞那个行政处理工作的啊。小姐姐就是，她她们55岁退嘛，她一生未婚未嫁，就无子，但是她我跟你讲，这个姐姐给我的印象就是她家庭条件就特别，她家庭条件本身就非常优越，就非常好。差不多十来年前吧，她开车上班都已经开的是奥迪

我个人感觉啊，就我喜欢上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跟我的同事能交流，因为我们单位本身就是一个信息聚集地嘛，搞新闻工作嘛，对吧？本身就是信息聚集地，然后你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啊，能够看到不同的观点，能够了解不同的事情，啊，然后你会有不同的圈层，比方说我的朋友有搞教育工作的啊，有在传媒的，对吧？这是我本行，因为是这个行里面同行最多，啊，然后朋友里边有做生意的。啊，有搞这个搞技术的，就是技术出身的，啊，有当律师的，啊，就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带给你的资讯和消息啊，还信息啊这些东西啊，就非常重要，而且就是你可以跟他对等的分享，就如果说，你比方讲，我跟我这几个朋友聚在一块，他们聊得都热火朝天，我掺和不上。我都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或者说我没有我自己可以支撑我的行业和我相应的信息。哦，那肯定不行，肯定不行。我会觉得我会很痛，我会很痛苦，会很自卑的。就你们讲的会自卑，啊，有朋友刚刚说，如果长时间不工作，有个小哥哥小腰子啊，讲的他就会脱离社会，和人交流反应迟钝，词不达意，自己也自卑。你看，对吧？我也觉得自卑，他们不好不好，尤其是人民币遭受了极大损失，要看人脸色，很不爽。有朋友讲。我认识两个人，一个是大专毕业多年，天天嚷嚷着要继续学习，结果几年下来成绩一塌糊涂，就是他就是想躺平，让父母养着，天天在家玩手机，他失去的是一生的斗志。还有一个50岁了，天天啃老吃父母的退休金，他失去的应该是余生的精彩。就这两个人都是靠父母，是不是？就我，哎，兄弟姐妹们讨论一下，不能生气啊，不要生气啊，就很多父母的这个培养观念，培养孩子的观念真的有问题。真的有问题，就是就可能我们老登啊，就大家原谅啊，我老登啊，我讲话就有点油腻了啊。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啊，父母教育我们的理念，就我的父母教育我的理念就是，哎，你这个你18岁以后我们就不会管你了，啊，你18岁以后你要自己要独立的，你是成年人了，我不可能一辈子养着你。就我妈就是反反复复，在我还没有上学前，就是没有上班前，就没有工作前，就反反复复跟你讲，反反复复跟你讲这个话。就她的认知里面，就是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啊，你是要承担社会责任的。现在就是包括我弟弟跟我弟妹啊，我有一次无意当中看到他两个人在微信上聊天儿，啊，我弟妹就跟我弟说，他当好像是我弟弟给他买了一个名牌包吧，还是什么，他就说他女儿想背他妈妈这个包，然后他。他就跟他老公讲，他那我不会给他的，这是我老公给我的。啊，你要想要你自己去挣去，你要想要你自己挣自己买，或者让你将来结婚了你老公给你买，我才不会给他的呢。就他很早，他就给孩子在树立这个意识，他本能的，他不是说故意的，我非要去 PUA 你，不是那个意思。所以你一讲躺平，如果说。你自己就像你讲，你财务独立了，你或者你财务自由了，你躺好了呀，谁管你啊，对不对？你爱怎么躺，就像刚刚有朋友讲，人民币会受损，还有刚刚那个小姐姐说她就存款消失了，她什么消失了，存款消失了，但你自己有钱啊，无所谓啊，你有底气啊，对吧？或者说你躺一段时间都是可以的，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你。在你建立在其他人写的基础之上，啊，我觉得，那你还要我好看得起你，好看得上你，嗯，那就不太容易了，嗯，对对，兄弟姐妹们，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没兜底的，又没有上进心，失去的就可不只是钱这个事情了，对吧？你失去会失去人格的独立啊，因为你即便是花爸爸妈妈的钱，对不起，你也要有付出的。对不对？我们有全职儿女啊，有的在家里也是啊，就是他不上，但他在家做全职儿女也很好，他能陪伴老父亲、老母亲，给他们带他们去看病啊，啊，帮他们做家务啊，这个照料老人家的起居生活，这个也挺合适。我回家找我爸数钱，哎，我要找他数钱，哎，我在家呢，我下了班陪看病啊，他们那天不问我说为什么会在安逸二附院看呢？那不我心想那不正常，陪我爹看病啊。初音未来就是最早的虚拟声音，哎，对对对对对，甩葱歌的那个是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妈不要爬。刚有小哥小姐给我发微信讲，就是像半年没工作，现在连找出来找工作都怕，不想去，不想去面试，怕面试讲。
1: 那么长，何必看地图一张，无名小站的风。
0: 有朋友说，哥说的对，现在太多父母的教育理念是真的有问题，这样的父母生的不是儿女，是未来社会的累赘。嗯，就是我们常常会讨论，你看会有很多博主讲，他说社会是分层的啊，就是你的孩子在什么样的一个段位上，他其实跟父母的理念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非常非常大，就是教育的重要性啊，不仅仅在于识字啊，他还要明理，不仅仅是文凭，也不仅仅是学历。我给你们讲一个真事儿，前两天我一个闺蜜跟我吃饭，然后我们去喝咖啡，我们俩就趁着下午天好去喝咖啡，这段时间天好啊，然后就在那个喝咖啡的过程当中，她跟我讲了一件事儿，她说，哎，我跟你讲合肥的哪一个中学，她说发生一个好重要的事儿，好大的事儿。我说怎么搞的？她说她的那个学校里面不是高考吗，高考不是要考场吗，那考场不是有这个学校的老师去监考吗，对吧？然后他说他们学校里面分来了一个，这个中学呢就分来了一个这个名牌大学啊，这个大学非常非常有名，我就这么跟你讲啊，非常非常有名啊，就是他有名到就全国人民都知道，所以这个学校非常重视，花了高薪把这个小孩给挖过来的，这个年轻的老师给挖过来的啊。那个结果就在这个高考的过程当中，这个老师呢，这个年轻的老师也被分配了监考的任务，高考监考啊，考场监考老师，大家理解啊。然后好吧，事故来了啊，故事来了，高考的那两天，高考的第一天早上，这个老师就消失了，就人消失了。那你想想高考啊，你好大的事儿，对吧？你学校校长都急得一头大汗，吓死嘞，找打电话找不到，找不到人，关机，没办法讲。最后啊，我这个闺蜜就跟我分享这个故事，她说最后没办法，冲到对方家里面，对方在家里睡觉，

0: So, 所以你们懂。然后他讲给我听，我都惊讶的，我说高考都能迟到，都能不上，当监考老师都能迟到，都能那个吗？他说嗯，是的，他名牌大学毕业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学毕业。所以我们讲到这儿啊，我就跟大家讲，教育这个东西啊，它并不仅仅只是去考一个学历，拿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拿一份高薪的工作，啊，它是你认知问题的方式，是你看待世界的多角度、多维度。是你可以有自我反省，啊，自我认知，认知世界，啊，有对问题的自己的理解，有自己独到的观点，有社会责任，有担当，有认知，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人才。他讲完那个话，我在那喝咖啡的那个点了一杯冰咖啡，我那身上鸡皮疙瘩都站起来。我说高考都能这样吗？他说是的。我说这就好比我们上节目一样，我不高兴，我今天我就不来上节目了。啊哥，你昨天为什么没来上节目？我在家睡觉。你没有啊，没有啊，兄弟们，你哥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啊。还有朋友跟我讲，那个不行啊，没有工作那就没有工资啊，还薅不了公司的羊毛呀，还聊不了八卦，不行不行，我要上班，我要加班挣钱。对吧？就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但不能一直长期休息，是吧？哥，我喜欢听你的节目，是因为你节目传递出来的各种理念都很先进，包括育儿的、婚姻的、财务的各种理念，而且很庆幸我十四岁的时候就听到你了。哎，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那你这个是真把哥的节目给听懂了啊！很多很多，我们粉丝见到我就第一面说：“哎，哥，你节目好搞笑，哈哈哈哈，好搞笑。”我听了以后，我也挺高兴的。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你如果只听到搞笑的那一层呢，它薄了。希望大家能往下面再走一点点哈，比方说我们生活的方式啊、理念呢、啊，大家可以交流，并不是我先进，而是因为我们节目里边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它兼收并蓄，你能够听到，我们就像是一个大的池子，这个池子大家都往里面倒东西，啊，来的人越多。听的人越多，表达的观点越丰富，他的内容越那个，你越能够听到别人的想法，越能够掌握更多的。那么当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大家很聪明的人、很厉害的人都聚集在一起，然后他们表达出的是共同的一个理念，我觉得啊，那这个理念你就可以去听一听，去实践一下，去看看是不是很好，这个才是真的。有人说秋雨的天气，我还是喜欢在家追个剧、看个电影，晚上弄个火锅。我也喜欢，那不是晚上吗？但我中午我讲实话，我下了节目以后，我特别喜欢就搞杯咖啡喝喝，它又不影响晚上睡觉，然后呢，但是呢，它又让你觉得一天神清气爽。我也不喝什么带糖的这些东西，我也不加糖的，就搞点，要不美式的，要不拿铁也照，都加点奶也行。就我想喝，我喜欢啊。哎，晚上你讲搞个小果子，哎，我给你们推荐，就那个万象城啊，万象城马路那个对面。有一个叫半春，叫半春，就伙伴的伴，不是广告，不是广告，绝对不是广告。哥哥星期六吧，星期六晚上我还去吃了火锅，我们两个人就吃了大概100多块钱吧，也不贵。他那还有霸王餐，他那个火锅就云南火锅，很有特色，很好吃，真的挺好吃的。我爸说经典的有一点点粗的话，人不读书不如一头猪，虽然粗糙但是有道理。不念书的没关系，但是要懂得就是念书的重要性，就是懂得学习的重要性。这个学习不是说去看书啊，去找一个知识点，不是那样子的，而是我们讲听到不同的内容，听到不同的人的声音啊，兼收并蓄以后才能够开阔眼界，开阔眼界了，认知才不会单一和肤浅，这是很重要的。有人说藏龙卧虎，兼收并蓄，群贤毕至，少长贤集，他搞尴尬光感成语大赛哥的啊。你不晓得你姑姑我是个文盲吗？横的不等你来教我哥的。讨厌。哎，这就回到我们当初，你们记不记得你们上初中时候学刘禹锡叫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对吧？苔痕上阶绿，草色出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啊。这个东西它就是讲白了啊，你有点精神层面追求了。好，你不光是挣钱，是为什么？挣钱是为了让自己的精神层面的更加的自由，对吧？有更多选择的能力。就像刚刚有小姐姐讲，她说我一年不在家，但我还是自律生活，你很牛的。
1: 还说这么多，
0: 来来来，先听广告。
1: 一定
0: 坏了，忘了介绍燕窝窝。等会儿，等会儿给大家介绍好燕窝。
2: 基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5: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4: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5: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4: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5: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4: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7: 我们来啦，
5: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6: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7: 我们一起加油！
5: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的人工智能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到了 34.2%， 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 67.1%， 整体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其他相关报道。今天名古屋亚运会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星瑜和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为了持续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的部署，今晚合肥市消防救援局联合相关部门将在全市范围内集中组织开展9月份夜查行动。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以上新闻来源于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908新媒体，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
8: 城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的，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徐明高速五河出口五收费车道正在进行施工，那么出口的超宽车道现在是无法通行的。这个工期呢要到9月23号傍晚的17:30，就下午5:30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好的，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这个点位啊，3932点，三九点，上涨20.89点，上涨幅度0.53%。深圳成指是13679点，30点，上涨38.42点，上涨幅度0.28%。那创业板呢是3388.98点，上涨16.31点，上涨幅度0.48%。提醒各位啊，股市有风险，投资随时得小心。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喝壶酒。
5: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
6: 秧歌来了，
7: 秧歌来了，
8: 秧歌来了。

好嘞，来自于大张伟啊，只为自己开的花。哎呀啊，你看看多绚烂的！就大张伟有时候有些歌啊，真的就很好听，其实很好听。词儿写的也好，就是他其实也是一个对生活就是怎么讲，就有自己比较独到见解的一个歌手啊，挺有意思的。好，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这个天适合睡觉，腰哥喝不加糖的苦咖啡，意思就是我喝了以后睡不着，是这个意思呗？那个玩意儿喝完以后，他真的睡不着。这个天要想好眠，必须得吃点燕窝啊，就是好吃的这个燕窝啊，能够让大家安神，这个叫什么省心啊。四季流转，快到中秋节了啊，想要提高身体抵抗力，温和滋补，吃完以后大家更加好眠的，那一定得是我们的燕之屋晚宴啊。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已经成了大家中秋的送礼佳品。为什么？因为牌子足够响，唯一上市千吨燕窝里面唯一的上市品牌，燕之屋应该讲算头块牌子，可以这样讲吧。那么它性价比又高，你中秋不管是自用送礼，那中秋节国庆节送礼可能比较多一点，亲友往来啊家人团聚啊，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啊，为908粉丝提供的专属福利，原有买赠政策不变，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然后满额叠加礼啊，原有的赠送全部照给之外，中秋节那个国庆节双节礼物啊，10副满1200赠送燕窝面膜1盒，10副满2200赠送燕窝沐浴露1瓶，10副3200加赠燕窝粥1盒，大盒子的啊。详询这个叫什么燕之屋客服小姐姐，在我们的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就可以了，回复299就可以直接下单啊。这款鲜炖燕窝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它的燕窝是印尼的啊，印尼的雨林钻石产区。燕窝呢，这个采用115度高温精炖啊，既能够有效的这个彻底灭菌，又能够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关键它不用冷藏啊，你炖完以后你不用再把它那个，它又没有加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只有水精炖啊。那么115度，它是等于是讲白了就是它是大的那个机器的那个精炖，你跟你我们手炖，就是你搞一个挑毛挑半天，然后开水炖，那个隔锅炖那是不一样的。精炖以后彻底的消杀灭菌啊，但是活性蛋白充分激发，7.28倍小分子蛋白啊，然后非常方便，不用冷藏，小瓶子一点点大啊，往口袋里一塞就行了，往包里一放啊，小小一瓶随身携带，随时打开就能吃。气血不足啦，你比方说熬夜啊，像我们讲现在讲。就是气血不足，然后这个人比较疲惫啊，这种情况下亚健康状态都可以吃啊。这个叫什么299配备了中秋礼盒，配备了精美的礼袋，红色大气耐看啊。不管是你中秋集采、员工福利、商务馈赠、走亲访友、孝敬父母、赠送爱人，格调拉满，锦上添花，关键价格也不高，200-300块钱就能够让大家送礼送得非常有排面啊。燕之屋中秋礼盒原价576，现在299，多囤多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中秋叠加礼，燕窝面膜、燕窝沐浴露、燕窝粥，精美好礼等你来拿啊！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直接哦，刚已经有朋友在回复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直接回复。有朋友说啊，大哥，我以为你没回来呢，你回来真好，抱抱抱抱。讲啊，大乖，你多长时间没听节目了？啊，箱子，不要随便抱李哥，你可是羡慕李哥，叫什么？给我来一打，没问题啊，来一打就是12盒嘛，12盒，他买10盒就送2盒了，你直接发299就行了啊。你别嘴小嘴吹牛叭叭的，哎呀，给你来一打，你小嘴叭叭的，你可有那个实力来一打，箱子啊啊！直接发啊，就是买来送朋友啊，送亲人啊，送那个送长辈啊，都很合适啊。看人啊，比方家里有生病的这个小哥小姐姐去到医院去看病啊什么的，看人看病人啊什么都非常合适啊。就是299，直接发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就可以了啊。那个叫什么？到现在才来跟我讲，299售罄了吗？坏了。又卖完了吗？你直接添加一下他们那个专属客服，你小哥哥，你不是能收到一个那个就产品链接吗？产品链接下面不有一个二维码吗？你扫码添加他们那个专属客服。你看，我上个礼拜我就跟大家讲这个话吧，我每年到节庆前他是卖的特别好，就很容易断货，我让你们抓紧时间买，
别等到最后再来下单。你看吧，你看吧，你看吧，你看吧，桃子是不是啊？是桃子吗？是我桃子妹妹吗？哦吼，卖完了！是的，是的，是的，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那个40×6的那个卖完了。你再问一下，再问他们一下，再问他们一下啊！他还有上面那个，还有一个那个红色礼盒的那个，那个5瓶装的那个，那个也可以，那个连锁款的那个也可以，那个299也可以。你问问他有没有优惠政策啊？你添加他的专属客服，啊，直接回299啊，阿拉伯数字的299啊，直接回。哎呀，每年都这样，你不要等卖完，哎呀，赶快赶快那个，赶快发，赶快发299啊，直接发阿拉伯数字299，然后你们可以添加他们那个专属客服啊。哎呀，我桃子妹妹，你不知道我回来了吗？桃子妹妹，我不在抖音上还跟你聊天的吗？哦，这是桃子的那个是吧？桃子的微信是吧？桃子宝宝也是生了，她生了小宝宝，刚刚当妈妈，她很年轻的啊，00后的小姐姐啊，刚刚当妈妈。还有朋友跟我讲，有一次我冬天去南昌，发现一家河南面馆，连吃了3天。他家的羊肉烩面是真好吃，汤汁儿浓稠，面条劲道，配的红枣丝一起煮的面，还有自己家卤的荤菜，店面不大，生意贼了好。这跟长期不工作有什么关系？请问一下，啊，这个，讲的我口水直叠的。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问大家啊，就是长期不工作以后会失去什么？发299的小哥哥小姐可以抓紧时间发啊，因为他还有另外一款那个就是，5瓶装的那种，我不知道他那个6瓶装的还有没有啊？就是你们抓紧时间，就不要等到节口上了，然后就是是。也卖完了，然后又售罄了，然后又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邮快递啊，它要有一点时间的嘛，你要留一点快递。比方说你不在合肥对吧？你在外地买了，你2、3天要吧，对不对？你得把这个时间预留出来，不然等到放假了，那个礼盒都还没到啊，送人也受阻碍对吧？还受影响，划不来。嗯，好的，那个抱抱我桃子啊，抱抱桃子。哎呀，原来桃子今天才听到我节目，桃子我没开播，我跟你讲啊，我这段时间一直没开播啊，但是我那个我正常回来上班了啊，早都回来上班，8月份就上班回来了，8月份上班回来叫什么？上班回来就已经，我发现好多小哥哥小姐姐都1、2个月不听节目哎，然后好长时间以后才发现啊，优哥你回来啦，回了。那个叫什么？早都回了啊，兄弟姐妹们，早都已经回了。大家可以在微信上啊，搜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咱们就说一说啊，就是长期不工作会失去什么？反正我们讨论来讨论去，我也觉得还是要有个工作啊，它让你，不然你会失去底气。啊，不是，这会失去底气，失去尊严感，你要找人家讨，你要着过就不好过，你要的，除非不讲。有朋友讲说，等会儿啊，那个，哈哈，桃子说哈哈哈哈，每天蹲抖音蹲了半天都没蹲到，今天才想起来打开广播，长期不工作会失去偷懒的时间。哎呀，巴不得。还有朋友讲啊，工作也不是必须，长期不工作的人，只要生活自律，有自己的爱好，家庭开支有托底的情况下，真的很幸福。你的讲了这么多，要有托底，要自律，然后还要有自己的爱好，你还要就是要健康生活，其实不是一个挺容易的事儿。只有我还在坚持听节目，嗯，就是，只有这个还在坚持听节目。哎呀，哎呀，哎呀，来来来来来，兄弟姐妹们啊，失去。不工作不等于生活规律紊乱，不工作脱离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工作可以脱离有怨气的班味儿。生活不规律与不工作并没有直接联系，长期不工作，只要你经济上歇得起，有百益而无一害。你这是不想上班的心已经溢于言表了，兄弟。不想上班的心已经溢于言表，能理解，能理解，兄弟姐妹能理解。原来我理解不了，原来我就觉得哎就应该工作，后来我觉得嗯，每个一个人一个活法，啊。
我还是那个话，人是分层的，那不同的人，就完成不同的社会赋予的责任，价值和意义，啊，你有本事能够在家里面这个啃老，也是你父母，我不讲你父母疼爱你啊，啊，爱的方法不妥当啊，但是他疼爱你啊，啊，那你就混着呗，啊，混着也行，因为这个社会大家都那么拼命努力，都来跟妖哥竞争，妖哥也怪累的。实话说出来，表情把实话说出来啊！是的，因为很卷嘛，因为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大，大家都比较卷啊。然后，如果你有存款、有积蓄，然后可以让自己休息一段时间，那为什么不休息呢？像你们讲腰肌劳损也没了啊，怨气也没了，斑味儿也没了。我上一段时间，我就脸上那个斑味儿就出现了。但是我刚回来上班的时候，我的妈，我那个开心和快活呀，兄弟们！我那个高兴啊，我给你们讲，我藏都藏不住啊，我好快活、啊、真的是好快活。有人说工作了作息就正常吗？我还是不正常啊，该熬夜还是会熬夜啊，熬夜真害人，太害人，不能熬，坚决不能熬，我要一定要做到，一定要自律，一定要做到啊，一定要做到，不只是收入，还有底气和节奏，对，要有节奏，节奏感也很重要，就乱了节奏就挺讨厌的。是的，是的，是的，长期不工作会挨揍，会挨打个人，那也不会，看谁打。你要是花你爸你妈的钱，你爸你妈揍你嘛，那我觉得还能正常。但是如果说叫什么的话，如果说你花自己的钱挨什么打，哪个打你，哪敢打你？你有存款有底气，比方说。你有个10万20万在手上，你一年不工作也不影响你日常生活，哪敢打你啊？谁敢动你？对不对？你也不用为无谓的那种紧张啊，就有时候会施加压力。哎，我没有工作，钱花完了怎么办？钱花完了，那到时候再说呗。只要人还在，对吧？身体健康。哎呦，这样一聊的话，我觉得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哎呀，怕啥子嘛？不怕不怕不怕啦！刚刚那个怕啥子嘛？我们的歌都没听完啊，就听了一小段。来来来，怕啥子嘛？不要怕不要怕。有啥子好怕的吗？

家没看早春晴朗吗？看完我恨不得立刻北漂，踩着 BGM 上班。少看一点，少看一点，桃子。哎呀，什么霸道总裁爱上你的那种神话，少看一点。不知道不知道，早春晴朗这种看多了以后，小姑娘们像桃子这样的小妹妹容易被拐带啊。你换张脸啊，把井柏然换成油腻的老头子，你还会不会觉得你要踏着 BGM 上班？我跟你讲，你给我讲，舔着大肚子的兔头，你还要不要踏着 BGM 上班？

走。有朋友讲得很好，他说不上班不等于不做事，真正可怕的不是脱离工作，而是彻底的失去目标，任由时间涣散掉。这个涣散这两个字用得真的很精准。不追浪不跟潮，人呢他就活一根筋，你知道吧，这根筋啊就是你的骨，它支撑着你，比方说要工作，有目标啊，有奋斗的方向啊，有人生追求的光彩。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你把这根筋给它拔掉抽掉，人就啪散掉了啊。不怕不上班，也不怕长期不上班，怕把自己给涣散了，把自己的筋骨给抽掉了，这就挺讨厌啊。这个还是很那个的，这个话讲的是有道理的啊。哥你说迟了，我已经上头到无法自已了。

哎呀，就两个月没回来呀，月度老公又换了呀，桃子，允许你沉溺一段时间啊，这是叫什么？在家带宝宝的吗？桃子，你是在家带宝宝吗？还是什么？哎，说到家，我就要讲一下装修的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注意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啊，第一送空调。就是你在他定装修以后，定了整体装修以后，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啊，全屋窗帘、灯饰，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家装报修这个装修报价清单。啊，热线电话记一下，0551-6556-0303啊，0551-6556-0303啊。好了，感谢各位参与和收听节目啊。我觉得不让自己的时间涣散啊，做一个，哪怕你像风一样活着，很轻松、很自在的去享受生活，但是也没有涣散自己人生，有自己的追求爱好，有自己的这个人生追求和想法的人，就很幸福。其实本身就很啊，当然前提条件保持身体健康啊，因为一旦时间涣散，就容易身体不健康，处于亚健康状态。除了喝燕之屋晚宴以外，还要爬起来活动活动，锻炼锻炼啊。好了，长期不工作，不知道，我不知道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是会失去什么，我不知道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答案。每个人心里面有自己的回答，但是我想说的是，无论如何，期待你幸福、开心、快乐，啊，有一个健康的、富裕、富足的人生，不涣散，啊，不塌陷，啊，叫什么？享受当下啊，自在随喜啊。结束今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Goodbye 啊，麻个见啊。那个抖音暂时就不开直播了，兄弟们，可能到过完国庆节以后再恢复正常开直播了啊。小姑姑、小子子们哦，好的，那个叫什么，我们听个锅子继续直播。

0: 来。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5: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6: 我
2: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5: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6: 我们一起加油。
2: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偏东风二到三级哈，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18到20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4到26度，江南南部呢是30到32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目前是小雨，室外温度24度，空气质量指数41，空气质量优。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3930.27点，上涨了18.14点；深证成指13655.34点，上涨了14.00点。深证成指啊，创业板指数啊是3376.46点，上涨了3.78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4: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4: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4: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呢是3:34哈，这里是 1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周一快乐，亲爱的朋友们，星期一了，我们要打起精神。虽然说昨天也是工作日，这是这周上班的第二天。来，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在线发送语音、发送文字都是可以的。有人说，果姐你好，好久不见，就两天朋友，两天。好，我们来看看啊，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是不是有跟小果来打招呼。有人说天气真好，当然今年的这个天气，我的天。有人说小果老师，大成呢？他都消失一年多了，你现在问他人呢？你这个反射弧怕比我还要慢啊。好的，各位朋友啊，欢迎大家打打卡啊，聊聊天儿。然后呢，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啊，是非常非常炸裂的一个热搜。就是今天我看到一个热搜啊，它直接炸出了无数网友的一个真实的心声啊，特别真实。就一清醒就想分手，一睁眼就想过单身的生活。我看到这个话题，我都不知道该咋聊，但是我又觉得好聊，哎，该聊。真的，就很多人完全不是赌气吵架，他也不是一时上头，就是好好睡了一觉，脑子清醒了，突然灵光一闪，哎，我干嘛当时要谈恋爱？我单身多快活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朋友们，来，你有没有过一觉睡醒头脑清醒，突然莫名想分手的瞬间？就这一个话题趴到这儿，我跟你讲就炸裂了。那么日常生活的你呢，是更贪恋单身的这种自由啊，随心所欲，还是离不开两个人相互甜蜜的陪伴啊？我们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留言，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发送语音发送文字都行。你有没有就 一觉睡醒你就想分了，还是你非常喜欢日常那种两个人甜蜜的陪伴生活呢？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真的不是赌气啊，也不是一时上头，就是很多人好好睡了一觉，脑子突然清醒了，灵光，我为啥要谈恋爱？单身多香啊！这个热搜啊，炸出了无数网友的真实心声啊！一清醒就想分手，一睁眼就想过单身的生活。 我们今天跟大家唠点大实话，特别真实接地气的，很多人白天谈恋爱，甜甜蜜蜜，你侬我侬，吵架也能和好啊，辩证的也能将就。但是所有的将就，所有的包容，所有的委屈，都会在你清晨睁眼的那一刻瞬间清零。清醒状态下的我们啊，最擅长的是什么？算账啊，算情绪账啊，心累账，自由账。那相比实实在在的对比一下，有的人说一个人生活多轻松啊，两个人相处太疲惫。 我们先说一下啊，就是说有人说单身的快乐主打一个浑身轻松、无拘无束、自由自在。那么单身的时候，你的生活完全属于你自己，不用早起去报备行程，不用睡前汇报日常。如果说我想吃重口味的麻辣火锅，也不用迁就别人的这个忌口啊。想周末躺一天，不用催着出门约会，多累呀！ 是不是啊？就是情绪完全自主闭环，没人惹你生气，没人让你胡思乱想，也没有冷战啊，所以总结起来，有人说单身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偶尔会有点孤单，但是有无数个优点啊，自由省心，情绪稳定，随心所欲，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追剧，一个人逛街，怎么开心怎么来。好，我们来看看啊，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郭姐你好，太真实了，白天好好谈恋爱，睡醒瞬间就想逃，没有吵架，没有矛盾，就是单纯觉得独处太舒服了，不用迁就任何人的日子太香了。 来说，小郭我来了，我举手。当代年轻人的现状，持续性的向往单身自由，间歇性的渴望恋爱陪伴，主打一个反复横跳。你这个心态，我也是要批评你的。你这个心态不对啊，不对啊。就怎么说呢？就是你要是好好谈，你就好好谈，对吧？你单身就好好单身，你怎么横跳？ 那么好的爱情呢，也会特别的治愈哈。你看，比方说有人记得你的爱好，有人惦记你的冷暖，饿了有人带饭，累了有人安慰，遇到事情有人并肩去扛，生活琐碎有人分担，人间烟火有人共赏。那么开心呢，也有人陪你疯，难过有人抱一抱你。那么这些磨合的疲惫，偶尔的别扭，在双向奔赴的偏爱里呢，其实会变成了一种甜甜的羁绊。 所以呀，年轻人的状态才会特别的矛盾，清醒的时候想单身，心动想恋爱，累了想独处，闲了想陪伴，这简直是打油诗，这绝句啊！所以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哈，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问问你们朋友们，你呢是向往，就是说，就你是向往贪恋单身的随心所欲，还是说你离不开两人的甜蜜陪伴？ 像微博热搜里说的那种哈，你有没有过一觉睡醒头脑清醒，突然莫名其妙想分手的瞬间？有人说是个人都有，你展开，你得展开说啊。

好，留言刷不过来啊，我来看看，挑一些能读的，能读的，能读的，给你们读一读啊。你看，这位朋友说，国姐，我不是不爱对方，是爱太耗精力了。清醒之后才发现，我一个人的快乐是两个人内耗换不来的。所以我总结一下，我觉得是不是说大家都越来越爱自己，就爱自己超过爱对方，你才会有这种感受。但是还是要说一下啊，爱情这个事情，它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一种情感啊。就两个人有的时候在一起结婚，相濡以沫很多年的，它是不可代替的一种情感。所以呢，我们但是呢，这就是你把握谈恋爱的度的问题了啊。你不能24小时耗着别人，你得有你自己的生活呀，对不对？你没事今天3天2头这半夜偷看个手机，你怎么幸福呢？有时候必须有。无数个清晨醒来就想分手，郭姐，傍晚心软又和好，主打一个早晚人格分裂。我倒还好，有问我的，我倒还好啊，我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人，就是说，因为我不太会因为就是说身边的另一半去打破我自己的节奏啊，我会按照我的节奏来，你配合我就行。就我想逛街的时候我去逛街，我想看电影我看电影，我不想出门你喊不出去我。你就发现当你做自己做到了极致的时候，哎，人生很快乐。好的，各位朋友啊，就是说我们来说说啊，今天呢和大家聊聊，就是你有没有过一觉睡醒头脑清醒突然想分手的瞬间。那么日常生活当中的你是更贪恋单身的随心所欲呢，还是离不开两个人的甜蜜和陪伴啊？各位的这个留言都很炸裂啊，我们来用一首歌来缓一缓啊，看看你们的留言，也欢迎继续可以发语音来互动哦。

说国姐啊，在歌声当中我是彻底想明白了。想明白了啥？说每个人都需要单身喘口气儿。我最近就是被我老婆，哎，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说啊！我后面怎么读啊？他说这压得喘不过气来啊！不行，对对，有些话不能说。比如说我这个话题，哎，小了。他说我除了深更半夜伤感的时候才会想要和那个知冷知暖的他，其他时候。爱谁谁，就是只有在深更半夜独自伤感的时候才会想要个知冷知暖的他，其他时候爱谁谁。我真恭喜你，你活出了自我。你这条留言留得我衣服拉链我都得拉开透透气啊。来，真是没毛病啊。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很有意思。哎，你看啊，有人说单身很爽，恋爱很累，但是两个人的甜蜜是单身永远代替不了的温柔。你这话说的，你撒狗粮给谁看呢？你撒狗粮给谁看？有人来了，好的爱情超级治愈，当然单身也是无忧无虑。你这是话？那你有没有过瞬间突然想单身？突然想一个人生活的。有人说国姐啊，睡醒想分手根本不是矫情，是积攒了太多细碎的疲惫，清醒之后终于想心疼一下自己。人有两个时间点，你不要惹他，就需要自己。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晚上睡觉前，晚上睡觉前那个时间绝对是属于自己的啊。还有一个就早上睁眼那个时间，我跟你说万事万物你都想开了，什么的，而且这那的，什么孩子，什么啥啥你都想开了。但是当你洗漱完毕，你还是要面对全新一天的生活啊。生活不是有很多个部分组成啊。来，这位朋友说了，国姐我来总结人生的终极纠结，想要恋爱的甜蜜，又不想承担磨合的疲惫，鱼和熊掌都想兼得，就既要又要呗。你都谈恋爱了，你还想要自由啊？那你得找到人家愿意给你自由的。你要不你像姐这种，对吧？我依着我来，你跟着我，我怎么开心怎么来。就我的节奏我做主啊，其他人没用。有人说这个话题让我想起了一个段子，一个女生单身了好久，然后谈了一段时间恋爱，男生一直住在她那边。突然有一天，女生对男生说：“你没家吗？怎么天天住我这儿？”

0: 扎心啊。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是烦了，你知道吗？他烦了的时候，各位男生就到了你们需要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可知道啊？他不是莫名其妙的烦的，他这个烦是一个信号。你女生，你隔一段时间你要给他汲取一些营养，汲取一些内容才行。啊、哦，我到底要怎么教？但是有些东西是真的需要哈。当两个人住在一起，女生开始说你咋不回家啊？你干嘛老跟着我的时候，男生该花的钱要花啊，该学的话术要学。像现在秋天到了，知道吗？天气慢慢的变干，再加上经常熬夜，换季吹风，皮肤特别容易暗沉、干燥和不稳定。这个时候你赶紧送给他一支所有的肤质都能用、维稳抗老的大牌晚霜啊。我就不相信啊，你一个女的跟男的谈恋爱，但女的对男的明显就烦，他你没家吗？住我这儿，但你从包里掏出来一瓶高档的面霜，你说我有家宝贝儿，但是我更喜欢跟你在一起，他能还有气？他有气说明他不懂事儿，知道吗？你就跟着我的节奏走哈，抓紧时间。今天听好哈，我们今天乐购908就是专门为你们这些人服务的啊，给大家推荐的是赫雷娜新版的30 PS 50毫升正装的赫雷娜，就是黑绷带，你就给他黑绷带，什么样的日子过不下去啊？啊，根本不可能过不下去。有人说逛了乐购908发现很多好的东西，当然因为我们现在双节嘛，因为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来喽，所以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是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又很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哈，稻香村精品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是一应俱全，还有水果，像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呀、泸州老窖呀、古井啊、杏花村，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合家欢聚都拿得出手，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听好，各位朋友，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这个你放在我们今天的黑绷带就能用上，抓紧时间去用啊！所以我要告诉你们，抓紧时间，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点在首页就能弹出来啊，你就直接把这个满399减50的券领了，多买多省，毫无不用等啊！浓情双节，好礼相伴。抓紧时间来乐购908。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赫雷娜新版的30 PS 50毫升正装的黑绷带面霜。这是一个经典版本，但是最新款啊，也是很多人无限空瓶的修护抗老的晚霜。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30%高浓度的一个玻色因。我们很多次在节目里说了，尤其像这种天气，你看咱们合肥，对吧？有点阴阴的天气呢，是皮肤特别需要去适应换季的这样的一个维稳。它搭配甘草酸的成分哈，一边可以紧致抗老，一边可以舒缓修护屏障。包括有一些我们朋友他爱做一些就是项目以及像刷酸这种啊，都可以直接去用，不会去建立皮肤的这种不耐受啊。晚上厚厚的涂一层，为什么呢？因为黑绷带我之前用过，就是厚敷它的效果非常之惊艳，但是它因为贵，所以以前不舍得，现在没关系咯啊。现在先跟大家说一下价钱啊，挺好啊，50毫升正装30 PS 黑绷带面霜最新款专柜同款正品，我们乐购908碰到我们双节价钱啊，日常售价是649，我们参与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599。首先这个价格，我觉得你都别买一瓶，真的你不要买一瓶，因为专柜的价格它其实是三字的开头的。我跟你们讲啊，专柜的价钱是三字开头的，我们帮大家做的，无论是做到的是，就是你这个数量上，就是它的容量上，以及价格都已经满到底了啊，好吗？质地非常舒服啊，它是那种绵密软糯的绷带乳霜。其实我个人觉得黑绷带没有平替，也没有其他的替代款。你像我们以前帮大家推过像海蓝之谜的面霜，它们的成分不一样，但是你如果想抗老、抗衰，黑绷带就对了啊。 它是乳化之后上脸，润而不闷，哑光不油腻，干皮滋润，混油呢也不会去糊你的枕头，敏感肌更加可以放心使用。晚上睡觉的时候，皮肤在夜间自我修复，帮助我们改善细纹，所以很多线下啊都会出这种黑绷带的面护，它其实就是给你厚敷啊，厚敷。那么因为比较贵，所以其实你厚敷一次价格都要用到四位数，它帮你洗，帮你服务。今天听好，599的价格直接到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 3PX 的版本，闭眼入啊，库存不多，去买，一定要去买啊！夏天其实都不闷，这个天就更加的适合了。洗完脸，你用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皮肤的高级感。我跟你们说啊，钱花在哪哪好。玻色因这么贵的成分，它是修护界的一个金字招牌。那么赫莲娜黑绷带它之所以贵的有底气，就是因为它高浓度30%的玻色因是完全可以被皮肤所吸收的，好吗？抓紧时间啊，因为我们这个你把那个399的券要领，399减50的券要领，那么日常售价649，今天到手只要599，而且非常适合送朋友啊。中秋节你婆婆妈妈你不要买东西啊。住在女朋友家的男生你不要花点钱啊，今天抓紧时间买吧，而且男生也一样可以用啊，好吗？就无论你是送礼还是自己用，我们还给你配了礼盒和礼袋啊，一定要去冲599的黑绷带赫莲娜，朋友们，599你现在国产面霜买不到嘞。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同样，我们商城里有很多款，包括月饼啊，今天新出了一款月饼也很好吃，就是这个河北的，应该是黄月庄吧，那个名字，我待会儿再帮你们看一下，很好吃，我以前自己线下买过。所以我们的这个商城选品啊，还是非常的超前的，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去买去囤啊！我们还给大家上了这个，39.9三件的 T 恤，孩子的 T 恤。还记得你随点到首页里去看嘛？我们主品归主品啊，主品一定要冲。你像我们夏天的时候就卖爆了迪士尼的这个联名的 T 恤，现在又给大家出了39.9三件，这个价格不能再低了。你家孩子再不听话，这个价格也可以了。还有月饼酒啊，所以抓紧时间啊，满399减50的券不要错过了哈！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有时候每次就爱听国姐给我们介绍产品，我是希望把好的东西分享给你们啊，也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就是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毕竟要过节了嘛，对吧？好，抓紧时间自己去选吧，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啊，整点过后继续回来，我们还有答题哦。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
6: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7: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8: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9: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8: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10: 我们一起加油。
9: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临近中秋，月饼产销迎来旺季，市场新品扎堆亮相。比如丽水市中医院把酸枣仁、黄精等药食同源的药材融入月饼之中，推出了富有特色的药膳月饼。重庆巫山文旅今年首次推出文创月饼，将小三峡、神女大扶梯等六处地标以及当地特色水果炼成复刻在月饼饼面上。这些文创月饼、药食同源的本草月饼收获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如何看待月饼的这种变化？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解读。
2: 月饼从来不只是一块糕点，它藏着阖家团圆的念想，藏着代代相传的文化情怀，现如今亦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变化。回望过往，老式月饼重油重糖，馅料朴实厚重，包装讲究排场，却往往忽略现代人的身体诉求。如今时代悄然改变，人们不再一味追求甜腻的口感，健康意识慢慢走进寻常生活。各大院校、中医院将药食同源理念融入月饼，黄精、陈皮等等化作馅料，减糖少油，把草本智慧揉进饼中。与此同时，青花瓷纹样、古迹浮雕印上饼面，一块月饼既有时间的滋味，又有一眼可赏的中式浪漫。新旧对比之间，并非传统被抛弃，而是古老文化懂得俯身拥抱当下。它没有丢掉中秋团圆的内核，只是做了适配时代的改良。老一辈难忘的五人莲蓉的醇厚，年轻人偏爱养生国风的心意，口味虽有差异，寄托的都是望月思亲的温情。当然，养生月饼终究只是节令点心，并非治病的药膳。热闹创新之余，我们仍需理性看待，量力品尝。当传统吃食接纳新想法，带来新创意，时代就赋予了它别样的含义，那就是烟火人间迭代生长，在古今交融体验团圆的脉脉温情。这正是昔日月饼甜又油，买来送人一大兜，今年画风大不同，药膳入馅减糖油，创意拼出团圆意，国风月饼藏春秋，一块小饼乾坤大，团圆岁岁乐无忧。
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哈。宣统高速宁国北入口超宽道是进行一个施工，那么施工期间的超宽车辆无法上道，施工到9月24号的18点结束。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6: 出发。
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各位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1FM90.8 恩惠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谷。哎呀，今天这个话题，有人说叫我们一觉醒来分手，然后再去乐个908买东西哄，是不你这算盘珠子不是我让你们分手，是你们要分手。人家自己说的，人家自己说，女生突然对男生说你没家吗？怎么天天住我这儿？你这时候你还不采取点行动，你就真的要搬走啦。哎呀，真的是被你们笑死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好玩啊，也是热搜，说的是有没有过一觉醒来突然想单身的这种瞬间。日常生活当中的你是贪恋单身的随心所欲，还是离不开两人的甜蜜陪伴？好多朋友留言，真的好多朋友留言，我们再看看啊。你看，有人说国姐啊，说实话吧，我偶尔想单身回回血，你们确实没有拿我当外人。常态还是要想要好好相爱的，松弛的感情才是最舒服的状态。你对，你讲都对啊。他这个讲的就是人生的常态，对不对？我偶尔想做自己的，就是想有自己的空间，但是呢，我还是就是很爱，不是说我就不爱你，不是说我跟兄弟出去吃饭喝酒了，我打游戏我就不爱你，也不是我跟姐妹出去聚餐了，出去旅游了，出国玩了，我就不爱你。就我需要单身的生活，我需要我的圈子，所以这个话题我觉得它也侧面反映出了我们正在恋爱中的各位姐妹们、兄弟们，给对方一些空间啊！你做好你自己，因为你做自己、爱自己的同时，他需要占你的精力啊！你只是对待对方，自然会爱你。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们一个人生经典，你不是在我节目根本听不到这种人生哲理，一般都得付费。听着啊，就是你越爱自己他越爱你，你越爱他他越爱自己。来，全文附送再来一遍，听好啊，你越爱自己他越爱你，你越爱他他越爱自己。所以咋这么多人睁眼就想单身呢？我们一觉醒来想单身的，其实呢，他不是想抛弃爱人，他只是想暂时的摆脱一些磨合的疲惫，找回轻松自在的自己。而我们谈谈恋爱呢，他是因为有人陪伴，有人这种人间烟火，非常的治愈。所以最好的状态，我再说一次，就是能一个人潇洒自在，也能两个人温柔相伴。累了就独处回血，甜蜜你就好好相爱啊。有时候国姐，我要把它抄下来，你再说一遍。你今天那个黑绷带你买了没？啊，你可买了。哎，今天除了黑绷带，我真的是跟你们讲啊，刚刚我就仔细帮你们看了一下，黄庄的这个，你们点到微信平，这不是微信平，乐购908的这个乐购908小程序里啊，我跟你们说，这个黄庄福美月饼真的很好吃。我之前在线下买过，然后我也有朋友给我带过，它呢有很多种口味，我跟你们讲啊，我们现在两包是39.9块，它有这个苏式蛋黄味，我跟你讲，我其实很喜欢吃苏式的月饼，它外面那个酥皮啊，加上里面一些传统的夹心，它那个蛋黄啊不腻，但是很香。我们现在39.9块是两包，两种口味可以选，就传统的那种古法手做手工月饼啊，它其实你叫它月饼，我觉得它更像是馅饼，我说实话啊。这个时候所有线下都是卖断货的，第一种口味它是苏式蛋黄味的，第二种口味呢你都可以选，它有板栗的，也有这种苏式的月这个红豆味的，红枣的，椒盐的也很好吃，板栗的也很好吃，还有五仁、黑芝麻、山楂、青稞红豆、青稞绿豆都有。这款在河北当地是爆款，就是特别特别好，所以我们也是帮大家就是上了一下，所以呢大家可以去挑选啊，继续挑选，就是39.9块两份，你还不用自己到线下去排队，这个在线下排队都老长了啊！就是你们可以叫黄庄福美月饼啊，点到我们的这个小程序里去看一下，这个是好吃的啊。这个和你单身的时候，你这一天当你的另一半给你放假的时候，你在家不就是看剧吃东西吗？你还有其他的什么花？你跟我说。好吗？所以我们最好的状态啊，一个人能潇洒自在，累了也会两个人可以相伴啊，就独处回血和甜蜜的恋爱都是好的状态，对吧？有人说快答题吧，继 记住国姐刚才说的八字，我那是十六字真言。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好，来长知识啊。有人说这个月饼好，对，这个月饼是好吃的啊，很好吃的。来，不提不聊月饼了，有聊月饼大家要答题，来听好啊，听好。A 第一道题啊，不是 A。某电影当中，导演是甲，主演是乙，剧本的制作者是丙，制片人是丁。甲乙丙丁都有活，听好了啊。导演是甲，主演是乙，剧本的制片者是丙。就是写剧本的作者，不是制片人，作者就是写剧本的人，写剧本的人他是丙，制片人是丁，甲乙丙丁的丁，四个人。那么请问该电影的著作权它属于谁？四个选项哦， A 甲 B 乙 C 丙四丁甲乙丙丁四个选项。导演是甲，主演是乙，剧本的作者是丙，制片人是丁，你们来选啊！这道题，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你们不一定选得对，真不一定能选对啊。

0: 饭用菜吗？当然需要。作品作者，
1: 我刚说你们就是不一定能答对啊，这个是不是说说而已啊？我真的不是说说而已。有人说 C， 有人说作者丙，有人说丁。那现在很多人选的都是作者，不是丙。丙是他的什么？我来看，等一下，丙是，丙是作者，对，剧本作者。好多人选的是剧本作者，好多人选的是剧本作者啊。有人说我选导演。该电影的著作权属于谁？我有一个同学，高中同学，他就是很厉害的律师，不在合肥啊，他专门就是做打知识产权这块的。有一天晚上我们聊天，他就跟我说了很多我觉得很匪夷所思很好玩的知识。就你知道法律里他分好多什么刑法民法一大堆啊，当然到后面细分他主打知识产权，而且很厉害，国内红圈做的，像说小果都说的是 A， 我什么时候说是 A 了？我什么时候说是 A？我没说啊。而果姐什么月饼来着？哎，你等一下，哎，我真的是，哎，黄庄福美月饼啊，它39.9，你就去找那个39.9两包的那种老式纸皮包那种啊，好吃的，好那个是真的很好吃的啊。哎，你们的吃是鬼鬼呀，真的累。目前啊，大部分的答案都集中在，就是他的这个作者和这个，你看有人说还有人选 D 是丁啊，小部分人选的是 D 是什么呢？就是制片人，大部分人选的是作者，就是写剧本的人啊，写剧本的人，比方说该电影是根据什么什么长篇小说改编啊，然后他或者是把这个剧本的人，一半人。30%人选甲，30%人选乙，30%人选丙，10%的人选是丁。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呢？听好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他选的是 D， 制片人。知道一个剧组里谁最厉害了吧？啊，这道题打不在姐姐的知识盲区上。那我以前去做电影工作的呀。这道题打不在姐姐的知识盲区上，但是我要跟你们说，这道题为什么选 D？ 听好了啊。根据著作权法第17条第一款以及第三款的规定啊，著作权法首先这个法就能干蒙你啊。著作权法听好了啊，著作权法，视听作品中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的著作权由制作者享有。听好啊，视听作品中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的著作权由制作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取得报酬。视听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作品的作者有权，就是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著作权。本题中 D 是制片人，他享有著作权。脑子瓜子可是嗡嗡的啊！你就听好啊，视听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它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著作权。去翻看一下著作权法。总之，你就记住，一个剧组里面，制片人很厉害。有时这道题呼叫向伦老师说我选对了，以前学过，制片人很厉害啊。其实剧组也很好玩，我们有的时候跨行业你会发现有很多新鲜的事儿，就是说你多去了解一点，你就会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隔行如隔山嘛。包括你们知道这个演员啊，就是这些演员老师他们的片酬是怎么拿嘛，他也是不分不同的。你从签约的那一刻，拿到剧本的那一刻，开拍的那一刻，就是说杀青的那一刻，以及到后续宣发那一刻，他是不同的，就时间去拿不同的比例的片酬。如果说你有一些可能是前期牵扯到一些其他那种附加合同的，他还根据合同来，所以很好玩啊。有人说制片人和出品人都比导演厉害，导演他是把这，除非你自己掏钱啊，你既是制片人又是导演，你自己掏钱去拍这个片子，这两回事。但如果说你是纯导演的话，你确实 在作品在这个剧组当中说话的分量。当然你在作品成品的这个中间中途啊是两码事，但是他跟制片不一样啊。所以你们想以前这些大导演，很多大导演他是不是在电影出品，就电影比方说春节档排的时候都是跟哪个哪个影院专门签的，你们想一想，你们想一想那影视的那个老板很多都是制片啊，很多都是制片。
0: 小果你再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1: 哎，重说不了，过了。哎，姐姐读一遍也耗气血，就记住制片人，制片人很厉害啊。好，第二道题，第二道题化学相关题目，下列物质当中属于纯净物的是哪一个？ A 空气， B 冰水混合物， C 矿泉水， D 生铁。属于纯净物的 A 空气， B 冰水混合物， C 矿泉水， D 生铁。

0: 这个应该是冰雪混合物，因为它们都是水组成的，都是 HRO。
1: 听着，他是学是学会会点啊，是会点。很有人说选 B B B，
2: 我感觉那个什么孔雀啊、水啊都不是，就这个铁应该是的吧，铁元素。
1: 我还记得铁元素是 F， 是不是？姐姐以前化学可以 啊，就是后来就说忘就忘了。这理科的东西啊，我觉得它可能转化成另外一种技能陪伴着你，但本身你是不会的。哎，有人说 B B B， 我是化学课代表。哇，你是化学课代表？继续下去，不需要理由。那我想我拿什么考你呢？没有什么东西能考你，这首先自己就不会。昨天晚上看了，就是三年级的一道数学题啊，就是什么钟表问题，你们都知道吧？我们小学数学都学过钟表问题，因为呢用二十四时制，所以那小孩子的时候他可能确实对于钟表这个东西不太能，就是不太能反应能过来啊。我呢就他非不会非要问我，我说我不会，你别问我，我就不会，我就不往前冲。我认认真真把那题做到最后还是错了。我每次你知道吧，我真的是爱着你们。我看到这种题目，我都想我第二天我得问你们。但是那个题他们是与题干是说什么姥姥，就是这个时间本来是下午的15点，但是呢，姥姥呢动了一下这个钟，把它长针跟短针换了一下位置，然后再看点的时候是下午2:20，然后就问你啊，现在应该是几点？啊，其实可难不难？他要因为你，他考的是你，考的是你24小时制，他重点就在于下午那个2:20，你要知道是14:20。然后呢，他那个姥姥把长针短针倒过来的时候，你要知道他那个3点对应是多少，对应的是12:15。这两步我都做出来，但最后一步我做错了，伤心啊！那边我多伤心啊！有人说铁是 Fe， 然后纯铁的话就纯金乌喽。你们这道题答的。不是特别的对啊，还有一些人选的是矿泉水。来，这道题这人选的什么？选的是 B boy B B B 纯金物，它是由一种物质组成，冰和水只是状态不同，本质都是 HRO 啊。我们刚才没听到是 Z 的，属于纯金物，空气中含有氮气和氧气等等，所以空气啊它不纯净，它不够纯啊，不纯。那么属于纯净物，那空气当中我刚刚说了含有氮气跟氧气，那么矿泉水它含有矿物质，生铁它是铁碳合金，三者都是混合物，只有冰和水的状态不一样，但是它的本质都是水啊，状态不同它是它的物理状态。哎，我能把物理状态这四个字说出来我都觉得我还行。我觉得我还怪聪明的，真的，我会举一反三啊。有人说、哎、姥姥没事干啥瞎捣鼓钟表，姥姥全责。你跟我讲的是一样，我昨天就是这么说的，我说他姥姥干嘛呀？我说好的一道题，你不能告诉我就直接出题，你非要给我带一个背景。哎，孩子问我说姥姥，这教授孩子问我说姥姥为什么要动一下钟表呢？我说我不知道，你去问姥姥。这是国姐，我超喜欢你，我也超喜欢你。你去买月饼，真的，我好吃的东西，我是就是要求你们必须要去下单。有人说买哪两个？我买的第一个口味是那个蛋黄的，第二口味是那个红豆的。但是呢，我选的就是苏式经典红豆，我没有选那个青稞红豆，我觉得青稞红豆应该好吃。不着急，这个东西吃完了再买。啊，好，下一道题呀、啊。我的心有人说每次听国姐说话都觉得受益匪浅，那倒也没有。来问大家，人做梦的时候啊，你的身体会怎么样 ？A 乱动 ，B 肌肉瘫痪 ，C 心脏短时骤停。这个我觉得大概就不用选了吧。啊、D 体温会略有升高。不管是哪人在做梦的时候身体会怎样 ？A 乱动 ，B 肌肉会瘫痪 ，C 心脏会骤停啊 ，D 体温略有升高。

0: 两批都扎地了，第三批我要好好想想，应该是乱蹬。我看过电视剧，做噩梦。
1: 自己做梦根本就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但是看到电视里面拍的，做梦的时候身体都会乱动，所以我选 A。
2: 人会梦游，所以能阻止人梦游的其他几个选项都不对。体温升高。
3: 小狗小狗，这道题我选 D D D。我已经不想
4: 去思考。有人说瘫痪吗？我记得有时候做梦会出现这个身体动不了的情况。好，这道题我给你们讲啊，这道题因为我最近自己也碰到过，我就认真查了，这就答案选的是 B， 肌肉瘫痪。听好啊，听好，不要相信什么乱动不乱动啊。人做梦处于快速的眼动睡眠期，大脑活跃，但是身体的肌肉会暂时瘫痪，目的呢是防止肢体跟着梦境动作乱动受伤。那么心跳和体温都是正常的啊，肌肉瘫痪，所以就会出现这位朋友说的这种情况啊，身体动不了的情况，自己去意会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明天见，拜拜。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6: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9: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0: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9: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0: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3: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9: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4: 我们来
15: 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9: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6: 我们一起加油。
15: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河店暖心支持。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哈。今天下午，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南部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18到20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其他地区呢19到21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江南南部呢是30到32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944.24点，上涨了32.37点；深证成指13710.02点，上涨了69.14点；创业板指数3393.86点，上涨了21.1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的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39。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3: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4: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3: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5: 我们一起加油。
4: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 90.8，安徽。

0: 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15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今天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今天名古屋亚运会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中国选手盛李豪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同时刷新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思涵获得第5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正在合肥举行。今天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点亮世界制造业大会的每一度电能都来自千里之外的陕北光伏电站。这是世界制造业大会连续第4年实现全过程100%绿色电力供应，清洁低碳的底色与绿色制造的大会主题深度呼应。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号发布的出口民意调查，在第9届国家社马社会下院选举当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以及新华网，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到铜商高速 S30 铜商高速的铜陵北收费站入口，那目前这个4超宽车道无微西的收费站入口3超宽车道的计重设备改造施工已然结束啊，可以通行。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此刻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上涨38点，成交额来到了9468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730点，上涨89点，成交额来到了10846亿元。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4: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啥不碍啥。
3: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4: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3: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4: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5: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3: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4: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0: 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2: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2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0: 冬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2: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3: 我们来
4: 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2: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3: 我们一起加油。
4: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18到20摄氏度，沿江地区21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19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4到26摄氏度，江南南部30到32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小雨，室外温度24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优。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嗯，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4: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5: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3: 爸，我回来了。
5: 回来了，吃饭了吗？
3: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6: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助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8: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9: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8: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0: 我们一起加油。
9: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1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您关注的是 1FM 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是只能等待刑事侦查追赃，还是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呢？过去的实践当中，经常出现只要涉刑民事急停的情况，导致民事救济渠道不畅。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裁判理念，细化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自明天起施行。今天名古屋亚运会武术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刘德文夺得金牌。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根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我省多阴雨天气，其中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明天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小雨，23号起我省多降水过程，其中25号沿淮淮河以北有中到大雨，26到27号沿淮和江淮之间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今天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航空公司已经有188个航班确定取消。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2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
5: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0: 在这里快乐成长。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们，各位关注孩子成长和教育的各位家长们，欢迎大家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来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哎呀，今天虽然是星期一，但是大家伙儿会不会觉得比平常的星期一感觉要累一些？因为昨天我们已经上了一天的班了。哎，但是想想后边我们又不是两个假期，是不是这个时候觉得虽然累，但是还可以坚持一下的哈？想想看，大朋友都觉得辛苦，都觉得累哈。小朋友呢？哎，各位辛苦的小朋友呢？他们的辛苦好像很多大人会觉得不值得一提。哎呦，你是小孩儿，你看你吃喝玩乐，家长都给你安排好了，你不就是一学习的事儿吗？有什么值得累的啊？累吗？累吗？哪里累了？我比你累多了。实际上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各有各的忙，各有各的累，各有各的辛苦，当然也各有各的努力。所以啊，如果我们忙忙忙，天天忙忙忙啊，在单位不被领导看见，到家吧也不被家里的另外一半看见，是不是会觉得很辛苦啊？那就不光是人辛苦的事儿了，那心也很累，对吧？那如果是孩子呢？家长们往往只盯着分数啊、排名啊、拿了什么奖啊，就没有看到孩子的努力和付出。孩子是不是也会觉得努力着、努力着就没什么劲儿了，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是由上个周末啊，仅有的一天休息的这个时间哈，我们家女儿跟我的一段对话。所以特别想在今天待会儿4:30之后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孩子的跟家长沟通，尤其是关于孩子的努力这件事儿啊，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对待，在沟通的时候应该如何去帮助孩子，去肯定他的努力，去激发他下一次再努力，继续努力的这样一个状态。我家女儿在周六的时候跟我叹了口气，她告诉我说，妈妈，唉，明天又要上课了。我当时下意识的回应就是，哎呀，没关系啊，明天上课了，咱中秋不是休息吗？你想想看，国庆休7天呢，那也好累啊，本来周末可以休2天的，这就只能休1天，偏巧我们家的规定是周六是工作日，就是周末当中的忙碌的那一天，然后周日呢是休息的那一天，然后我家女儿就会觉得很遗憾，妈妈，好累啊。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说了，我说，哎呀，你累啥呀？你不就上了一堂课，然后写了作业吗？有啥累的呀？我的下意识反应其实跟大家都一样，现在小孩有什么累的啊，天天也不辛苦，是不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当然如果这会儿去接娃，你要是忘带伞的话，很可能要淋雨啊。所以我当时也轻飘飘的就回应他了那么几句话，然后我们家女儿当时脸立刻就拉下来了，在那写作业的时候就拿手托着腮，然后呢右手就不太爱动弹啊，我就刷一下我就意识到，哎，我这么回应是不对的，是不是？小朋友有小朋友的忙，小朋友有小朋友的累。所以呢，哎，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哎，那个你把笔放一放，我们俩可以聊一会，如果你觉得累的话，我们先休息一会。然后我家女儿看了我一眼啊，把笔放下来，然后就跟我说哒哒哒哒哒哒，说了很多，说了一下班级最近的情况呀，然后同学之间的故事呀，她自己一些想不明白的事情啊。然后我也跟她说了，我说，这个星期是有点特别，因为只有一天的休息嘛，对不对？然后周日又得上课上班了啊。但是我们可以把假攒起来休，中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一周没休的啊，我们好好的休一休，中秋咱不安排那么多的学习计划，好不好？然后小朋友眼睛就亮了起来啊。然后有人会说，哎，娟娟你这挺纵容孩子的，因为我看到了呀，他开学到现在这个状态一直是在线的，每天晚上的话基本上8点多作业写完了以后，背背小四门啊，然后主动让我用这个 AR 给他整理一下这个预习和复习的资料呀，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挺有价值的啊。而且呢，就目前来看，他的作业也好，他的课堂反馈也好，我是看到了他的努力的，只不过我在回应孩子的时候，往往可能下意识的就有点反驳，累什么累啊，有什么累的呀。后来哎，聊了大概10来分钟吧，然后他又跟我说了，妈，不跟你聊天了，聊天耽误我时间，我要干活了。 后来就状态恢复了。我后来仔细总结了一下，我说那当孩子跟我们抱怨他很累的时候，那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回应？怎么样回应是聪明的、智慧的回应？因为有一些回应它是本能的回应啊，累，累什么累啊？你妈我比你累多了，这种本能的回应。但是我们跟孩子交流的过程当中，要想有效，要想对他有一定的这个激励和肯定的这个意义，其实家长还是需要在回应之前，哪怕用个零点几秒的时间，你来想一想啊，有什么样的策略的。就是你跟孩子的交流，尤其是越大的孩子，你跟他的交流其实越不能让下意识来绑架你的思维，绑架你的语言。你应该要做的是想一想，哎，他为什么这么说，然后再想一想我应该怎么去回应。好，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在待会儿下午的4:30之后啊，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平常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啊，我们有哪些小细节需要留意啊。有朋友给我留言，他说每天早上路上都听908，谢谢谢谢。这不只是每天早上哦，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也在关注，也在互动呢，谢谢你啊。还有朋友说，娟娟你的嗓子怎么哑了？哎，别提了，上周四淋了一场小雨，然后就感冒了，当时就鼻塞了，跟着后面呢，这个就开始咳嗽了哈、啊，我这抵抗力啊，看来要像孩子一样啊，喝点那个安克幼儿的那个什么牛皮肽。这个秋冬天可能会让我的抵抗力会更好一点啊，据说有效，哎，尝试一下啊，也把自己当小孩养一养，也提高一下自己的抵抗力。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家长，我身边就好几位朋友跟我提到哎抵抗力的事儿了，家长们也要对自己好一点，不要总考虑到孩子的抵抗力，自己的抵抗力也要注意，因为如果家长们啊、总是容易生病啊，不舒服啊，就会影响到，第一影响到我们带孩子的状态，所以我这两天睡得特别早，没有办法去陪他们到很晚的时间。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抵抗力很低，要是感冒了，很容易传染，我觉得这个也不好啊。所以一个家庭当中，一定要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啊，我们了解一下教育资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今天的教育头条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孩子们的网络素养。为了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加强网络文明建设，迭代升级数字时代网络育人新课堂，有效提升广大师生网络素养，教育部中央网信办决定于2026年的9月开展首个全国校园网络文明月活动。那根据通知的要求，各地教育工作部门和学校要聚焦涵育网络素养，共建清朗空间这一主题，统筹整合优质资源，打造网络育人示范品牌，搭建交流平台，推广典型经验，引导师生提升网络素养，增强安全意识，践行文明用网，自觉做网络正能量传播者，网络文明建设者，共同构建清朗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生态。那么通过网络素养培育，在宣传普及中凝聚思想共识，通过网络安全宣传，在警示引导中筑牢安全防线，通过网络文明实践，在躬身践行中共建清朗空间。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在家庭当中，爸爸妈妈用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有意识的去把这样的一些啊文明网络的这样的一些啊小的信息点儿传递给孩子，对吧？比如说爸爸妈妈待会儿接孩子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聊，哎，刚刚才我在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娟娟在广播里头说啊，说国家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首个全球啊全国校园网络文明月的这个活动。哎，我说你们平时在学校里会有什么样接触到网络的时间呢？对不对？孩子们会有网络信息课啊，然后呢孩子们也会在上课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多媒体大屏也会触网啊。但是现在呢其实学校对这方面还是有非常细致的这样的一些管理的。日常在生活当中，家庭当中，我们也希望家长啊，无论是家里的长辈还是爸爸妈妈啊，有意识的去把这样的一个网络安全的信息点啊，去在生活当中每一个小的时间，恰当好处的去告诉孩子。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所有安徽的朋友啊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安徽阜阳市第五中学学生孙景泽，铜陵市人民小学学生陈珍熙光荣入选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那么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昨天呢是正式发布了。这次活动呢是以星火少年为主题，通过生动鲜活的事迹短片、真诚动人的故事讲述、形式多样的舞台呈现，集中发布50名组好少年先进事迹。这50名组好少年是在各地广泛开展新时代好少年宣传学习活动的基础上，由学生自荐、互荐、老师、家长和社会推荐产生的。他们品学兼优，朝气蓬勃，在弘扬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读书好学、热爱科学、乐于助人、自强不息等方面表现突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昂扬风貌。刚才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啊，特别提到的是阜阳的孙景泽、铜陵的陈珍熙，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他们两位同学啊，光荣事迹。孙景泽呢是阜阳市第五中学高一年级的学生，年仅15岁的他为身患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母亲配型成功之后，毅然决定为母亲捐献造血干细胞。为达到捐献的标准，他以顽强毅力管控饮食，坚持锻炼，2周减重近10斤。捐献的过程当中，他强忍身体剧痛，用挚爱亲情为母亲撑起生命天空，用赤诚孝心践行中华传统美德。术后休养返校的孙景泽虽然落下5周的课业，但是他奋力追赶下，最终期中考试跻身年级前列。陈珍熙呢是铜陵市人民小学6年级的学生，2022年加入同心同德青春田野志愿服务项目之来，累计协助开展助农直播30余场，参与助农活动100余场，自学 AR 设计为家乡农产品改良包装，助其成功入驻2家超市、3个景区专柜，覆盖消费人群范围增加30%，牵头成立了小小助农小分队，带动15名同学投身助农志愿服务，先后获得校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铜陵日报优秀小记者等荣誉。节目当中讲述了两位光荣的事迹啊，其实呢，就是希望咱们小朋友们都能够学习榜样。

0: 好，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留言说，娟娟啊，我一到秋天就特别容易咳嗽，要不要握个爪啊？我到秋天也是特别容易咳嗽的，所以啊，秋天要好好养养自己的肺啊，运动啊，然后新鲜的蔬菜水果呀。哎，有这样的说法，说水果啊，寒凉的水果在秋冬天是要少吃的，所以大家吃水果之前要考虑一下这个水果是不是适合秋冬天吃啊。另外呢，到秋冬天要吃水果的话呢，脾胃比较弱的孩子可以给他比如说蒸熟了呀，或者是煮水喝呀，这也是一种吃水果的方式，比较适合脾胃虚弱的老人和孩子啊。当然像我们这样容易咳嗽感冒的成年人也得要想办法多多呵护好自己的身体啊，毕竟呢像我们这样的成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个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可耽误事儿了啊，自己状态也不好，所以照顾好自己呀，各位大朋友。
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此时此刻很多的朋友都在去接孩子的路上啊，当然也有一些朋友虽然说不用接孩子，这个时候正在路上听咱们交通90.8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在我们交通90.8的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啊，我们这样的一个官方商城当中，哎呀，我们总结了一下大家最会买啊，买的最多的一些商品，后来会发现真的我发现大家的选商品啊，买东西的这个眼光相当相当的好。在我们商品支付排行榜当中，排行第一位的就是我一直觉得性价比超级高的 Coach 的包包。还有呢，就是第二名就是排名紧跟其后的大闸蟹礼券啊，其实马上就要用上了，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啊，还有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哦哦哦，还有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是上一周啊，上一周的这个情况，上一周的排名情况。这一周我估计这个排名啊，它会有变化，因为马上到中秋了。很多的节令商品呢，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它会马上热度会上升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啊，比如说这个稻香村的精品月饼，最近我们月饼还上新了，那个黄庄月饼，据说大胖一个人炫了一整块，早上可是吃饱了早饭啊。然后呢还有张一元的茶叶礼盒新鲜的水果当中，像是猕猴桃呀，大石榴啊这个特别特别的受欢迎啊，像五粮液泸州老窖、古井、杏花村，这么多的一些适合节假日的，还有很多是礼盒包装的啊，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欢迎。为什么？因为节日要用啊。好，乐购908呢，大家有多种方式啊。首先第一个，您可以在手机当中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啊，直接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的阿拉伯数字，也可以直接发阿拉伯数字16，就是此时此刻的时间16:25，您直接发16:16就可以了，阿拉伯数字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直接在手机上搜官微安徽交通广播，然后在下面有对话框发个数字阿拉伯数字16就可以了，扫码，然后就可以先做第一件事情，领取50%的大额优惠券，满399直接50%，中秋节怎么着300多是可以买得到的啊。

0: 这个立刻就减50，多划算，领券之后再下单，多买多省。好，中秋国庆要选礼品的话，记得来乐购908商城发送阿拉伯数字16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过节期间嘛，中国节，很多朋友说做一些中式的菜肴啊。当然还有一个小建议，如果家里想要在菜肴方面创个新的话呢，我推荐一下啊，咱可以试一试牛排。对于新手或者说做菜水平不是特别稳定的朋友来说，煎个牛排，尤其是我们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大溪地超值牛排套餐，还有这个意面，特别特别的拿得出手。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宣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宣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0: 我们来
11: 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2: 我们一起加油。
11: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河店暖心支持。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哎呦喂，此时此刻啊，在咱们安徽广电新中心安徽交通广播直播室的窗外，这雨下的呀，让待会儿要去接娃的娟娟特别头疼啊。各位在路上接娃的家长们，咱不要着急，车呢一定要停在停车位上，稳稳妥妥的停好，然后再去接娃。娃稍微晚那么几分钟没关系，老师会帮娃看好的，但安全是最重要的。接到娃之后啊，然后给娃撑好伞，咱一起回家，回家路上可以继续听交通90.8哦。好了，那今天接娃路注定是有雨相伴了，明天送娃上课，这雨还会下吗？好，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呢还是有小雨，其中呢大别山区部分路段啊，部分地区是中雨，全省呢都是偏东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29度。合肥目前下着雨呢，室外温度23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优啊。明天呢到底送娃上学的路上下不下雨还得看啊，这个天气的具体表现，但是温度明天可能得降，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给娃准备一个薄一点的外套啊，放在书包里以备不时之需吧。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过敏别大意，你需要的预防知识都在这儿。痒，好痒啊，全身都挠花了，这也许会是过敏惹的祸。但过敏可不仅仅是痒这么简单，很多疾病包括哮喘、鼻炎、湿疹、荨麻疹、结膜炎等都可能与过敏有关，严重的过敏可是会要命的。过敏其实是人体免疫系统的过度防卫，有些人的免疫系统过度敏感，首次接触到某种过敏源就会产生一种叫 IgE 的抗体，下一次再接触到它，体内抗体就会号令千军，让身体的多种细胞释放炎性物质，于是你就……在我国约有2亿人患有过敏性疾病，身为过敏大家族的一员，食物过敏充分发挥了领导作用，占到过敏总数的90%左右。世界粮农组织总结了8类常见的和200多种不常见的过敏食物，而受不了花粉尘螨的过敏型人又比普通人更容易食物过敏。过敏症状除了最常见的痒之外，对花粉、宠物过敏的人可能还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呼吸困难等症状，甚至引发哮喘。食物过敏则可能会引起口唇水肿、皮肤起疙瘩，严重的会气喘甚至休克。尘螨过敏则可能出现连续打喷嚏和流大量清水鼻涕的症状，严重点也会胸闷气急。预防过敏的上上之策就是远离它，比如对食物过敏的就尽量别吃这种食物，对花粉过敏的在花粉散播季节就要少外出或使用防护用具，对真菌尘螨过敏的应保持室内通风干爽，对动物皮屑羽毛过敏的还是云养宠物吧。想知道自己的过敏源，就去医院的变态反应科进行过敏源检测，找出过敏源后注意避免接触。重度过敏患者呢，要随身携带抗过敏药，或者到正规医院进行脱敏治疗。过敏不是矫情，更不是做作，当有人明确告诉你自己对某种东西过敏时，千万别玩恶作剧，不要因为自己的无知伤害到别人。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一下午的4:36，各位选择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我咋觉得今天是周五了呢？是有辛苦的感觉吗？还是特别期盼着赶快放假呀？但是不管怎样哈，这个该干活好好干活。该写作业好好写作业啊，但是呢，适当的给自己觉得累的时候安排一点点休息，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毕竟呢，在这个社会当中啊，最能够感知自己的辛苦和疲劳的永远是自己。孩子呢，更需要家长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哈。很多的家长在平时陪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什么直观的感觉，孩子说累了，家长会觉得你小孩你累什么呀，孩子说辛苦，家长会觉得哎呀，我们可比你辛苦多了，是不是？往往考得好的孩子，家长可能就会觉得很开心，考得不好的孩子呢，家长就会觉得啊，你看看你在干什么呀，你天天肯定都不好好学习。但实际上我们真的要提醒家长，就是所有人都为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努力过，一定是啊，努力过。我们作为家长来说，陪孩子和工作还真的有很大的不同。那陪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想办法去调动孩子的积极性，其中调动积极性很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你看见孩子的努力。不要觉得哎，孩子作业写错了他就没有认真，孩子考试没考好他就没有努力，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你应该而且也必须看到孩子的努力，对不对？孩子一整天在学校里，其实就像你一整天在单位一样，也会有疲倦感。你下班之后你到家里，你换了一个状态，你从工作当中切换到生活里，可是孩子呢，孩子还在学习，对不对？孩子回到家里他还是在学习，还是在学习的状态当中，他反复背诵的课文，他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拼写，他一次又一次的去计算，对不对啊？其实是很细碎的又很真实的付出啊。如果说家长再给他一句你不努力你不认真，那真的是就轻易地抹杀了孩子的努力和付出。所以我们在这儿要想跟所有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来说，每个孩子的成长他其实都需要正向的反馈，你能够看得到他的努力，你能够把你看到的说出来，对不对？然后让孩子知道你看到了，然后让孩子知道他的努力被肯定了，他的努力才会继续的生根和发芽。如果孩子的努力不被看见，甚至还受到指责，那他的努力，他的这个驱动力就会慢慢的消散。孩子啊，我在这儿也想跟你说一下，娟娟特别想告诉你，努力是每个人都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要付出的，这是必须要付出的。如果有一天爸爸妈妈在跟你说话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说的让你觉得有一点难过，有一点遗憾，没有关系，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喊停，你要跟爸爸妈妈喊停，你要告诉他，爸爸妈妈等一等，停一停，你听我说。你要告诉他，我不是不努力，不是不认真，不是太粗心了，我做了哪些事情，你要告诉他。因为没有人能24小时在你身边，爸爸妈妈也有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需要忙碌，他们也会有他们的疏忽，他们甚至也会忘记一些事情。那如果你觉得爸爸妈妈说的不对，一定要勇敢的坚定的喊停，然后你去告诉他们。但是注意态度，不要去争吵，而是就把这件事情陈述出来就可以了。那爸爸妈妈，如果你的孩子要跟你喊停，你的孩子有话要跟你说，请你也停一停，听他们说，我觉得你会更有收获啊。好啦，我们在这儿也想跟家长说，
其实陪伴这件事情吧，讲起来很简单，只要你人在旁边陪着就可以了，但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的，对吧？陪伴不只是守在孩子的身边，去督促他的学习，去辅导他的作业。有家长说，我这么做还不够吗？啊，这么做其实非常辛苦啊，但是你还可以做得更好。就像家长在说孩子一样，对不对？真正上有意义的这个陪伴，它实际上是读懂，是接纳，是托举。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个孩子他的数学不太好，每次做作业错题一大堆，但他每一次拿到这个数学作业本的时候，虽然他不太想写，但他一直认认真真的在写，对不对？好，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是一拿到数学作业本，一翻看上面的老师批改的状态，你就发火吗？是他一开始写数学作业，你就在旁边一直不停地去跟他说，哎，你要认真一点啊，你不能再这么错了，你看你以前总是错那么多，你怎么这么粗心啊？是这样吗？这不能叫陪伴，这是另外一种消耗啊。对于孩子来说，这种消耗太影响他的自驱力了。我们可以怎么做啊？你可以表达一下，哎呀，妈妈看到你昨天的这个数学作业错了这么多，我会觉得很遗憾。哎，但是你要解释一下你是为什么遗憾。你看，我们昨天认真真花了40分钟的时间写这个数学作业，是不是？你在写的时候把数学书合上了，你特别认真的去核对你每一道抄下来的题目，题目都抄对了，在写的过程当中也很认真啊，也去检查了这个每道题目，但是依然有错，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挺遗憾的。那为什么我们都花了那么长的时间，也那么认真的去做作业，依然会错呢？哎，你觉得是哪里出了问题，或者说哪里可以我们再提高一下，再改进一下呢？哎，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跟孩子沟通的一个范本了，对不对？但凡有家长要这么跟孩子说话，那孩子他也会觉得遗憾，他也会想，我接下来我今天要更加努力的去写数学题。对呀，啊，我哪里还可以再进步一点呢？对不对？当然，如果这个时候孩子会自己总结，那特别好。孩子如果不会，哎，你就提醒他一下，是不是读题的时候我们读得快了一点，或者是少读了两遍呢？那我们今天读题的时候要不要把它读出声音来，拿手指着读，对，然后读每道题目读3遍，好不好？可能会耽误一点点时间，对不对？那我在旁边陪着你，你声音响亮的把它读出来，手指着他，眼睛看着他去读。对呀，你就这么说，你让孩子试，对不对？他第一遍读题也许读错了，这个时候你要忍耐住，谁不犯错呀？尤其那么小的孩子。然后等他第二遍、第三遍，他读着读着，他只要眼睛看着手指的地方读个2-3遍，他一定能正确的把题目读出来。哦，那他就会意识到，原来我读题应该这么读，拿手指着眼睛看着读个3遍，就不会读错题了，是不是？啊，我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现实的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是，就是你要给孩子自己思索的空间，先看到他的努力，肯定他的努力，然后再给他自己思考和总结的空间，然后再让他自己想办法去提升，如果他没有，你提醒他，然后你陪着他去让他坚持练习，你会发现一定一定会有收获。

孩子呢？你猜这个时候孩子会不会跟你闹情绪？你猜这个时候孩子是不是会放赖啊？太难了，我不想做，我不想做，会不会？哎，不会嘛，对不对？他就找到了他自己认真努力的方向。你猜是不是所有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对啊，你做任何的工作的时候，你都一定想把这个工作做好。没有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想着，哎呀，我做这个工作算了，随便糊一糊。一开始不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到后来，为什么慢慢慢慢会有变化呢？孩子对于学习的态度，就是你想起来，孩子小的时候，他刚刚开始自己学吃饭，用那个小的那个练习勺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认真吧。他不要你帮忙，你帮忙的时候，你手刚伸过来，他就给你打开了。他想自己凭努力把这件事情吃做好，饭吃好，吃到嘴巴里，是不是？对不对？他不要你太多的帮忙的。所以到孩子学习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刚刚开始学写字的时候，是吧？虽然人家写的慢，但那一笔一画写的格外的认真，那个拿笔的时候拿的都好用力，那也是认真的一种表现啊。所以一定一定的，你要注意，我们作为家长从来不是用结果来定义孩子，我们要用陪伴来托举孩子。哎，慢慢慢慢的，你就发现孩子作业的正确率提升了。更难得的是，他会养成不怕错，错了我不怕，对不对？我要找为什么错，我下次可以怎么做才错的少。然后他敢坚持，就他养成了这个不怕错敢坚持的这种心态，这个远比当下做对几道题或者做错几道题要好太多。所谓的托举就是这样，在孩子茫然的时候、疲惫的时候、辛苦的时候，告诉他你的每一步付出我都看到了，你的每一次努力我都看到了，对不对？我们一起努力，向着更好的方向去。啊，很多的家长就会说，娟娟，你这说的挺容易的，但我们跟孩子怎么说呀？怎么去做呢？对不对？好。夸孩子这件事情啊，我身边是有家长不太会夸的，有这样的家长，哎呀，你好聪明啊，哎，我宝宝真棒，哎，我宝宝真聪明。但是你会发现，夸着夸着好像没有什么效果，是吧？其实夸奖这件事情啊，也是要有家长用心的，绝对不会说，哎呀，随便不走心的，随便说两句啊，不是这个样子的。一定一定要注意啊！一定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夸奖也是要走心啊。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微信留言平台在哪？哎，你现在发的文字我已经可以看得到了啊，然后就 OK 啊，就这样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啊。也有朋友说，哎呀，其实吧，陪孩子真的是个技术活啊。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陪孩子真的是个技术活。对呀，你想想看，你这培养一个孩子啊，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人呢，是不是？尤其是他能够让你看得到他的成长和进步，这是多难得的事情啊。所以呢，可不是技术活吗？还特别厉害的技术活儿。好，还有家长说，哎，我有的时候跟孩子讲话就是太直接了。直接是个好事儿啊，因为简单，不费力气，不费思量。但是如果说你可以花一些心思，停个0.几秒，脑袋里多转两圈再说，可能效果会更好啊。好了啊，这个我们跟大家说啊，其实夸孩子聪明这件事儿啊，夸孩子真棒这件事儿啊，为什么现在都不提倡家长这样夸孩子？就是因为那会让孩子陷入到输不起的心态，就为了维持聪明的标签，他们不敢挑战难题。我不去挑战难题，我就做简单的题目，这样我都对了吧？我正确率高了吧？啊，这样你就不会批我总是错了吧？是不是？其实具体的肯定才能够真正的滋养孩子的成长啊，真正的看见他是落地到细节的具体的描述，能够精准的说出孩子的努力和付出。你可以把你很棒替代成，哎呀，我看到你昨天晚上

解题的时候遇到一道难题，你坚持了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对吧？又是画图啊，又是验算啊，打草稿啊，哎呀，我看到了，挺厉害的，想办法去刻难题，很好。这可比你说你真棒要强很多，是不是？你还可以这样夸孩子啊，哇，你真聪明。你真厉害，你可以改成，哦，这道题目你找出了三种解法呀，哎呀，花了不少心思嘛，那说明你平时课堂上数学学得不错哦，啊，厉害，三种解法，对吧，是不是很厉害？你要把他做的事情，哎，具体的点儿给他点出来，就看得见细节的这种夸奖，它才是有真正力量的。你越擅长描述孩子具体的努力，孩子越能够清晰地感知到他的成长，也能够越清楚优秀的模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啊，你非常细致地去描述一下，啊，考试没考好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可以这样说，哎呦，我知道你这次复习了好久，没考好，你自己肯定有点遗憾吧。对不对？你就这么一说，你没有必要给他提供什么样什么样情感的支持啊，什么什么，你就这么一说，孩子自然而然的会疏解他的情绪，会向你打开他的话匣子。孩子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呢，你就说，哎，我看到你这么晚了还在坚持背书，很累吧？坚持很棒啊。然后你跟他说，要不要我给你倒杯水啊，就这么很简单的这件事情，对不对？你接住了孩子的情绪，你肯定了孩子的付出，孩子就会真切地感受到我自己的辛苦不白费的，爸爸妈妈都能看得到的，我情绪被理解了，我的努力被尊重了，被看见了，就是这份踏踏实实的情绪价值，孩子成长路上特别特别需要他的营养成分。孩子的努力被看见了，被描述了，被共情了，他慢慢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闭环啊，越努力越自信，越自信越愿意坚持，越坚持那么就越优秀啊，是不是？哎呀，有的时候晚上孩子要是写作业写得太辛苦了，尤其是这个初高中阶段的孩子啊，晚上会格外的辛苦，想要加个餐，很多的家长说，那我给孩子加个什么餐？好，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呢，刚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宝藏美食，你可以作为孩子的晚上的这个夜宵加餐啊，大溪地超值牛排套餐，在乐购908商城啊，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1616嘛，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套餐的话呢，到手整整十片牛排只要99块钱，平均一片牛排不到10块钱，你在家里轻松的煎一煎，十来分钟就可以出品西餐厅的同款美味，再搭一点蔬菜啊。这个套餐内容很丰富的啊，大溪地的亚纳索整切菲力牛排100克，整整100克，所有的牛排都是100克的，2片云起黑椒牛排400克啊，5片，然后呢，这个西瑶记小如意菲力牛排100克3片，整整10大片啊，然后分量实实在在。然后呢，这个套餐最实惠的就是它不只是给你牛排，还有很多的赠品直接免费给到大家啊，免费赠一瓶160克的黑椒酱汁。就是你所有的牛排有黑椒酱汁之后更美味啊，还送精致的刀叉一套，就不需要额外再准备餐具了，送大家2包意大利面，哎，你这个意大利面加上牛排，这丰盛的儿童西餐大厅搞定了啊。另外呢，还有一袋250克的鸡块，哎，这个空气炸锅10分钟就可以炸出香酥的鸡块，这个低热量高蛋白，对不对？加餐的小零食直接安排了，中秋家宴呢，这些餐啊也是快手餐啊，也可以马上一下子就让你的餐桌有那种高档餐厅的这种出品感受，即便是厨房小白啊也可以，哎，操作很简单啊，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16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购买了，扫码就可以直接购买，也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乐购908。

0: 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城最近的这个中秋礼物啊，也有合集啊，这个大闸蟹礼券呐、月饼啊、茶叶呀、水果啊等等等等，一应俱全。你的过节好搭子来了。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1: 中秋和美同庆，百大全省百货秋上新三折起，美团云闪付券补折上折，恰恰全省百货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会员19.9元观影凭出行凭证，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与你共度团圆好时光。
12: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3: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4: 我们来了，
15: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3: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16: 我们一起加油。
15: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1: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2: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3: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2: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4: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2: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3: 电量不足，请充电。
2: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4: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0: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0: 好，时间是下午的5:02，下着雨的晚高峰，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当中跟我们实时进行互动啊，说说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的动态，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那么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最新的动态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车辆是禁止上道，预计9月20号结束。好，另外通过90.8的电波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当周一的晚高峰遇到了这样的连绵的阴雨天气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连锁的反应呢？哪些路段现在已经开始了忙碌的节奏？马上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大家进行一个综合的梳理。你好，姚警官。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到了傍晚的5点整，晚高峰已经正式开启。今天呢是阴雨天气，道路湿滑，首先要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看来，高架桥上的路段当中，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进城，在枫林路到西二环之间的车流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包括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从这个北城大道一直持续到二环之间，就出现了一个间断缓行的状态。那目前合作化路高架，此刻南北双向两段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京藏路高架南向北南段芙蓉路到祁门路段，北段望江路到一环下口处也出现排队的车流，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两段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包括郎溪路高架南往北在南非河路到新安江路上方都出现了缓行的车辆，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呢理解并配合。在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车流明显增多，集中到了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北一环东向西阜阳路下穿有甩尾情况，东西一环道路通行正常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西双向淮南路路段西往东方向的压力更为明显，东往西在东二环到北二环之间的这个路段呢也有缓行积压的车流，西二环北往南环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受施工影响会有甩尾情况，南二环的主要车辆汇集到了东西双向金寨路到宁国路附近，那这个南二环主道的车流较多，仍然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是临近的休宁路和祁门路等路段通行，其余的市区主干路段随着这个晚高峰的持续进行，车流会有大幅增长的迹象，不少路口都需要您排队等候，提醒大家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我们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嘿，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地踢！
4: 慢着，别提上街市。
3: 哇，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5: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6: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5: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3: 是可回收物。
6: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0: 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1: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2: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0: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1: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好，时间是下午的5:09，欢迎大家呢在一片笑声当中来开启我们今天万高峰的行程。为什么是笑声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姚明组合再次出击，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周一的晚高峰，一定要给您带来轻松的感受。你看，又是下雨，连绵的阴雨，外面是雾气蒙蒙的哈，所以有人一到下雨天，这个心情就会比较的郁闷。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当中更要为您呈现一片欢乐、喜气洋洋的氛围。
1: 你一点都 get 不到我这个笑的点在哪里？我笑的点是我这个星期就是到礼拜五就可以放那个中秋小长假了。
0: 礼拜四节目放完就可以放了呀。
1: 对呀、是的呀。然后呢，再过3天以后，我又看可以放国庆的长假了。你知道，就是人在什么时候是最开心的？
0: 即将放假。
1: 对，是即将放假的时候，因为你就是欢呼雀跃的等待着节日假期的到来，这个时候是最开心。所以我在想，这一个礼拜应该心情都很不错。
0: 对呀、就像有人说旅游哈，什么时候这个旅游是最开心的？就是你即将要踏上旅游的行程，你是在无限的想象和憧憬当中，
1: 就是准备出发的时候。
0: 对，没错。
1: 然后到什么时候，你又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点开始沮丧，或者是有一点点焦虑的，
0: 就幸福感大大降低。
1: 就是大概差不多在假期过一半的时候吧。
0: 对呀、
1: 就觉得哎呀，
0: 假期电量不足了。
1: 对，就这种感受，
0: 我也没法冲。
1: 不过好在呢，就是现在我们就享受当下这个时候的这种开心，就是盼望着、盼望着假期马上就要到来的这种开心当中，开启新的一周。
0: 好。其实昨天很多朋友依然是在忙碌的工作的氛围当中哈，
1: 那要把这个快乐要给它积攒起来嘛。
0: 是的，是的，快乐能量啊，持续发散。不过呢，说到这个快乐哈，我觉得快乐会源自于很多方面，比如说你的工作，还有天气。对，哎，这两天的天气啊，听说这个南方，我国南方地区因为相对湿度比较大，说这个体感呢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这不就完全是夏天的感觉吗？
1: 对，华南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甚至接近或达到40度，所以这种体感高温闷热的天气还会继续发展增多。而且呢，在体感温度的预报来看呢，像江南、华南都会在35度以上，妥妥的叫隐性高温，秋老虎凶猛，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尤其是江南的朋友、华南的朋友，注意防暑降温。
0: 对，未来10天的全国降水的重点区域仍然集中在华西，包括周边地区，局地的累计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呢会偏多1倍以上。那么明天呢，强降雨是短暂收敛，但是呢后天开始又会再度增强，并且呢这个强降雨啊是有所北台，重心呢会回到四川、重庆、陕西交界一带。所以说最近这一段时间，特别是国庆啊、中秋打算要出游的朋友、旅游的朋友，大家尤其要关注一下这个您所去的地方的天气的动态。
1: 对，提醒大家啊，出门记得带把伞。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从今天开始咱们安徽全省大部有雨，江南南部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雨，长江以南大部最高温度呢在30度以上，体感啊会有点闷热。再说到合肥呢，今天夜里是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度。预计明天呢，合肥阴天有时多云。而且今天安徽省气象台在中午的时候还特别发布了一周的天气预报。那么未来一周呢，安徽省多阴雨天气，其中21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和22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小雨，23号开始呢全省多降水过程，其中25号沿淮淮河以北有中到大雨，26到27号沿淮和江淮之间北部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大雨。
0: 是的。好，刚刚说到国庆假期啊，国庆长假真的要来了，很多朋友也在关注着国庆要去哪儿。同时呢，有些朋友依然要奋战在工作的第一线，你比方说我们哈，依然要坚守岗位。但是很多朋友呢，其实很关心这个工资的支付。我们要特别提示啊，您在10月1号到7号工作的朋友，你的工资呢可以提前发。根据呢《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公司呢必须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的日期进行支付。如果遇到节假日或者是休息日，应该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呢，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可以按照周日小时去支付工资。
1: 对，不少单位啊都会在每个月的5号前发工资，那这也就意味着啊，国庆假期呢有不少单位9月底就会提前发放工资。当然呢也对于加班一族来讲是比较关心和关注假期期间的这个加班费是怎么来核算的啊。10月1号、2号、3号加班呢，这3天属于法定节假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应支付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不能以补 补休代替加班工资。那么10月4号、5号、6号、7号这4天呢属于休息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又不能够安排补休的，应支付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
0: 好，现在呢，从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透明直播间望向天湖，看看天湖的北岸，我们基本已经看不到了，只能看到楼的一个非常隐隐约约的轮廓啊，真的是犹如仙境，雾气飘飘的感觉。
1: 对啊，这样的这个天气呢，也会影响到大家晚间行车的视线。所以提醒各位啊，在今天晚上下班晚高峰的时候呢，尽量的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然后呢，尽量就是如果说能早一点走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我们的路况信息，避开拥堵路段。
0: 嗯，好。最近呢，很多朋友都有出游出行的这个计划，在国庆假期啊，中秋假期，所以今天我们的热身题啊，就和地名有关，就旅游的目的地有关。上联是什么呢？去四川，川流不息，请接下联。我们的要求是一定要带上地名啊，去四川，川流不息。
2: 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7: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幸福就在下个路口，这里是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为您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哎，
0: 今天我们的热身题啊，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是真的是和旅游紧密相关。一定要带上地名，当然这个地名可以是省名，也可以是城市的名字。
1: 对，但是呢你要和这个上联啊有些对应，比如说呢它是去四川川流不息，你看有一个川
0: 是双重的重叠的，
1: 对，重叠字啊，去四川川流不息，所以你想去哪个地方你得和它对应上。我首先想到了一个地方
0: 啊，
1: 去哪里？去上海，海阔天空，你看、
0: 哎、呦，
1: 两个海对在一起了，对不对？
0: 对，而且海阔天空给人一种心情特别辽阔的感觉啊，海纳百川的感觉。哎呦，说到海纳百川，你看这里有位朋友说了，他说下联我接一个啊，回上海，海纳百川。您是上海人吗？是不是上海人在合肥？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好，这里有位听众朋友说，上联去四川，川流不息，下联是流合肥，和乐安宁。啊，你这个重叠的字其实和我们的上联有点不同，其实你最好重叠的是肥，就合肥的肥。
1: 来安徽，徽风晚运。
0: 也很好啊。
1: 重叠的是徽，来安徽，徽风晚运。
0: 对，这里有位听众朋友说，来山东，东山再起啊！您是准备去创业吗？
1: 哎，你看这个，我觉得对的特别好啊。说来蚌埠，到蚌埠，步步高升；到蚌埠，然后步步高升。
0: 用谐音字也完全可以啊，而且这个寓意特别的好啊。
1: 它这还三个字呢，对不对？你看，到蚌埠，步步高升。
0: 好，这里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来太湖，湖光山色。
1: 我突然间想起来了，就是我前两天从这高速走的时候，全椒有一个这个就宣传语，说到全椒，全椒好友。
0: 啊，全交好友，
1: 交个好友，
0: 啊、交个好去全交，交个好友，
1: 对，
0: 哎，这个哇，用谐音你会觉得特别的接地气啊，交个好友，就希望这个地方旅游的过程当中让你觉得特别满意，下次还会再来。好，这里有一个朋友说合肥了啊，他说上联刚才你们说了哈，就是去四川川流不息，下联我接的是来合肥，肥而不腻。你说的是合肥这边的菜，土菜吗？
1: 哎，那你既然说到合，我觉得这个合可以用为什么，就是到三河，和和美美。
0: 哎，到三河，和和美美。
1: 和和美美。
0: 还有一个朋友说游云南，南来北往。还有陆安的朋友说，来陆安，安康四季，聪明啊，都是非常。哎，这里有位朋友也说菜，他说来安徽，徽菜管够，一听就是吃货啊。来来，还有很多地方我们没有说到呢，很多地方你去过的地方，或者说你心中向往的远方，都可以说一说啊。这里有位听众朋友说，他说上联去四川，川流不息，我接下联到吉林，林林总总。还朋友说到辽宁，宁缺毋滥。
1: 到辽宁
0: 宁缺毋滥啊，虽然这两个字的读音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同，但是我觉得完全可以算过算对啊。
1: 哎，刚才说去云南的有说吗？
0: 有啊，有的。
1: 游云南，南来北往。
0: 对啊、还有朋友说那去海南呢，南腔北调。确实去海南的朋友特别的多，就来自于全国各地，那岂不就是南腔北调吗？
1: 不，就是去海南朋友那是
0: 四面八方嘛，东西南北嘛，
1: 但是北方的朋友是最多的。
0: 对对对对对，是东北那边
1: 的。对，
0: 是。来，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来接个吧，他说我去过青海啊，太美了。他说我就接个下联，到青海，海枯石烂。这位朋友说来冬至，至死不渝。啊，巢湖的朋友接了啊，去四川，川流不息，游巢湖，湖天一色，美景啊就已经完全融合在你发的下联当中了啊。还有准备登泰山的怎么接的呢？他说登泰山，山高水长。哇，我觉得是不是全省各地的朋友都在接我们的这个对联啊。这位绩溪的朋友说我接下联，来绩溪，溪水长流。说得好。 就是细水长流，其实就是细水长流的那个谐音嘛， 对吧？
1: 细水长流，细水长流，
0: 对，细也可以，细水长流也可以。
1: 接下来这个我觉得挺好，说这个，到书城乘风破浪。
0: 乘风破浪，这个给人感觉是你是要去创业，或者说是，就是在职场当中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乘风破浪啊，勇往直前。好，黄山的朋友来接了，他说：“游黄山，山清水秀。”说得好。
1: 那黄山真的是啊，就这个，一品黄山，天高云淡。
0: 来，这位朋友说了啊，游武汉，汗流浃背。
1: 哎，武汉确实也是个大火炉，
0: 对，
1: 确实是个大火炉。哎，说到去黄山去旅游啊，我们在这里要插播一条实时的高速动态讯息啊。接黄山市高速一大队交警的通知，阴雨天气 G56 杭瑞高速徽杭段玉岭关至涉县路段实行四级交通管制，那么现在呢是限速80。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杭瑞高速的徽杭段玉岭关至涉县路段呢目前是四级交通管制，限速80啊，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到黄山，山高云淡，不是天高云淡吗？
0: 对啊，山高云淡啊。他到安徽徽州酒酿来喝酒啊，比方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安庆的朋友说了，上安庆庆功九州，说得好，这很大气啊，庆功一定有好事在发生。
1: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对上联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出上联，您可以来动动脑筋，哎，想一想可以到下联对哪一座城市什么样的词儿呢？去四川，川流不息。哎呀，到哪儿呢？到长春，春暖花开。
0: 有朋友说到河北，北雁南飞。还有天津的啊，到天津津津有味，那狗不理是一定得吃的。还有天津麻花，
1: 天津麻花根本就不是天津的。
0: 哦，天津麻花不是天津的。
1: 对，是
0: 天津麻花
1: 就不是天津的。
0: 是哪儿的呢？
1: 那天津麻花是哪儿的呢？
0: 再来，我们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把这个问题丢给大家，
1: 猜一猜天津麻花到底是哪儿的。
0: 又多了一道题目。
1: 就像那个兰州拉面，兰州拉面说，兰州说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个兰州拉面，兰州的拉面根本不是我们经常吃的那个兰州拉面的样子，所以他们现在要就是
0: 要证明了，
1: 不是要改名，这兰州拉面要改成青海拉面了。
0: 来，到兰州怎么样？到甘肃，没有人去接这个啊！来，赶紧来接上。不管你去哪里，去多远啊，多远都要在一起。这是邓紫棋在歌声当中告诉我们的，来送给大家。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6: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7: 我们来啦，
4: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6: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7: 我们一起加油！
4: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时间来到傍晚的5:30，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部分地区中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
1: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2: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3: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1: 爸，我回来了。
3: 哟，回来了，吃饭了吗？
1: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4: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5: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2，今天是下着雨的晚高峰。相对于其他的天气来说，下着雨的晚高峰呢，路况也会更加的复杂一些。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您，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么目前在合肥城区的晚高峰的模式呢，已经是逐渐的拉开了帷幕。这个时间段我们也关注到了，在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桥目前进城方向、二环路的南北双向，以及合作花路高架桥的由南向北方向和金寨路高架桥的由南向北方向进城方向，目前的道路相对来讲车辆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好，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进行全面的盘点。你好，姚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傍晚的5:30，晚高峰在此刻已经正式开启。今天是阴雨天气，道路湿滑，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首先注意行车安全。阴雨天气呢，容易造成事故多发，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另外呢，各行其道，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高架桥上，郎溪路高架北往南，从北二环一直持续到和平路上方，南向北从和玉路高架到新安江路之间都有积压情况，欧玉溪路高架东向西中油坊路段都有缓行的车流。同林路高架北往南，新海大道到长江东路，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北城大道到天水路上方都有积压甩尾。那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从绕城高速持续到望江路路段有积压情况，北往南太湖路下口附近有少许积压。金寨路高架的车流汇集到了南向北芙蓉路到祁门路路段，再往前从望江路到一环下口处也有排队的情况。合作花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缓行。这个压力较为明显的仍然是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进城沿线的全段存在饱和车流，尾部较长延续到了绕城高速附近。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呢理解并配合。在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较多，东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水厂桥附近。那北一环呢，东向西在阜阳路下穿和西一环北往南五里墩上口附近有少许的积压，东一环相对来说通行较为轻松。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向东四里河路到大方引路上方，东西双向加山路到五里山路之间有缓行的压力。那另外呢，这个北二环东往西方向，从郎溪路一直持续到铜陵路段的车流都比较密集，出现积压的情况。西二环南北双向环环立交的两侧有甩尾的车流，北往南方向受施工影响，尾部较长，是延续到了环环立交的这一路段。那南二环东西双向沿线的整个路段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走走停停时段，去往东方向的车流密度更大，压力更为明显，建议大家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是周边临近的休宁路和祁门路等路段通行会更为畅通。市区的主干路段随着晚高峰的持续，车流有了明显的增长，像金寨路沿线、惠州大道沿线、长江中路沿线、长江西路沿线，以及现在的这个黄山路沿线的车流都有所增加。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傍晚的5: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那么接下来时间要走进这个时段的高峰观察员，马上要请出雨涵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关键词——隐私，究竟是什么样的隐私呢？雨涵，你好。你好，雨涵。好，现在我们的这个路况编辑呢正在处理当中哈。好，我们看看这个雨涵现在给我们带来这个关键词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思索。雨涵。
1: 哎，你好，一鸣、魏瑶，你们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相信肯定很多家长都曾经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哈，就是比方说某某家长你好，听说您的孩子要升初三啦或者高中啦等等，不仅对方的名字能叫出对方孩子的名字，甚至连学校年级班级都一清二楚，这可不是什么精准的服务，这是学生的信息被明码标价倒卖牟利的黑色产业链在作祟。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说哈，这个学生的信息它不是招生的资源，更不是黑色的商品，倒卖孩子隐私的人透支的其实是整个教育系统的公信力。首先来说个案例，这个是发生在山西太原的一个案件当中。教培机构的人员王某杰为了完成招生的指标，和同行非法交换出售学生的数据，还向多家眼科医院和学校的工作人员购买信息，形成了内鬼窃取、行业倒卖、精准推销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链条，并且呢获得了公民的个人信息达到50多万条。另外，四川峨眉山有一个案件更加触目惊心，线索从校外招生团队倒查，最终锁定了德阳某个招生学校招生办主任吴某某为上线，查获学生信息90万条，覆盖姓名、身份证号码、户籍、就读班级，包括历次考试的成绩以及监护人的联系方式等等。我们说一条信息几毛钱，一个家庭的隐私就这样被反复的叫卖。其实这两个案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口子开在内部，招生办的主任、教培机构的员工还有学校的工作人员本来应当是学生信息的守护者，但是最后却成了倒卖链条的源头。家长出于信任把孩子的姓名、住址、成绩交给学校，但是换来的却是骚扰电话的轮番轰炸，甚至是冒充学校发放助学金包括通知补录的一些精准诈骗。我们说这个信任一旦被辜负的话，修复的成本远远比罚款要高得多。那么治理这一类问题呢，关键有2点。第一，就是要严查内鬼，不能只打中间商。2026年5月，最高法发布了典型案例，明确对利用职务便利泄露信息的行业内鬼从重处罚，确立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标杆，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倒卖学生信息源头泄密者和链条末端一个都跑不掉。第二呢，要堵住技术的漏洞。案件暴露出部分学校重彩及轻保护，权限宽泛，导出无痕，仅靠职业操守来约束，等于给监守自盗者留了后门。学校和教育机构必须要落实权限留痕，对数据导出、拷贝等一些敏感操作过程要全程记录，异常阻断，让想伸手的人伸不了手，伸了也藏不住。我们说教育它是一个良心事业，不是数据生意。孩子的隐私经不起倒卖，家长的信任经不起透支，每一份被泄露的学生信息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安全隐患。只有全链条追责，源头堵漏，才能让校园真正的成为安全的地方。好的，一鸣。
0: 好，非常感谢雨涵的分享。好，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啊，也欢迎大家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半点之前我们的这个热身题现在依然很热呀。今天我们出的上联是什么呢？上联是去四川川流不息，请大家接下联。其实大家去分析一下这个下联应该怎么去接，首先一定是要有地名的，另外有一点呢，一定要有一个重叠字啊。去四川川流不息，有朋友说了很多啊，到上海海阔天空。
2: 对，然后呢，这个犹太河和颜悦色，到甘肃肃然起敬。
0: 对，还有说到合肥肥田沃土哈，犹太河和颜悦色，刚才是不是想喝茶了？想喝奶茶了？和颜悦色。
2: 这个到长风风雨同舟，不是到长风风调雨顺的，对不对？
0: 对，风雨同舟给人感觉是什么呢？ 风雨同行啊，又风又雨，还有说逛肥西，
2: 喜气洋洋，逛肥西喜气洋洋。
0: 对，还有到重庆庆祝佳节，这个特别应景啊，因为国庆假期真的是有很多朋友可能去比较远的地方，去远方去旅游。
2: 嗯，好，说到这个国庆假期去远方旅游，我们先把目光转向这个合肥，我们身边啊，目前晚高峰的这个状态啊，大家可能想要去远方有点难，因为现在晚高峰的路途车辆还是比较大的，方兴大道莲花路段和天都路路段车辆缓行慢，车辆非常大，说各位行驶到这个路段一定要缓慢行驶，不要着急，是方兴大道莲花路路段和天都路路路段的这个车辆都是比较大的。
0: 嗯，还有朋友说游安徽非常开心，哎，这个网络游这个网络发音啊，非常开心就非常开心的意思。
2: 嗯，
0: 还有朋友说到陆安安居乐业啊。
2: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对下联哈，继续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听见你说板块当中和大家聊一个话题，来说一说你的记忆力吧。
0: 嗯，说你的记忆力啊。
2: 对，记忆力好不好？
0: 嗯，
2: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记忆力啊，随着年纪的增长呢，也在逐渐的减退的话呢，想问问大家，就是你的记忆力给你的生活和工作带来过哪一些麻烦？
0: 对，
2: 记忆力不好这件事情。
0: 是的，记忆力好到什么程度？不好到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程度？
2: 嗯、
0: 或者说，特别有记忆力崩溃的时候，会给您的工作生活带来哪些这个尴尬也好，或者是麻烦也罢？啊，
2: 说到这个记忆力的衰退呢，
0: 嗯，
2: 今天是9月21号，是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那么这个记忆力下降啊，其实它也是阿尔兹海默病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它的显现出来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记忆力下降。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天天热搜板块当中呢，和大家也来说一说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呢，并不是正常衰老的一部分，它是一种病理性脑部疾病。那这个病呢，需要尽早明确诊断，是一切照顾和干预的起点。它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主要的表现就是记忆力减退、语言表达困难、判断力下降、情绪波动等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导致患者丧失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0: 嗯，
2: 所以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个
0: 自测方式，
2: 对，自测表。对，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会有哪一些这个症状。
0: 对，我们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说十个症状啊，听好，一共是十个。如果你出现了刚刚我们说的一种或者是多种症状，我们建议大家尽早的去医院去看一看，来明确一下病因，争取呢早诊断早治疗，真的很重要，它是可以控制，如果真的是有的话是可以控制的啊。第一个症状就是记忆力下降，第二个症状是难以执行熟悉的活动，第三个是说话词不达意，第四个是对时间和地点搞不清，第五是判断力下降。
2: 还有五一点啊，等会儿呢我们和大家仔细来说一说。嗯，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记忆力的话题。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6: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傍晚的5:4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刚刚我们也和大家在热搜的这个单元当中说到了，今天呢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啊，也说到了我们10个症状，大家仔细去听，您有没有以下的一种或者是多种症状？你知道吗？刚刚我在说那前五个的时候，每说一个，我的心咯噔一下，说一个咯噔。来看，记忆力下降，难以执行熟悉的活动，说话词不达意，对时间地点搞不清，判断力下降，这是前五个。
1: 还有
0: 第六个是未能按时处理事务，这个我觉得大家估计多多少少都会有吧，你忘了或者说是太忙，未能按时处理事务。第七个是把东西放错地方。第八个是情绪和行为改变。第九个呢是视觉和空间感出现障碍。第十个是性格变得孤僻。
1: 来说一说你有几个，
0: 你有几个？
1: 我记，我感觉第一个记忆力下降对我来说是肯定的。
0: 对啊，
1: 然后难以执行熟悉的活动，这个好像没有、
0: 啊、还行、啊、
1: 但是第三个说话词不达意，有的时候确实
0: 也会有、啊、
1: 偶尔有这个情况。
0: 对，偶尔有，
1: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很正常，对吧、嗯、因为每个人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会那么精准的去表达自己的意思。
0: 对，你都会用这个大脑短路的时候啊，对时间和地点搞不清
1: 啊、好像
0: 还行哈、
1: 啊、还行
0: 还行。
1: 嗯，判断力下降也好像也还行。
0: 嗯，
1: 未能按时处理事务，这个是偶尔也会有，
0: 这肯定有、
1: 嗯、偶尔会有、对。然后呢把东西放错地方，那这太正常了，我经常会把东西放错地方、啊、或者说我是放哪儿我就忘了。我不是说我就是可能我随手放在哪个地方，下次再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家一把剪刀，我有的时候可能给它挂在那个墙上面，又可能放到抽屉里面，但我下次再找就找不到了、然后还有就是情绪和行为改变，你觉得我有吗？有情绪和行为、
0: 这个应该没有。
1: 没有。
0: 视觉和空间感出现障碍应该还行，不会有啊。性格变得孤僻没有。
1: 我们俩在这自测个什么？想问一下，我们俩在这自测个什么？它是一种就是衰老性的一个表现，但是它只是说我们说的这十种情况，它是一个阿尔兹海默病的前兆。我们其实在这里特别想表达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多去关心家里的老年人。
0: 嗯，
1: 如果说有这样类似的这个情况的话，那么对于子女来说就非常的重要了。你要提前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应对。
0: 是的，是的，因为早发现早治疗，对于控制病情非常有效。
1: 对，
0: 其实。以前我觉得多年前说到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好像离我们特别遥远，但是随着这几年呢，就是我身边的什么亲戚的朋友，朋友的亲戚、
1: 有这样的案例多了，
0: 有这样的案例了、所以我觉得真的就在身边哈。但是我们说这个十个症状不是说你有了以后有一个或有几个就一定是啊，不是这样，不，真的不是这样，大家可以去医院去了解。
1: 而且现在就是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在我国是超千万，千万家庭，想有千万个阿尔兹海默症患者，那么就有千万个家庭是陷入一个漫长的照护之战。漫长的照护之战，它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因为疾病不可逆转，且我国超97%这个轻度认知障碍患者没有接受治疗，居家照护常难以为继。目前呢，国家也正推进多支柱体系，印发行动计划，并发展长护险，以减轻这个家庭的照护负担。
0: 另外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一下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哈，就是刚刚说了73.6%的认知障碍患者曾经遇到过安全风险，这是关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一个安全的调查报告。有33.3%的患者曾经发生过走失，就是家里呢一定要注意啊，就是避免老人独处，不要让老人独自外出。如果老人经常外出乱走，大家不要强行禁止，不要强行禁止他外出。你可以提前规划好时间，陪老人呢一起出去散步。还有就制作那个信息卡很重要，就上面一定要留有这个老人的姓名。刚我和乐瑶还聊到了，前几年看过一个特别感人的电影，就是著名的演员吴彦姝和奚美娟共同演绎的这个电影，就叫《妈妈》。这部电影当中呢，这个吴彦姝演的是妈妈。母亲的角色已经80多岁了，女儿呢是60多岁，非常让人觉得难过的就是奚美娟饰演的这个女儿的角色，就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就是她很担心，因为她妈妈已经80多岁了，她不知道生活怎么继续，不知道自己忘了妈妈之后，妈妈由谁来照顾，自己又有谁来照顾，就是这个家庭一下就陷入到阴影当中。
1: 然后我想起来，就之前看。

0: 过有一篇那个纪录片，他那个纪录片他就更真实嘛，他是每一个真实的那种阿尔兹海默症家庭的一个介绍，然后当中其实有一句话就是看到人心里面特别难受，他当时怎么回事呢，说就是宁宁是他这个纪录片当中的就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个主角，他说他就对他妈说，他说妈我也50多岁了，他说你让我有点自己的时间行不行，就是因为他的妈妈已经得这个阿尔兹海默症8年了，他是每天都要在家里面照顾他，因为他不能够让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自己独自在家嘛，所以他是寸步不离，一天24小时都陪着他妈妈，所以当时他就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就说了一句，他说妈我也50多岁了，你让我有点自己的时间行不行，他不是因为他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他是在一点一点的，就是
1: 像橡皮擦嘛，一点一点的抹去擦去脑海当中这种记忆，特别可怕。
0: 因为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病程发展过程当中，他一开始可能是有些东西忘掉了呀，然后慢慢就开始不认人了呀，然后那就独自出门就迷路了呀，生活无法自理，然后到最后大小便失禁啊等等，就是你请就算请保姆请阿姨请看护，没有一个人能坚持下来的。
1: 对，是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方面的问题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不是聊阿尔茨海默病，聊一聊你的记忆能力究竟怎么样，有没有这个记忆力特别崩溃的时候，就给你的生活，给你的出行的计划，给你的工作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来，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什么，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哎，乐瑶，有一件事情咱们千万不能忘啊。就是马上到中秋节了，咱们要准备礼物啊！
0: 啊，走亲访友这件事不能忘。
1: 对，真的不能忘啊！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念到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大家知道燕窝呢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哈，特别的润肺滋阴。所以燕之屋燕窝呢已经成为我们的中秋送礼的佳品了。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中秋礼盒，是燕之屋特意在中秋给我们90.8的粉丝专属的福利啊！为什么专属福利？就是原有的买赠政策不变，买6盒送1盒，买10盒可以送2盒，限时再加满额的叠加礼，原有的赠送全部是照给的。10副满1200赠送燕窝面膜1盒，10副呢满2200赠送的是燕窝的沐浴露1瓶，10副满3200直接加赠燕窝粥1盒。大家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别忘了详细咨询一下客服，怎么去购买呢？特别简单，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
0: 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它的原材料呢是源自于印尼钻石产区，燕窝呢珍稀滋养，采用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当中的活性营养。另外呢，告诉大家，因为这款燕之屋燕窝它用起来吃起来非常的方便，不用冷藏，它是那种小小瓶的罐头装的那样子的，小小的一瓶带在身上，放在包里面随时打开就能吃。另外呢，这款299的中秋礼盒，它给大家特别配备了一个精美的礼品袋，红色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特别显档次。所以无论您是公司中秋集采，还是员工福利商务馈赠啊，也特别适合中秋节的时候呢，走亲访友孝敬父母表心意，都会让您格调拉满锦上添花。最重要的是价格啊，原价576，现在只要299，而且呢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别着急啊，现在呢还可以有燕窝面膜、燕窝沐浴露和燕窝粥等更多精美好礼等着您带回家。直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299就能下单。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9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4: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燕之屋专线0551-6551

0: 1-800-555-88，各大商场有售。
1: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中秋和美同庆，百大全省百货秋上新三折起，美团云闪付炫补折上折，恰恰全省百货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会员19.9元观影凭出行凭证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与你共度团圆好时光。
8: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9: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6: 加油！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9: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0: 我们一起加油。
6: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18: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 雨天行车，大家别忘了啊，加大安全车距，放慢您的车速。来刷新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接到了黄山市高速一大队交警的这个最新的通知，因为下雨的原因 ，G56 杭瑞高速辉杭段玉岭关到涉县路段，就是123到168公里的这样一段，实行了4级的交通管制。那么现在辉杭段呢是全线4级交通管制，限速80码。我们也希望大家了解信息之后呢，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啊，雨天行车。在高速公路上尤其要注意安全。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4: 好，时间是傍晚的6:03，我们来梳理一下现在周一晚高峰的路面上的整体的通阻信息。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六点整，晚高峰进入到了高峰的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大幅的上涨。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沿线的全段存在包括车流，尾部较长，延续到了长宁大道附近，压力较大，建议提前选择周边路段或者错峰出行。合作环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京藏路高架南往北芙蓉路到祁门路路段，以及在北段望江路到一环下口附近的车流有了大幅的上涨。合作环路高架呢，南北双向两段下口的车流也存在积压甩尾，尾部都比较长。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北城大道到天水路上方，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从繁华大道到一环这个路段的车流，整个沿线的是进入到了饱和时段。苏松路高架南往北方向也出现了积压。那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出城，在这个芜湖路到太湖路段之间有甩尾情况。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灵泉路的两侧有积压甩尾，尾部都比较长，北段尾部到达了星海大道路段，南段尾部延续到了太湖路附近。郎溪路高架北往南北二环到和玉路路段，以及南往北在上海路持续到和平路段上方也出现了缓行情况。包括玉溪路高架向东向西，中油纺路路段和采石路路段会有部分积压的车流。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会对部分双交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理解并配合。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墩桥上口、北一环东西双向蒙城路的两侧都有积压，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车流也有了大幅的增加，只有东一环相对来说较为轻松。今天晚上是阴雨天气，道路湿滑，大家行车过程当中呢，首先要注意行车安全。阴雨天气容易造成事故多发，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各行其道，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向东，四里河路到大房引路，东西双向新蚌埠路的两侧有甩尾情况。另外，北二环东往西，在郎溪路到东二环之间也有积压排队的情况。西二环南北双向反洼路到集贤路路段流量较大。南二环东西双向沿线的全段进入到了忙碌的饱和时段当中，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6: 上周五，2026年长三角水域救援综合技能邀请赛在合肥落下帷幕。从9月16日下午起，三天时间里，巢湖湖面上马达轰鸣，浪花飞溅。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13支救援队伍轮番上阵，在舟艇技术、声呐搜寻、无人机营救、高空绳索救援等多个实战科目中展开硬核比拼。比赛采用团队竞技模式，从救援速度、技能规范、团队协作、安全操作等方面综合评分，通过以赛促战，系统提升救援能力，搭建长三角救援交流协作平台，进一步提升区域综合救援水平。
3: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7: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长途出行客流攀升，客运交通安全风险上升。合肥市安防办提醒，乘坐大巴、旅游包

0: 车，上车后第一时间认准紧急出口、逃生锤位置，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乘车。车辆行驶途中不随意走动，不干扰司机驾驶。发现驾驶员疲劳驾驶、超速等违法行为，及时提醒劝阻。如遇事故，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切勿在车道内停留。
1: 好，最近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大家别忘了哈，这个匠人之庄的一个重磅的活动，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初秋，就是匠人之庄的专属的初秋福利，叫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送的东西呢，真的是实实在在，都是您需要的。你比方空调，每人家里都需要，对吧？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另外像沙发呀、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的标配呢，浙派集成灶，非常的优质，还有全屋的窗帘、灯饰都是高级软装，一并为您安排到位。大牌的定制柜呢，都是免费赠送的。除此以外呢，我们了解到像瓷砖地板呢、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呢是不限米数。还有一点很重要，就关乎大家的用火安全、消防安全，电线啊，电线真的不能忽视啊！电线呢，为大家全线升级，采用的是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呢是不延燃的，它的使用寿命呢也更长。所以装修呢，舒适很重要，但安全一定是最最重要的。有新房装修、老房进行翻新改造计划的朋友，现在呢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免费领取你们家的家装的这个相关的清单。电话呢是0516556303，6556-0303。开车在路上啊，难免呢深陷窘境。那么遇到一些麻烦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就觉得，哎，选一个好的车险，真的无微不至的这样一种关怀啊、照料啊，包括理赔，为自己呢就减轻了很多的负担和压力。那现在呢，年检又来了，这个排队啊、填表、找车位，很多朋友觉得费时费力还花钱，非常简单。平安车险4008-60，或者上一下好车主 APP， 点击一下年检代办，符合条件的车主呢可以享免费的代办年检的服务。这个年检员呢是提前的预约上门取车的，专人专代办啊，去帮您去排队。APP 同步进展，办完以后呢还会送回车辆和年检标，真的让大家全程无忧，就整个过程你会觉得很轻松。
2: 年检经常忘怎么办呢？点击年检计算器啊，智能计算年检时间，更会有短信及时提醒车主。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您记好了，4008-60，4008-60。

0: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到这样一个话题，是关于你的记忆力究竟怎么样，有没有记忆力崩溃给你的工作生活出行啊带来很多麻烦和尴尬的时候，欢迎在微信当中分享，太多的朋友发微信过来啊。我们过会儿呢再和大家来说。哎，说到这个，大家别忘了，在这里乐瑶和一鸣特别提示一下，真的是友情提示，双节快到了，不管是中秋还是国庆，回家的时候是不是给家人得带些这个礼物表达你们的心意。如果说呢最近还没有挑选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上一下我们90.8的这个乐购908商城去看一看。哎，有一个专区叫双节好礼专区，好物齐全啊，特别齐全。你看有吃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最近特别火爆，人气超高，对吧？
1: 对，
0: 还有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包括水果啊。你看我们908的主播帮大家试吃的，饱满的那个大石榴是软籽石榴，味道特别好，那个水分也特别足，还有新鲜的猕猴桃，补充满满的维 C。那么喜欢喝酒的朋友呢，和家人小聚的朋友呢，五粮液、泸州老窖、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呢，都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为大家备齐了。
1: 而且呢刚才啊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现在的这个福利大额优惠券一定要领好啊，进店的先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农行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可以来到乐购908商城去挑选一下。那么秋天到了，天气也是慢慢变干，再加上经常熬夜换季吹风，皮肤啊容易干这个干燥，
0: 特别干，
1: 然后呢就是暗沉不稳定，想要一支所有肤质都能够用维稳抗老的大牌晚霜呢，那就可以直接冲赫莲娜黑绷带就对了。当然我也知道呢，所有啊就是用过晚霜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那真是他们家的王炸产品，好归好，它真的太贵了。
0: 是的，很多人舍不得哈，没关系，来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啊。今天我们特别推荐赫莲娜新版的，就是50毫升的正装，就是它的那个玻色因的浓度是30%，高浓度的哈，听说是业内的最高浓度。它那个质地特别舒服，软软糯糯的，上脸很清爽，是不闷痘。然后晚上你可以涂一下，或者是厚敷一下，第二天起来脸蛋呢是又嫩又细腻。如果说你熬夜的话，你会觉得时间长了就会垮脸，换季的时候会泛红干燥，它全部都可以 hold 得住。所以说日常的护肤刚需啊，我觉得它的回购率是非常高的，乐瑶也用过，对吧？
1: 对啊，所以说这个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只要是那个用过的这个朋友哈，都知道它的这个性能真的是特别的好。
0: 是的，就是贵。
1: 对，就是贵。当然在我们908的乐购商城当中呢，就是日常售价是649元，649。现在呢可以直接参与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599。大家都知道他们家的这个黑绷带啊，里面有这个玻色因，是修护界的一个金字招牌。
0: 是的，
1: 它的这个黑绷带的面霜之所以贵，它贵有贵它的底气，就是因为它的成分和工艺，高浓度30%的玻色因，就像是为你的肌肤穿上了一件奢华的修复绷带，从高级黑色瓶身到里面这种细闪的慕斯质地哈，都是贵妇感十足，涂完脸以后高级感的这种柔焦感啊，夏天有也不闷。那么平时在各大平台活动买一瓶50毫升的都要小2000，这个价格真的是让很多的小伙伴啊是望而却步，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中秋礼遇专属特惠，商城日常售价649，现在呢是399立减50，到手只要599块钱，599，
0: 太给力了啊！
1: 是对30%浓度的50毫升的正装，只要599。
0: 对，这个高端大牌绝对拿得出手哈，非常体面又特别的走心，而且今天我们下单直接是送礼盒加礼袋，你不用去额外搭配，就包括送人，包括自己用都特别的好，仪式感非常强，库存不多了啊！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匀四分之一。 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醇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6: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这里是 FM90.8 在晚高峰和大家轻松相伴的畅通2026。
1: 哎呀，下着雨的晚高峰啊，真的是堵得要命啊。我们的新平台当中好多朋友在说 啊今天晚上的这个路况太复杂了。先来关注一下铜陵路高架桥。有一位朋友提醒大家，自北向南 buff 叠满，周一加这个点晚高峰，再加上下雨堵得要命，这是铜陵路高架桥自北向南目前的是车流量特别大。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合肥集贤路这个晚高峰也不轻松啊，集贤路由南往北从九龙路过来，一直排到了长江西路高架，他说再往北开全线发紫，都已经红得发紫了。他说哎呀，都别抢了吧，慢慢开吧。他说能别到集贤路就换条路吧，就不要让这条路雪上加霜了。
1: 哎，我来关注一下集贤路今天晚上是往这个二环路走的，然后再往长江路走的这个交叉口，这里现在是西二环啊，南北双向交通都是非常拥堵的，也就是西二环目前从南二环到长江西路这个南北双向的交通流量都非常大。好，还有哪条路段
0: 全线飘红啊？我们再来听听这位朋友发的语音。
1: 好，
2: 天水路由西向东右转上铜陵路高架，在上高架的匝道上两车归尾，现在全部卡死不动了。
1: 天水路，
0: 天水路高架的位置啊，他说现在已经是基本上是纹丝不动的状态了。
1: 确实如刚才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今天晚上又是下雨又是晚高峰，而且周一呢相对来讲就会更加的拥堵一些。我们在这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晚上尤其像这样下着雨的晚高峰，储备足够的耐心非常重要，而且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大家千万不要开小差啊，就是玩手机啊，或者是来这个
0: 看视频呢、啊、
1: 对，看视频，
0: 对，包括参与我们的节目，
1: 一分心就容易追尾。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在节目里都是这么说啊，开车的朋友不要参与我们的节目的直播，不要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请副驾，
1: 对，
0: 副驾或者是后排的朋友咱们来参与。今天的话题说一说记忆力，你现在的记忆力怎么样，有没有减退，有没有给你的工作生活啊，包括出行啊，带来很多的麻烦和尴尬，你可以把你的故事呢在微信当中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哎，你别说了，你真的别说这个话题，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刚才在说这个记忆力的时候，你说我第一件事情想到什么吗？
0: 你还能想起来还不错。
1: 我想到一件事情。
0: 没忘就不错。
1: 不是，我想一件事情，我忘了，我今天就忘了一件事情了。我今天早上洗的衣服还在洗衣机里面，还没拿出去晒呢。我心想，这不完了，我
0: 还没有晾晒是吧？
1: 对，还没晾晒呢。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这件事情我还不太敢跟我老公说。跟我老公说
0: 这小事儿没事儿吧。
1: 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敢跟他说？因为我忘记了我今天就是洗衣服的时候他的那个腰带啊，我有没有把它抽掉。我也忘了我有没有把它腰带抽掉。我心想，如果我现在告诉他说，哎，老公，那个洗衣机里面的衣服我忘了晾晒了，你今天回去以后把它晒一下哈。然后他万一要是打开洗衣机，然后呢看到我那个腰带要是忘了拿的话，他肯定要。然后我想了一下这件事情，我又不敢跟他说，我想算了，等我晚上下班回去以后我再来晒吧。就是不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忘了那个腰带，我到底有没有，
0: 你们有没有抽掉吧，
1: 有
0: 没有
1: 抽掉，然后再放到洗衣机里面去。
0: 哎呀哎呀，所以说这个记忆力下降啊，就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或者说杂事儿比较多，你或多或少都会忘一些事儿。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哈，就面对记忆力的下降，或者说是经常会忘一些事儿，你会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啊，他说有一次呢，我出门扔垃圾，顺手就把门给带上了，钥匙还在屋里。然后呢
1: 然后
0: 我就穿着拖鞋睡衣在楼道里面站了3个小时。等开锁的师傅过来，
1: 我要举手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家
0: 你也经历过吗？
1: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家新换了个电子锁？你知道吗？
0: 就怕钥匙嘛，怕钥匙要是这个落在了这个屋子里面，人出来了。
1: 我跟你讲，我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我换了电子锁了。就我现在出门不用带钥匙，然后就是那个现在换的电车也不用带钥匙了，所以我现在出门就带个手机就 OK 了，手机现在就是保命神器。
0: 哎，你别说，这也是克服记忆力下降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因或者是方式啊，对吧？你看我现在我遇到一些杂事比较多，特别是工作方面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随手记到我的本子上面，真的每一条都要记。以前会觉得我记一些大的事情，现在不行，一些小小的事儿都得记。你要是不记，你突然来了一个电话，或者别人跟你讲一件事情，你就完全忘了。 记到本子上面去，
1: 然后看本子上面，
0: 对，
1: 就是日程安排，
0: 对，日程安排，我完成一个画个勾，然后呢还特别有这个成就感，就是及时处理事情嘛，不会拖延，
1: 而且你可以就是像做手账一样，等到你再回、就是比如说一个月、然后你再回忆，哎，那天我干什么干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再翻那个手账、把它给再记回来，否则的话你再过了一两个月你肯定记不起来、到底那天干了什么事。
0: 是的是的，包括一些小特别小，比方说给乐瑶打个电话确定一个什么事儿、有的时候得你都随手得写个乐瑶两个字，
1: 就是
0: 如果你不写你就忘了打电话，
1: 你不是，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你把这个手账记下来了以后到了月底好结账、不然你就会忘掉，对不对？
0: 好、那个是肯定要详细记录，
1: 那个是肯定重要的，对不对？今天做了多少条，对不对？
0: 好，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叫李姐啊，他说我记忆力最崩溃的一次呢是忘了接孩子放学，老师打来电话问说孩子还在校门口等你呢，他说我才猛然的就想起来，然后他就说了，他说我不是不爱孩子，我是真的忘了，那天晚上我抱着孩子哭了很久，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哎呦，不需要那么自责，我觉得
1: 多忘几次你就不会这么自责了，
0: 习惯成自然是吧。好，有一位听众朋友不忘的去我们的商城当中去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啊，他说特别相信两位主播，他说今年买的是全母的，全母的蟹卡，好，等开湖之后全家一起品尝美味啊，真的一定是口感鲜甜。好，18:2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在晚高峰想听什么歌能让大家堵车过程当中呢缓解这种焦躁的情绪，您都可以把你推荐的私房音乐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

0: 早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正享辣，正享辣，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房

0: 购买谷二零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5: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4: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5: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5死角。
4: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5: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4: 详询18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7: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8: 我们来
9: 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7: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0: 我们一起加油。
9: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30，夜幕降临，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晚高峰啊，在行驶的路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部分地区中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小雨，室外温度23度，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优。金九银十，又到了装修的旺季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的专属秋季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您打算翻新改造一下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既帮您省下软装的家电，这个软装的钱也能帮您省下家电的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603036556303。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下着雨的晚高峰，周一的晚高峰，然后呢，现在夜幕降临，我们也提醒大家，晚间行车一定要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当然，此时此刻呢，部分的路段啊，车流量非常大，我们在这里提醒您，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耐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来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盘点目前晚高峰的进展。姚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30，晚高峰依旧还在持续当中。今天是阴雨天气，道路湿滑，事故多发，不少路段呢都存在积压的车流，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呢首先要注意行车安全。高架桥方面呢，特别需要您留意的是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出省方向，在太湖路下口附近发生了两车追尾事故，占据了最右侧的一股车道，行车时要注意避让，提前选择靠左侧的两股车道通行。那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方向，从大连路一直持续到望江路段之间也存在大量车流。红岭路高架南北双向在河玉路下穿的两侧，另外呢在北向南从这个星海大道一直持续到灵泉路上方的车流存在甩尾。西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北城大道到天水路路段以及在灵泉路下口处也有积压。郎溪路高架双向通行，车流汇集到了南飞河路的两侧，以及北向南在北二环附近有甩尾情况。河玉路高架东向西中油坊路路段有缓行情况。那金寨路高架南往北沿线的车流也比较密集，从芙蓉路一直持续到一环下口呈现间断饱和。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以及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进城沿线的全路段都存在饱和车辆，要控制好车速和车距。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理解并配合。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西一环南北双向霍山路到一环、北一环由西往东博州路下穿、东一环南北双向大通路附近有积压情况。二环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向东四里河路到大房引路上方，由西往东富阳北路到嘉山路路段，东向西从统领路到嘉山路路段有积压的车流。西二环黄环立交的南北两侧有甩尾情况。南二环东西双向前山路到宁国路路段压力较大，西往东方向的车流更为密集，仍然建议选择周边临近的休宁路或祁门路等路段通行。市区的主干路段通行车辆也出现了大幅的上涨，不少路口都需要您排队等候。提醒大家，各中央路段路口都安排了警力在岗指挥疏导，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0: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失。

0: 今天在听见你说的板块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记忆力的话题。我们这边有位朋友说啊，记忆力这个问题啊，他说我不得不相信星座，他说我是处女座，细节癖很重，我每次出门都要想一遍钥匙啊、车钥匙啊、手机啊等等，每次不想就会很难受，包括每次车有没有锁啊，他说我可能走出去很远还要回去看一下锁没锁，好累哦。
1: 嗯，
0: 就是每次还会想起来什么事，然后还得回去再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做到位。
1: 对，对，特别是出远门的时候，我身边真的有朋友是这样子的、啊、
0: 有一点强迫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对，然后还要重新打开门去看一看，一首先门有没有锁，另外呢燃气啊、什么水啊、电呢、啊、有没有关掉。
0: 所以这个是其实和这个性格也有关系的，对不
1: 对？
0: 如果你的性格是属于那种大大咧咧的，你就 不会去太在意。
1: 嗯，
0: 我就经常
1: 就是细节控嘛，细节控就这样。
0: 前两天我老公他就是开他的车，
1: 嗯，
0: 他把车门一打开，
1: 嗯，
0: 他说你看看门又忘锁了、
1: 啊、天哪。
0: 因为我现在的那个，我现在开的是那个电车，电车大家知道的就是不用自己锁门、
1: 啊、
0: 你走了以后它会自动锁，我就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想起来这个锁车门的那个钥匙的那个动作。
1: 嗯，
0: 但是他的不行，他的油车他还是要那种要常规要锁一下车子才能锁住。
1: 嗯，
0: 我完全忘了。
1: 嗯，所以说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就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告诉你，车里不要放任何的贵重物品。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
1: 那如果你又忘了呢？你给自己告诫，车里面不要放贵重物品。如果说你记忆力不好，我忘了。我
0: 车里面特别放了贵重物品是吧。
1: 哎，现在呢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就跟我那个朋友就说了哈，每次出门的时候如果我们俩是在一起的，我就帮你监督，我就帮你看着你锁门，你燃气怎么关，水怎么关，我就帮你看着，就两个人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就不会再返回去检查了，就会耽误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
0: 嗯，
1: 好，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啊，往往呢我领导开会交代我三件事儿，我只记得两件，第三件呢是死活想不起来。
0: 单核 CPU 工作，我的大脑也是这样子，就是你不能跟我同时讲很多的事情。
1: 嗯
0: 嗯，
1: 可是手记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0: 我跟你说，这一点是可能男生，你跟男生去讲一个什么事情，
1: 嗯，
0: 你只能跟他讲一件事情。如果我告诉我老公，我说老公，你今天回家以后先把那个冰箱里面的这个菜给他拿出来，放到那个就是煤气灶上面去加热，然后你再到这个洗衣机里面把洗衣机里面的这个衣服给他拿出来，把它给晒掉，然后呢再把那个晾晒的衣服拿回来，把它叠好放到柜子里面。
1: 嗯，
0: 我如果跟他讲了这么一圈的话，我告诉你，他只能会记得说衣服要叠到柜子里。他压根儿就不会想到前面还有这么多。
1: 哎呀天哪，
0: 他只会记得我的最后一个关键词要把衣服叠到柜子里去。
1: 怎么办？你这个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就把最重要的事情放第一个说，对吧？放最后一个说，前面都是无所谓的，就是做到做不到无所谓，你就放到最后一个，他只听见你说的最后一句话。
0: 我这什么？我还放最后一个？我现在只告诉他
1: 一件事，
0: 对，只告诉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剩下的就等我回去再说吧。
1: 哟，他说，哎呦，糟了，你没说三件事，没有前两件事做一个比较，我也忘了第三件。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哎呀，细节方面，他说我每次搞好卫生，发现地面上有一丝头发，我都会捡起来。这个接下来是不是我们得要把话题引向了强迫症是吧？
0: 哎，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自己并没有对你带来很大的影响的话，其实有一点点强迫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嗯，
0: 我最怕的是如果说你觉得已经是严重影响你生活了，比如说你洗一次手，你洗完了以后你觉得不行，我过个三五分钟以后我还要再去洗一次手，然后我再过个三五分钟我又要再去洗一次手，那么这个时候他已经对你的这个心理产生了一些问题障碍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去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1: 是的是的。好，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也是有的时候工作时候记忆力不好，有一次呢我的老板就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哈，他说你是不是没有带脑子来上班。我就回了一句，带了，但是脑子可能还在路上。哎呀，我们刚才说了你可以做记录啊，现在无论是手机备忘录、手机的那个铃声提醒、日历提醒，包括微信当中也是有相关提醒的，你可以设置一个时间，到时候它就会弹出来。那有人说不行，我忘了看。怎么办啊？有朋友提了一个经验，他说那我怎么办呢？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儿。
0: 嗯，
1: 就是多任务处理是记忆力的天敌，就是同时干很多事情就会让人觉得好像经常会忘了一些事儿，但是不行啊，很多时候你单核你做不了很多复杂的工作，
0: 对，当然我们说到这个记忆力哈，也会有一些改善记忆力的办法，也是会帮助大家能够慢慢的辅助这个记忆力变好，或者说至少不会是忘得那么快，好不好？第一呢，想告诉各位，这个记性差并不是说是你主观上面想去忘这个事情的，可能是因为事情太多，压力太大了。有心理学研究表明，长期压力会抑制海马体的功能，而海马体呢，正是负责记忆形成和存储的关键区域。说白了，你不是记不住，是你的大脑被太多事情塞满了，腾不出空间来记新东西。每天要记工作、记家庭、记社交、记各种截止日期，大脑就像一个超载的硬盘，读写速度自然会变慢。第二呢，是手机依赖让我们懒得记。有网友就说了，说自从有了手机以后，我就没有记过电话号码了，也没有记过路线，也没有记过任何的东西。这是手机替我记了一切，我的脑子就退化了。这其实是认知卸载。就我们习惯把记忆任务交给外部工具，比如说一部手机，大脑自然就不再主动记忆了。你想一想，在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手机的时候，是不是谁家七大姑八大姨家的电话号码你会背得特别清楚？我到现在我依然都记得我们家一个小学同学的这个电话号码是多少。我就一直记得。
1: 那么多年我都没有记了，现在能记得，我觉得也就两三四个人。能记得，是因为现在您手机拨号太方便了吗？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你的手机号码就138那个，
1: 你不能说出来，叫泄露隐私。
0: 我为什么会记得那么清楚啊？就是我每次打你的电话，
1: 早是不是？是不是认识的早？
0: 我每次打你的电话，我不会是先说姓名哦，我
1: 拨号码是吧？
0: 拨号码，
1: 哎呀，真爱啊，
0: 真的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记忆力下降，就是睡眠不足，真的是记忆力的头号杀手哈。还有呢，就是你可能不是记性差，而是注意力差。比方说你随手把钥匙放在某个地方，但放的时候你在想别的事情。对，这个真的是这样啊，就大脑没有编码这个信息，你自然也就提取不出来了。所以记忆的第一道关是注意力。好，乐瑶，我们忘了一件事儿，乐购908商城的好物现在没推荐。
0: 等一下，我们没忘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时间来不及了啊。
1: 45分的广告之后为您推荐好物啊。
2: 好清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源自国宝窖池。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中秋和美同庆，百大全省百货秋上新三折起，美团云闪付炫补折上折，恰恰全省百货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会员19.9元观影，凭出行凭证领百货豪利，百大全省百货与你共度团圆好时光。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哎呀，说到这个记忆力啊，接下来这件事情我们肯定是没有忘记的，就是马上要到中秋还有国庆长假了啊，我们想要给大家准备一些中秋长假的一些好礼，对不对？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既有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又有稻香村精品月饼，还有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

0: 新版的30%的这个含量的50毫升正装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对，
0: 专柜同款正品。
1: 嗯，它的质地是特别舒服的啊，软软糯糯的，用过的朋友都知道，上脸很清爽，不闷痘。涂完以后，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你会发现，哇，皮肤真的状态高光时刻啊，又嫩又细腻。所以说最熬夜垮脸呐、换季的时候，泛红干燥的朋友，他都可以轻松的把这个状态给 hold 住。
0: 对，
1: 所以重点是什么呢？我们的价格超级给力，乐购908商城的中秋礼遇专属特惠。商城日常售价平时649，今天参与活动就刚我们说的满399减50的那个券、进入商城之后一定要领啊，领了以后呢，大家买这个正装的这个赫莲娜的新版的正装的这个面霜只需要599，就是50毫升正装。
0: 对，懂成分的朋友都知道呢，玻色因也是修护界的金字招牌。那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之所以贵的有底气，就是因为它的成分和工艺，里面有高浓度30%的玻色因，它就像为我们的肌肤穿上了一件奢华的修复绷带，从高级瓶身黑色的这个瓶身到里面的细闪慕斯质地啊，都是贵妇感满满，洗完脸高级的柔焦感。那么涂完之后呢，夏天用也不闷，平时各大平台活动价买一瓶50毫升的都要小2000，望而却步的啊，各位小伙伴们今天可以放心入手了。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中秋礼遇专属特惠，商城日常售价649，现在呢你可以先领券399，立减50，到时候只要599元。马上中秋还有国庆双节就要到来了，不管是自留养护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国庆出行随身带都特别的合适，高端大牌拿得出手，体面又走心。那么今天呢，直接下单还可以送礼盒加礼袋，哎，这些送人的话呢，非常的有利有面了，对不对？
1: 对，
0: 送礼直接打包带走，仪式感直接给您拉满，库存不多，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乐购908商城来下单。
1: 对，搜索我们的商城特别简单哈，你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搜索点击一下乐购908，就可以轻松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还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发哈，他说现在准备买20张谢卡，发货还来得及不？中秋节给员工发福利，没问题啊，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商城当中去下单，或者直接发送大闸蟹3个字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0: 嗯，而且这个蟹卡呢确实也非常的划算啊，现在这个价格呢也确实啊，您可以到市场上去对比一下，因为这个阳澄湖大闸蟹马上到9月28号就要开湖了。
1: 对，
0: 所以它的每一次的它这个蟹它是什么样的规格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个头不一样，价格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啊，您可以在商城当中去对比一下。那么我们有这种大的那种差不多呢有碗口比
1: 手掌还要大啊！
0: 对，说了嘛，像一瓶这个可乐，易拉罐可乐的那么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大，还有包括展起来的话呢，可能比盘子还要更，就加上它的蟹爪啊，比这个盘子呢还会要更大一些的。那么也有小的，所以呢，就是价格不一样，它的这个规格也是不一样，大家可以多对比一下。
1: 好，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好，18: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2026。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好，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歌叫《晚风心里吹》啊，这个吹到了18:55了。那么今天我们前面这个时段的畅通2026呢，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在19点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我们的接力主播是谁呢？依然是乐瑶，乐瑶不会忘吧？
1: 所以我不会忘了，今天还有后风的节目，对不对？
0: 对。
1: 好，我们一会儿7点之后继续见。
2: 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3: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4: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2: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4: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5: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4: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2: 电量不足，请充电。
4: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5: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2: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7: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8: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1: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6: 还有其他样式吗？
15: 这么便宜我也要。
16: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减礼啦。
17: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8: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9: 我们来了，
2: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8: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19: 我们一起加油。
2: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今天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队选手于子迪获得金牌。在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队选手万乐天获得金牌。在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队选手徐嘉余成功卫冕。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正在合肥举行。记者了解到，明天氢能在活动现场发布的自主研发的全新产品燃料电池电堆，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可适配49吨级氢能重卡、工程机械、船舶、园区分布式发电、矿区备用电源等大功率应用场景，为重载领域氢能商业化落地提供可靠清洁动力核心。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多个项目签约，覆盖氢能综合应用、氢能工业、氢能重卡、氢能船舶等多元场景。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乐瑶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今天在我省部分的城区依旧是下着淅淅沥沥的秋雨，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晚间行车一定要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那么在高速公路当中行车的时候更是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杨婷。你好杨婷。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信息。沣西高速环远东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蚌埠西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晋台高速屯溪西入口封闭，利林高速劳西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D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今天的晚高峰依旧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那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哪一些路段依旧是持续的大流量，有没有交通事故的打扰呢？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晚上好姚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七点整，晚高峰在此刻依旧还在持续当中，相比上个时间段车流还是有了部分的缓解。高架桥方面呢，此刻阜阳北路高架和玉路高架包括苏松路高架的车流都有了明显的减少，基本上进入到了尾声时段，可以放心选择。另外需要您留意的郎溪路高架南向北，南飞河路到新安江路，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在临城上方，以及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进城，从绕城高速到西二环之间仍存在大量车流。合作环路高架北往南出城也已经基本消化，南往北进城方向望江路到五里墩下口处仍有积压。西藏路高架南往北方向从绕城高速出去到一环下口呈现间断饱和，马鞍山路高架南向北从绕城高速到一环下口处车流也比较明显，停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那么在一环的路段当中呢，南一环向金多，东段尾部在马鞍山路下穿，西段尾部在五里墩，东西一环的道路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北一环也已经恢复畅通，可以放心行驶。二环的路段当中呢，北二环由西往东，富里河路到大房引路上方，东西双向嘉山路路段流量较大。西二环在黄环立交的南北两侧有排队车流，北往南方向的压力更为明显。南二环由东往西，前山路到马鞍山路全段饱和，由西往东丁寨路到宁国路路段压力较大，车速较缓，行车路上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稳稳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用药恒伪药，切莫擅停损疗效。慢性病大多属于终身性、进展性疾病，当患者身体舒适、指标正常时，并不是疾病痊愈了，而是药物有效控制住了病情。一旦擅自停药，药物作用消退，原本被控制的病情会快速反弹，甚至造成不可逆的身体损伤。慢性病的治疗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任何停药、减药、换药必须遵从医嘱。长期服药的慢病患者需定期复查，动态调整方案，同时配合生活方式干预，双管齐下控制慢病。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时间来到晚间的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今天是9月21号，是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阿尔兹海默病并不是正常衰老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病理性脑部疾病。尽早明确诊断是一切照护和干预的起点。阿尔兹海默病呢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它的主要表现呢是记忆力减退，还有包括语言表达困难、判断力下降、情绪波动等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导致患者丧失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认识啊阿尔兹海默症。说到阿尔兹海默病呢，它是不可逆转，因为神经细胞凋亡之后不可再生。在神经细胞逐渐丢失的过程当中，患者可能丧失各类功能，但通过积极治疗可以延缓病程进展，并在一定的时间内改善患者的症状。今年阿尔兹海默病日将再次将早一步识别多一分记忆作为主题，提升民众对于阿尔兹海默病早防早治的意识。这也是现实当中一个短板，因为大多数的阿尔兹海默病患者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治和充分治疗，同时缺乏经过专业培训的护理者来照料他们。在我国大约60岁的老年人中，轻度认知障碍的整体患病率呢约为15.5%，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有3877万患者。这些患者中97.2%没有接受治疗，99.2%更是对此没有概念，更没有意识到轻度认知障碍可能发展为痴呆症。很多人认为说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觉得人老了自然这个记忆力也就不好了，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啊。但是家属反映的案例当中呢，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改变。如果老人出现记忆减退，生活习惯明显改变，性格改变，行为改变，言语功能改变，逻辑混乱，空间迷路，近记忆减退等，尤其反复出现并逐渐加重，应该及早到正规医院筛查。阿尔兹海默病中后期发展迅速，如果能在症状出现前十到十五年发现并诊断，就可以为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痴呆症会影响患者独立生活、工作和完成日常生活的能力，也会给家庭和照顾者带来压力。据估计啊，痴呆症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约1.3万亿美元的损失，其中50%的费用涉及非正式护理人员，比如说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提供的护理。拖住这些困在阿尔兹海默病中的家庭，需要建立一个经济上减负、服务上替代、技能上赋能、心理上支持、社区里依托的多支柱体系。目前国家层面的行动计划和地方试点也正在逐步推进，但服务的覆盖面和均衡性仍有待提升。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5部门联合印发《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024至2030年》，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衔接的照护模式，长期护理保险已覆盖约3亿人。有试点地区将失智人员纳入保障范围。民政部、财政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并发展喘息服务，减轻家庭照护的负担。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除了刚才在前方时段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一些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些相关的表现，除此之外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会有一些温馨的一些提示，比如说如果家里面有这个老年人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怎么办呢？因为他们会存在一种定向力和视及视空间障碍，而且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下降，走失之后呢，甚至不知道求助，只能漫无目的的行走，所以为了防止老人走失啊，建议呢是家属呢可以采取以下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呢，第一，避免老人独处，不让老人独自外出，如果老人经常外出乱走，请不要强行禁止其外出，可提前规划好时间陪老人一起出门散步，制作信息卡，上面留有老人的姓名、家庭住址、子女电话，最好标注持卡老人存在认知障碍，那么这个信息卡呢，可以放在老人的兜里或者是缝在老人的外衣上。第二、第三呢，就是给老人

话说啊，秋后蚊子猛于虎，不少人感觉夏天很少被蚊子叮咬啊，到了秋天反而频频被蚊子咬，而且蚊子包啊是红肿的更厉害，瘙痒也更剧烈。天气转凉，为什么这个蚊子会突然反扑呢？还有就是相比夏天，为什么秋蚊的攻击性更强？哎，今天的冷知识我们就来说一说秋天的蚊子为啥咬人更狠啊。先来说一说啊，这个衣蚊呢，它是以卵越冬，暗蚊和酷蚊呢是以成虫越冬，这是三个不同的蚊子的类型，衣蚊、暗蚊、酷蚊。所以部分蚊子会抓住秋天适宜活动的窗口期，加紧吸血，积攒养分，为越冬储能。秋后蚊子是一年当中最后的繁衍高峰，它们需要吸血来满足产卵、繁衍后代的营养需求。好，那么这个因为这个繁衍，所以他们会吸血吸得更狠一些。恼人的秋蚊怎么防呢？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离不开水，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建议定期清理室内外的积水容器，水养植物勤换水，每周至少换水一次。第二呢，是驱蚊产品认准有效成分，化学类的驱蚊胺驱蚊效果最强。这个避蚊胺啊，它的浓度50%到30%，可以提供2到12小时的防护，适合长时间户外活动。那么还有像这个驱蚊脂和派卡瑞丁呢，它刺激性较低，适合儿童和敏感肌肤，防护时间呢约4到8个小时。另外呢，就是外出多穿浅色长裤衣裤，蚊子具有驱暗性，喜欢在黑暗和弱光环境下活动，所以不想让蚊子靠近呢，可以多穿浅色衣服。还有啊，为什么说会有些招蚊体质啊，很多人都会有招蚊体质的这个困扰，就是总觉得说蚊子为什么老是咬我呢？我的血比较甜吗？还是说我的温度更高呢？为什么？其实真正能让它在人群当中一眼锁定你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蚊子为什么会一眼看中你？第一是因为热量，科学家发现在31度到40度内，温度越高，蚊子的胃口越好。第二是你呼出的二氧化碳，蚊子更喜欢二氧化碳排放多的人。第三呢就是气味，科学家发现啊，经过皮肤细菌分解后的汗液，哎呀，那可是蚊子的心头好，所以蚊子更喜欢出汗不洗澡的人。每个人的皮肤菌群不同，皮肤微生物分解皮肤分泌物之后呢，会产生不同的挥发性物质，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出汗也照样招蚊子的原因之一。还有就是颜色了，蚊子更喜欢黑色、深蓝色、红色等颜色较深或者是对比度较高的衣服。大家在被蚊子叮完了以后怎么样？除了会涂一些花露水啊，或者风油精之类的，会不会就采取掐十字的这个方式给它封印起来？是不是？哎呀，就是大家小的时候都是掐那个十字啊，疯狂的指甲连击。其实有用的办法啊，告诉大家，第一就是冰敷，抑制瘙痒啊，减少炎症介质，就是冰敷。第二呢，就是用炉甘石洗剂，就是用这个冷却效应，它有收敛、舒缓和抗炎的效果。第三呢是用薄荷膏，因为它薄荷膏呢会有那种清凉感，抑制瘙痒信号，止痒快。啊，当然呢，就两岁以下的婴幼儿是不太适宜用这种方式的啊。所以刚刚说的就是用冰敷或者是这种炉甘石洗剂或者是薄荷膏，这样子的话更有利于这个止痒。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2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今天晚上在7:40的直播安徽大小屏联动直播当中，我们将带您一起探访合肥储能充电宝、解码量子赋能电网新实践。我们的生活早就已经离不开电能，可是您知道吗？稳定便捷的用电背后离不开前沿科技的保驾护航。今晚的直播安徽将实地探访合肥电网最大的充电宝和光伏发电现场，同时解码量子科技如何赋能电网安全可靠，全方位呈现科技保障用电安全的新图景。欢迎您届时锁定收看收听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节目。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以上内
3: 容，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6: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6: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7: 我们来
2: 啊，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6: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7: 我们一起加油！
2: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接下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部分地区中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目前合肥小雨，室外温度21度，空气质量指数88，空气质量良。
3: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4: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5: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6: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5: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7: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5: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6: 电量不足，请充电。
5: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7: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3: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大胡。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呢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另外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我们将共同关注科技为用电保驾护航的主题啊，我们日常的生产生活时时刻刻都离不开电能，打开家电点亮灯火，稳定供电对我们来说早已是习以为常，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份源源不断的电力保障啊，并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稳定便捷的用电变后，用电背后离不开前沿科技的保驾护航，从电能的存储、绿色电能的产生，再到量子科技对电网运行的实时监测，大量前沿科技正在持续为城市供电和我们每个人的用电安全赋能。今晚的值班会呢，将实地探访合肥电网最大的充电宝和光伏发电现场，同时呢，解码量子科技如何赋能电网安全可靠，全方位呈现科技保障用电安全的新图景。那么在稍早之前呢，我的同事方婷婷已经抵达了合肥电网最大的充电宝，也就是位于肥西县花岗镇的孔阳储能电站进行探访。这座储能电站呢是上个月刚刚投入运行，一次放电最高可达40万度，能够为合肥西南片区提供可靠的电源支撑。接下来我们就和方婷婷一起走进这座大型的充电宝，探秘储能电站的运行机制，看一看这里的硬核设备是如何完成电能的储存与释放的。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就是在孔阳储能电站内。那么目前我们这个储能电站呢也是合肥电网规模最大的一个充电宝。在我旁边这位就是咱们的高站长，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高站长共同去了解一下，就我们这个所谓的最大规模的充电宝，咱们家用的我们都见过对吧、但是我们说这么大规模的充电宝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我们接下来跟随高站长共同去探秘一下。
3: 行好
2: 啊。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旁边这一大排就是
3: 我们的充电宝，就是我们的那个电池仓，
2: 就是电池仓了。
3: 对，
2: 这一大排全是的。
3: 对，都是的。
2: 一共有多少？
3: 我们一共有40个电池仓。
2: 40个电池仓啊、然后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是大型的一个充电宝哈，我们家用充电宝知道了，我们是在比如说电源上充电对吧、然后我们带在身上手机啊或者这个耳机需要充电的时候给它插电充电对吧？
3: 对。
2: 那么在我们这个目前大规模的这个充电宝来说的话，它所一个核心的作用原理，包括它的核心作用是什么，也跟我们通俗的来说一下，跟大家。
3: 我们的那个核心作用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把电网的电给它储存起来，就是我们如果在电网需要那个用电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电我们从用直流电然后变成交流电，然后再送入电网。
2: 哦，就其实大致原理差不多。
3: 对。
2: 就是在电很多的时候把它给存储下来。
3: 对。
2: 然后在大家这个用电高峰的时候需要用电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电给输出去。
3: 对。
2: 比如说其实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感受到，就是说比如说白天大家都要上班对吧，上班的时候可能家里用电就不太多了。
3: 对。
2: 特别是像现在这个季节，你说放寒暑假的时候嘛，有的时候家里还开空调开暖气，像这个季节如果上班去，家里可能就不太需要用电了。那这个时候大家用电量就非常非常的少，那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些电就可以把它存储起来了。
3: 对，我们就把电给它存起来，包括那个白天如果新能源大发的时候，包括光伏啊风电大发的时候，我们要也要是进行那个把电给它存储起来。就是我们也要帮助新能源进行效纳的。
2: 那比如说到晚上大家都下班了，回家都要做饭呐、然后夏天要开空调啊，冬天开暖气啊，像这种用电高峰的时候，可能就需要你们把这个电给它输出来了。
3: 对对对。
2: 啊、好，那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啊，这个大致原理听上去比较简单，对吧？储电。然后呢，也需要用电的时候放电，但其实它具体工作起来的流程并没有我们说这么简单，对不对？
3: 那是那是。
2: 我们接下来要去带大家看的呢，就是一个相当于咱们的一个核心设备。
3: 对，就是我们的储能变流升压一体机。就是我们储能的变流器。
2: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把镜头转过来看一下。这三个柜子，包括这一排过去，其实都是对吧？
3: 对。
2: 那我们这个打开一个，其中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3: 行行，好的。
2: 我们已经提前。把它给这个停机了
3: 啊，对，
2: 是非常安全的。
3: 好，我们再给它打开看一下。
2: 好，我们来给大家打开看一下，我们这一排全都是的，对吧？
3: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储能变流器。我们储能变流器的它主要的作用的话，就是一个进行胶质流的进行转换。就是我们这是从电网。纯电的话，我们就是从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然后再存入我们的电池里面。当电网需要电的时候，我们再把我们的直流电进行逆变成交流电，然后再进行送入电网。
2: 它是一个双车道，
3: 对
2: 吧？对，
3: 就是胶质流进行转换的，是双车道的。对，
2: 既能这个往下输送存储，也能往上输送去供电。
3: 对对。然后我们这个还搭载了我们这个进行液冷系统，液冷系统的话，它的散热效果是非常好的。
2: 就是我们看到上面这个，
3: 我们这个就是液冷管，这个也是的啊。
2: 所以，哎，那我现在这里应该现在是凉的，对不对？可以摸吗？
3: 这个我们可以拿那个，
2: 这个塑料板
3: 感知一下，对，这个没事的啊。
2: 完全是常温的，没有一点点哪怕温热的感觉都是没有的。
3: 对，没有的，没有的。
2: 它在正常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
3: 正常工作的话，它里面温度相对来讲肯定要高点，因为它风机啊这一块的，那包括电流的那个也会发热嘛。
2: 会有一点点温度，
3: 对对，稍微高一点点。
2: 其实我们也是刚刚停下来，它这个温度很快也就散掉了。
3: 对对对。
2: 那其实像到其实下雨天什么的，它这些都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3: 不受影响的，它那个密封效果反正都是经过检验的。
2: 都非常好。好，那我们比如说，那这部分我们就相当于把它这个输送完了之后，这个进行变电压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接受下来的电，我们就可以把它进行这个存储了。
3: 对，
2: 要说存储的话呢，带大家看一下，其实我们刚才过来看到这一溜全部都是电池，对吧？
3: 对对对对。
2: 这样过去是一组，我们也是这个提前停掉了其中的一两组，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0: 也可以进行看到我们这个一二三四五六，是一个处。嗯啊，我们这一共就是一束的话，它有两个处。
1: 那我们整个园区里是有多少这样的？
0: 我们一共有40个电池仓。
1: 40个电池仓。
0: 对，40个。那比如说我们充电的话，这40个电池哈，我们多长时间能把它充满？
1: 2个小时。
0: 2个小时就可以充满。
1: 2个小时。
0: 相当于是快充模式。
1: 对，我们就是满功率嘛。啊。如果功率降低的话，可能时间花得更长一点。嗯。啊。
0: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电充满之后哈，它这个来供电的话，它能够用那个能供出多少的电？
1: 能供的话，它有一点点效率的损耗，就是我们电池的话，它有一点损耗。我们差不多能供我们电池仓的效率是90%，然后就90的话，四九三十六。对，相当于是36万。
0: 那比如说，如果我们一个家庭这个普通的这个平均用电一天大概在10度的话，相当于是
1: 有3600。
0: 这个相当于是一天10度的话，然后一共是36万度，
1: 对对对，
0: 那就是3.6万，它可以用3.6万天，
1: 对对，
0: 哦，所以说它的这个功率还是蛮大的，那比如说哈，就其实像这个电池的话，我们平常它是，一直在工作，对吗？
1: 我们电池的话，工作状态，我们就是处于待机状态，然后这边也要听调度进行对我们进行下指令。
0: 那我们比如说接到指令之后，我们需要该存电的存电，
1: 对，
0: 该供电的时候供电，
1: 对吧？
0: 就需要我们在接到指令的时候，它必须是能够完好的进行工作的。
1: 是的。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等于说它自身是不是也配备了有一些，比如说安全系统啊，或者什么能够，如果有什么的，你能够让它安全的去来正常的运行呢？
1: 安全系统，我们储能电池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安全了，因为我们这边也搭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这边也是液冷系统嘛，然后也是给电池进行降温的啊，因为电池的话，一个就是高温啊、低温啊，它这边都会影响它的使用的啊。然后我们这边消防的话也有，
0: 我们看到那个绿色的液体就是它的
1: 绿色的液就是那个冷却液
0: 对吧？
1: 就是对我们电池进行降温的
0: 啊，就跟咱们车里头这个冷却系统感觉有点像哈。
1: 我再给它打开看一下吧，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在这，应该是在那边。
0: 哦，可能是在它的这个。
1: 在这边有，我们这边也有消防，然后进行这么烟感啊、温感。探测器，
0: 也是有相关的这个的一些消防的设备的在里面，
1: 对。
0: 然后刚才您说到我们这边还有一些这个相对于来说给它进行检测，或者说是如果有故障需要维修的一些开关也是在这个里面，
1: 这边就是我们的消防，我们这边是气雾丙烷气体，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消防主机了。
0: 这个是消防主机。
1: 我们电池仓里面有任何的报警啊，它都会传送到这个电池仓这边，就是消防主机这边来。消防主机的话，就是我们电池仓的消防主机，然后这边会接到我们疾控室，然后疾控室会进行报警，同步到把这个每个电池仓的这个报警信息都会上送到我们那个疾控室里面去。
0: 就是所以说它的安全系数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它的灵敏度应该也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说它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它首先第一时间接收到信息，然后它能够把它传输到你们的一个控制中心去，让你们接到相关的一些这个情况。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仓里面，这边相当于是它的一个保障区域了，对吧？
1: 这个就是我们的保障了。
0: 那像这个仓里面就是它的一个
1: 这个
0: 相关
1: 的
0: 开关。
1: 这个钥匙
0: 就是里面的一些开关，相当于如果说我们的电池出现了一些故障的话，比如说这个因为这个你们能接触到相关的信息，然后需要点对点的对它进行一个维修。那我们看到这么多电池，它不是由一个开关来控制，它是比如说有一个开关控制几个，对吧？
1: 它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它这个就是说，就是六个电池仓，它就是为一个处就有一个开关。我们这个一共有12个小开关。
0: 有12个小开关的。
1: 对。
0: 所以它是可以分区域来控制。
1: 对。
0: 哪个区域出现问题，我这个精准定位，然后把它这个相当于把它开关停机，然后给它做一些相关的维修啊、检测啊这些东西啊。那其实比如说像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你们所主要的工作一方。 方面也是去接收我们这些电网的一些信息，
1: 对
0: 啊，另外一方面也是实时监测这个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对吗？那比如说像大家比较感兴趣，这个。

0: 像前段时间打雷啊、下雨啊，这些会对咱们这边有影响吗？
1: 打雷下雨的话，就打雷的话，我们这边就是目前我们这边接地啊，包括设备的一些接地，然后避雷针这一块，我们就是完全按照设计要求进行那个的，这一块。
0: 哦，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个厂区里面有很多，我们看远远的那个非常高的那个就是避雷的装置，
1: 对，避雷针。
0: 哦，避雷的装置。然后我们厂区里避雷针等于说遍布的还是很。
1: 我们就是一共有四个，然后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角都有一个。这边四个角都有的。
0: 都是有的，对吧？那像之前像咱们这个说到，我们是在大家用电紧张的时候，把电给它输送上去，来保证它的这个稳定。那其实对于这个稳定和不稳定，您跟咱们说一下具体的，就是这种不稳定的感受。
1: 不稳定的感受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就可能感觉到，就是家里的那个灯啊，就是忽明忽暗，就进行了闪烁。
0: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话题可能有点年代感了，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到？比如说在很久以前，有一些在下班用电高峰的时候，特别是夏季用电高峰的时候，然后那个灯啊就忽然闪啊闪啊闪啊闪啊闪啊闪，然后老师就说哦，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用电，电压不稳了，对吧？那你们在这种时候就发挥很大的作用。
1: 我们就要把电的话就要进行那个送给电网，然后我们要支援电网，然后就是保证那个电网的电压频率啊，我们就是保证电网的电压频率的稳定嘛。
0: 稳定。所以大家基本上，所以说现在在用电高峰的时候，很少能够感受到这种不稳定啊、闪烁啊这种感觉了，对吧？
1: 对。
0: 然后另外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知道，您刚刚说到，我们在这个也相当于是接到电网通知说，哎，我们这个时候需要这个往上输电了哈。你们这个响应的过程是马上就能够给它输送上去，还是？
1: 我们响应的话，就是我们储能的话，就是跟传统能源还不太一样。有的传统能源就是起机啊，包括过程当中都要花好长时间。我们这个说白了，就是毫秒级的就能把处理完全就要可以给它顶上去。
0: 毫秒级就是说它那边需要用电了。
1: 对，我们这个响应速率就非常快的。
0: 非常快的。
1: 对，非常快的。
0: 也是得益于你们这个一些。这个全新的一些电池技术，包括一些响应的一些系统在里面啊。那么比如说呢，像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说，我们这些电池的话，哈，就是说我们能够保障大家的用电。那比如说，是不是我们这个电存储到这儿之后，像您说的，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它这样的一个设备是把它进行这个升压，然后再上输到整个电网过程当中去。那比如说，那咱们用的电力有没有咱们这个储能这个孔阳储能的这个电？就我们合肥哪些片区是服务到的？
1: 合肥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是服务合肥的西南片区。
0: 西南片区的
1: 啊、
0: 所以说在合肥西南片区的朋友们，如果晚上您家在高峰用电的时候，很有可能您家这个电就是从咱们这个储能站给输出出去的。
1: 对。
0: 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么大规模的一个这个储能站哈，这么多的电池，包括很多的一些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变压的一些设备，负责电的这个上传下输存储的，这么大的一个工厂，但是说实话我们没有看到很多的工作人员。
1: 我们说白了，这个工作人员的话，跟其他的什么电工厂啊，还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储能的话，就是主要就是一个值班巡检，然后可能一些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就是检修的时候，到时候再会有。我们会有公司的话，会有那个其他厂站的人员会进行对我们进行支援的
0: 应急的检修。
1: 对。
0: 那要说到这些，其实就得益于我们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智慧大脑的
1: 是。
0: 那我们目前先带大家来看了这个巨大的电池仓、巨大的充电宝。那我们马上下一个时段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来这个守护或者控制或者调度整个这么大的一个充电宝的一个中枢神经大脑。稍后我们也跟随高站长共同去看一下。那我们目前这个时段就是这样了，我们稍后见。
2: 好，感谢方婷婷从孔阳储能电站带来的精彩探访啊，我们也直观感受到了这座合肥电网最大充电宝的硬核实力。依靠先进的变流升压设备，规模化、模块化的电池仓布局，孔阳储能电站呢实现了快速存电、精准变电、平稳送电，有效补齐了电网高峰负荷的缺口。通过削峰填谷、智能调峰啊，极大提升了合肥西南片区电网的稳定性、可靠性和韧性，真正用新能源科技守护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用电安全。稍后呢，我们还将继续请方婷婷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介绍。如果说储能技术是给城市电网连上大容量的充电宝，那么前沿量子技术

0: 技术就是为智慧电网装上了高精度的智慧大脑。今晚的节目里呢，我们还有一处重磅的探访点位，那就是位于合肥市高新区的侯店量子应用示范变电站。接下来，我们将会和我们的同事王军一起走进全国领先的量子电力应用场景，看一看量子科技如何赋能电网精准感知、安全运维、智能调控。
1: 各位，那我现在正在合肥市高新区啊，我们之前这个变电站的节目呢也做过，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去讲述以及走进一座不一样的变电站，那就是位于合肥市高新区世界量子中心核心地带的合肥侯店量子应用示范变电站。哎，这一座变电站啊，可是有所不同，因为它是 国内首座应用覆盖量子测量、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三大方向的载运变电站，不仅是一个噱头，而且它是能够实际运行的。你没听错啊！如今，其实我们的用电啊，早已经被我们量子技术装上了一个加密防护的网。我们一起来去看一看。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的国网合肥供电公司
2: 博硕工作室的成员谷海生，谷工。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谷工，你好，好，当然，我们中间啊，也是要跟各位说一下啊，这里呢，不仅是承担着变电站的作用，而且呢，它也是我们电力科普教育基地，啊，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这里面呢，也有很多很多去帮助我们去理解量子技术是如何影响以及运用到我们这个通信和电力
2: 这个方面的一些展示，对不对？对，是的，是的。
1: 好，那谷工，我想问一下啊，我听说啊，这个变电站建在这里其实是有用意的。
2: 刚才李明通过介绍啊，就是我们这边属于高新区，高新高新，对吧？高新技术产业。
1: 哦。
2: 那我们这边也是合肥量子中心的核心地带。我们这座变电站是侯店变电站，那么它主要是为我们周边中科大、
1: 合肥国家实验室、科大讯飞、科大果顿等量子和人工智能产业公司进行供电的变电站。哦，所以它之所以建在这个区域，其实是有讲究，因为它身边都是一些关于这个我们包括这个科大国顿量子啊，我们中科大呀，包括这个我们合肥这个量子创新研究院这些比较重要的一些
2: 单位吧，是不是？对，
1: 为他们进行供电。
2: 我们要提高它的供电可靠性。所以咱们这边输出的电是不是要求更高一些？对，是的。那么目前现在，现在大家也知道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个电力的发展呢，其实非常快。就是以我们安徽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就现在一些新能源汽车，它的一些规模和发展速度啊，就完全超过了我们早有的一些预期。 像现在，新的建起来的呢，像光伏，还有一些风能，新能源汽车，它的数量是越来越多的。那么像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说，就是我们电网向用户进行一个单向供电。那么现在呢，像一些家庭、园区的一些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它都可以向我们进行电网一种送电。
1: 所以它是双向的，对不对？
2: 对，是的，是的。侯店227变电站呢，是合肥市高新区
1: 重要的电源点，
2: 对改善地区电网结构、提高区域供电能力、供电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旁边呢，这个就是量子科技股。那么这个呢，也是中科院、都江峰院士团队所孵化的产业公司。
1: 哦，
2: 它的主要方向呢，也就是量子精密测量方向。
1: 看来啊，这一个变电站里面应该是有内有乾坤，对不对？
2: 行，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里面。
2: 楼梯道两侧可以看到，是我们被我们量子技术发展的一些先驱，比如像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普朗克、爱因斯坦，还有鲍尔。
1: 嗯，
2: 这些都是鼎鼎大名了。对。那这里呢，就是我们的量子技术发展的一个科普长廊。大家知道，我们这个量子呢，它是 微观世界，比如像光子、原子，它描述它的运动规律的一个重要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呢， 是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提出的。随后呢，像爱因斯坦、波尔，那么对又对这一技术呢，奠定了后续的一些理论基础。那么这样呢，发展成量子力学。
3: 所以我感觉这个里面啊，包括我看到这个展板上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科学家啊，还有一些甚至发明家，包括刚才爱因斯坦、波尔，甚至爱迪生都在上面。
2: 对，
3: 所以是不是其实这样的一个技术是集结了人类的一个智慧的精华，
2: 对，
3: 然后才一步一步发展到这个目前的这样子。
2: 他当时的提出其实是颠覆了我们经典物理学。因为它考虑的是一个微观世界，那么微观世界当中，它其实对我们早期的一些物理定律啊，它可能就不太适用。
3: 哦，所以如今啊，从这个理论到实际，我们量子也是成为了这个运用的一个环节。
2: 对，
3: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2: 我们这里呢是我们一个电力量子的一个展厅，我们国网公司呢是早期最早呢就使用这样量子技术呢。用于我们电力行业。那么从2017年到2021年，我们主要进行的是量子保密通信这块的一个实用化工作。同时呢，我们也进行了什么量子精密测量技术的这一块。那么在2022年，我们建成同意了世界首台道量子电流互感器。那么这台呢是装在我们合肥110千伏浅水路那边变电站的。
3: 这边就是世界首台。量子电流互感器。
2: 那么2023年我们建成了电力量子感知省部级实验室。2024年我们建成了投影这座量子应用示范变电站。
3: 所以说咱们这个示范变电站是不是大概有三个板块是吗？
2: 对，我们三个板块正好对应的是目前的三大方向。
3: 哪三大方向？
2: 量子精密测量、量子保密通信还有量子计算。这三大方向，
3: 三大方向，其实在这个变电站里都有运用。
2: 我们这座变电站应用了18类85台套量子技术成果，覆盖了量子精密测量、量子保密通信、量子计算三大方向。现在我们穿过这个门来具体看一下我们有哪些装置。
3: 所以这是一个门，也是一个屏，是不是？
2: 对，是的。
3: 你看这个大门缓缓打开了啊。来，我们直接进去好不好？
2: 对，可以。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量子精密测量这个区域，大家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这个量子电流互感器，那么这个是我们世界首台道电子量子互感器，那么它区别于传统的互感器的区别是什么？它可以解决我们传统大电流下磁饱和的难题，同时呢，它采用的卡库式的结构，它可以是什么？可以安装的过程中可以不停电。
3: 所以它可以不停电，一直在工作，是吧？
2: 对，它主要的原理是什么？是基于金刚石弹空位色心的一个量子测量原理。
3: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精密测量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互感器，对不对？
2: 对，是的，是的。前面我们说了一个给我们大电流的，它是一般用于我们主网。那么我们这边呢，是我们一个测小电流的，可以用于我们配网冒烧的一个电流。那么他目前做到的是什么？是1500安的一个电流。那么它这个特点是可以什么？它是它的原理，跟刚才的原理是不一样。它是基于量子隧穿效应的。
3: 量子隧穿效应，
2: 就是它利用它的一个测磁的在测磁方面的优势来实现高精度。
3: 那这边呢？
2: 那我们这个是我们一个一体式的量子直流电缆表。那么它其实跟前面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呢，它是用于我们的一个电缆表上，就是用于进行在我们站面外面不是有一个充电站吗？就那个地方，我们其实也用了这样的一个直流电缆表。这是我们的量子激光雷达，传统的雷达只能探测几百米，而我们这个可以探测数十公里以内范围内的云层和一些气象。那么它主要应用场景是什么？可以实现我们一些重要的输电通道，包括一些光伏、风电，它的实现的一些监测和预警。那我们这个装置是量子点多参量传感器，那么它的传感器呢，其实就更多了。那么在我们一些设备，它内部如果出现一些放电，那么它可以什么？会把我们的氮气电离成什么一氧化氮、二氧化氮，把氧气电离成臭氧。那我们这个装置，它就可以检测 这些气体，同时呢，它还能检测在放电过程中的紫外光。

0: 还有一些伴有的一些声音，
1: 哦，所以来说，虽然啊，这个里面非常非常的专业，但是我能听懂的就是这些很多的关于量子的这个装置，对于我们的供电其实是有相当大的这样一个帮助和影响，
2: 对，是。
1: 那其实我们这个整个基地里面呢，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啊，接下来我会跟各位一一去介绍。 好的，感谢王军带来的精彩介绍。如果说大型储能电站解决的是城市电力存的足、补的上的问题，那么这座量子变电站就是为我们的电网装上了最安全、最智能、最精密的科技大脑。作为国内罕见的集量子测量、量子通信、量子计算于一体的示范变电站，它将前沿量子科技啊落地到了民生供电的一线。 通过对电网数据调度指令、巡检信息的量子加密传输，实现了电网通信的绝对安全，也用硬核科技为合肥新型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筑牢了一道无形的量子防护盾。 好的，今晚我们直邦辉在电视端的直播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更多精彩的内容呢，我们将会在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带着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会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1
7: 好物推荐。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3: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1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14: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5: 中国电信。
16: 哇，小
6: 朋友们，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给你五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8: 乐购九零八，
9: 严选好物惠万家。
8: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好物推荐。
10: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4: 购机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3: 电信五 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4: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乐购九零八，
8: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6: 推荐。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是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1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

0: 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片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古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会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推荐
10: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块钱，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块钱，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4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块钱，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块钱，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乐购九零八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二十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喂，谁啊？
1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3: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14: 包在哥身上。
1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6: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3: 爸爸，救命啊。
1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会万家，
6: 乐购908
7: Number 1好物推荐，
8: 推荐耶。
9: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

0: 微信搜索小程序 乐购908， 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 乐购908， 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九零八，
7: 好物推荐，
8: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 聆听经典。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6: 需要我做什么？
9: 演戏。
4: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10: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4: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这一天，马奎带着余则成来到了给余则成安排的住处。
11: 老余啊，老余，哎，感觉怎么样？这些房子都是我带人抢来的，就这点好，日本人留下的东西，谁也抢不过咱们军统。
10: 马队长
11: 啊，
10: 我来之前戴老板请我吃饭啊，叮嘱我别捞得太过分，上海已经有人被处置了。
11: 真的？
10: 当然，忠义救国军阮清源的副官。
11: 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那个戴老板真的请你吃饭？
10: 哇，大人，你们别烦别烦。哎，我说老马，这都是那个日本人留下来的。
11: 嗯，啊，不是，这些都是新置办的，啊，日本人用过的东西，咱们怎么能用呢？是不是，玉春？啊，哎呀，站里这个置办咱们这几个人的家，真没少花钱。哦，挺满意。哎，玉春，上面还有睡房，
10: 嗯，
11: 啊，睡房还有厕所，都在上面，去看看。你走前面看去。
10: 好。我说，置办这么些东西，这得花多少钱？全是站里出啊？
11: 不用，随便抓个汉奸，他们都愿意出这些钱。
10: 哦，
11: 老于，我跟你说，这里的商人跟日本人都做过生意。说他们是汉奸，他们敢说个不字。
10: 对，就应该狠敲这些人的竹杠，让他们把跟日本人挣的那些钱都吐出来。
11: 对，太对了，你说的真的对。你说咱们也就是吃个大户，其实也没什么，你说对吧？咱们俩挺有缘分。你在南京击毙李海峰的时候，我正好也在南京。
10: 是吗？
11: 嗯，
10: 马队长在南京什么公干呢？
11: 我们这是对付共产党，你是对付南京政府，你我是两条线。
10: 好，
11: 哎，吕松风，你听说过吗？
10: 王队长，
11: 啊，
10: 这床好啊，
11: 啊，
10: 这床是真好，你看看，用你看看，真是好。这样的一个女人，真对不起这张床
11: 啊。那你就赶快把你太太接来吧。
10: 厕所在哪？

0: 那，
1: 哎，王队长啊，三楼是什么呀？
2: 啊，三阁楼，空的。
1: 嗯，哎呦，还有阁楼，啊、太好了啊！
0: 哎，北爷，
3: 北爷，
4: 哎，你还没告诉我呢。
3: 李宗峰这个名字你熟悉吗？
1: 有些问题我得请示重庆之后才能回答你。
4: 老爷，我走了啊！我旁边钥匙给你放写字台上了。
1: 谢谢啊，马队长。
5: 抗战胜利在即，而军统高层却忙于四方敛财。贪婪狡诈的吴敬中视自己当年的学生余则成为亲信，派他到汉奸穆连成的家里做说客并施压，暗示穆连成要懂得做人。
6: 这个人叫穆连成，日本人在的时候当过船商会的会长，给日本人运过粮食，在维持会也挂过名，可以说是富甲一方，铁板汉奸，就是中央坚决要查办的那种。
7: 哦，明白了，我去跟他谈。
6: 准备怎么谈呢？
7: 我给他明确利害关系，他会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6: 这种事儿啊，要让马奎他们去做，我不放心。
7: 哎，你去吧。
6: 注意啊，要做到无声无息。
7: 给您放心，连鬼都不会知道。
6: 鬼知道不算什么，人比鬼还鬼啊。
7: 哎，什么时候接派他来啊？哦，信我都写好了，还没送出去呢。那边是共产党的地盘，得等一段时间。站长，我能不能不接他来啊？他跟你们的太太不一样，是粗人呐。
6: 不行，这是命令。
7: 那得让他住多久吗？
6: 这你看着办呗。我太太也是个粗人，除了麻将上的字儿，其他的字儿一个都不认识。怕丢人呐，别忘了夫妻情分。在我的眼睛里，不注重情分的人难堪大用。
7: 好，我马上把信寄出去。
8: 余少爷请。
5: 余则成来到了穆连成的家中。
9: 穆老板，
6: 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呢？
2: 啊，我懂我懂，政府迟早要处置我们这些人的，您请坐。哎，不，请上座。
9: 哦，不用，我坐这儿。
2: 啊，不不不，上座上座。
7: 坐下坐下。啊，
6: 国人憎恨汉奸甚于憎恨日本人，你得慎重考虑啊。
2: 我懂我懂，我愿意把国华医院招商局大楼捐献给政府，希望政府对我这个罪人宽大些。
6: 你的财产归军统接管，如有任何一方插手，你得立刻向我汇报。
2: 哎，我懂我懂。
6: 还有琴师调素琴，月金经啊。
2: 不敢不敢不敢，穆某早已辞退所有家用，潜心数十改造身心，这弹琴的事寄托在我家的亲戚。请稍等。

0: 于主任，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中央政府派驻天津的于主任，这我是警察局小女婉秋，是我弟弟的女儿。
1: 那小姐的琴声很忧伤，不合眼下事宜。
2: 于先生听出了忧伤。 真令婉秋欣慰。
0: 那小姐高抬我了，我不太懂。

0: 梅高台，您虽不懂琴瑟技巧，但是懂思想，知心境。
1: 你的承诺我会向上司汇报的。
2: 哎，
1: 但是消息一旦走漏，你可得承担责任的。
2: 我一定守口如瓶啊。哎，
1: 回吧。
2: 行，请。

0: 你去了，干什么呢？
1: 蓦然回首，灯火阑珊。
0: 还在忧伤？
1: 渐渐的，忧伤在消残。伯父，于先生还会来吗？
0: 我是希望永远见不到他，但是不可能。没有不吃肉的狼。
2: 你跑了一趟，找到邮政局管事儿的，告诉他这是密信，让他交代手下留信。
3: 是。
4: 余则成知道，这些勤务人员都是行动队指派的。也许马奎很快就能读到他的家书。家书本身没有任何破绽，内容就是让太太尽快来天津团聚。可是这个太太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以后怎么办？余则成没有想到刚来几天就遇到了这么大麻烦，他必须跟组织联系。虽然禁规定非情报原因不得擅自联系。
5: 先生，您抓药。
6: 面对压力无奈下，余则成只好主动联络在天津的接头人邱掌柜，希望在短时间内造一个太太出来。
7: 啊，这位先生，您这方子上的药就缺一味海马，但是明天就可以到货。
2: 那就先把别的装上，海马以后再说。当时是老吕宗芳同志建议我这样写的，说老家有太太，军统会有好感，增加信任，也没怎么多想，就这样写了。现在麻烦了，吴敬忠非得让我把太太接来。
7: 很难说吴敬忠这么做是什么目的，你是怎么想的？
2: 我是这么想的，我的信呢已经寄出去了，20天以后老家就应该回封信，就说太太病了，再过10天应该再接到一封，就说太太病亡，这样就能消解这个麻烦。关键是我需要老家的2封回信，一定要真实的。
7: 你刚刚回家探亲，太太就生病死了，又是在吴敬忠让你接太太的当口，这不合适。至少他会认为你是不想接人，你在骗他。
2: 可是我只有这个办法。
7: 这个情况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我马上向上面汇报。
2: 我可以拖延几天，但是你们尽量要快啊。
7: 好，先回吧。
6: 在办公室里，吴敬忠埋怨余则成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8: 我为什么派你去呀？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他捐大楼捐医院，那是捐给政府的，只要认定他是汉奸，还用他捐吗？那是要没收。
2: 老家伙跟我耍滑头，干脆我通通给他没收掉算了。
8: 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文世珍送给汪精卫多件明代家具，哪儿来的呀？
2: 哦，孟连城收藏的。站长，我明白了，
8: 那些珍贵的文物应该由合适的人来收藏。那个奸商懂什么呀？哎，对了，你太太什么时候到啊？乔山的太太已经到了。
2: 信已经发出去了，山区马肯定会慢一些。
8: 哦，对。
6: 余则成又一次的来到了穆连城家中。
8: 哎呀，
2: 我可早就听说你是个收藏大家。
9: 哎，小屁孩也不太懂，弄着玩的。哎，余先生也喜欢收藏？
2: 我就更不懂了。不过我们站长倒是个大行家，不妨拿出几件让他鉴赏鉴赏。
9: 这都可以，我只是恳求你们当家的在上面提
0: 替我多美言几句，别把这汉奸的帽子给我扣上。其实我帮国军运过海盐呢。
3: 汉奸的帽子啊，我说了不算。不过你要是找我们站长，我可以说你是找对人了。哎，我可以帮你们引荐引荐，倒是。
0: 好。
3: 不过，那得看你的表现，总得有点见面礼呀。
0: 我背上，可真是我的荣幸啊！
1: 于先生来了。
3: 哎，婉秋小姐好。
1: 你好。
0: 于先生，你上次走了以后，婉儿问过好几次，于先生什么时候再来啊？
1: 这不就来了吗？
3: 你叔伯可不希望我这样的人常来。
0: 哪里哪里，欢迎你来。
1: 交往嘛，一回生两回熟，于先生以后常来常往，也不都是公务吧？
3: 当然。
0: 今天我们的收藏话题不算公务吧，于先生？
3: 啊，对对对对，这是你和我们站长之间的私下交情。
5: 各位，我代表天津站为你们接风啊。也向勇敢善良的抗战夫人表示敬意。
10: 哎，乔山啊，这我们还没有太太们有面子啊。
11: 站长体恤下情，一会儿我们三个人一块儿敬站长太太一杯啊。
12: 站长，您真是大胸怀，我看人很准的，您一定还会高升的。
5: 是吗？那可就借你吉言了啊。
13: 谢谢站长给我们这些家属来天津的机会，这杯酒算我们所有后方家眷敬你们前方英雄们的。
5: 好好好好，来，你也站起来吧。
12: 哦，
5: 来来来，我敬各位女士啊。
14: 你们会打麻将吗？
12: 啊，会的会的。
13: 啊，就是怕打法不一样，我们那儿流行一种叫八年抗战的打法。
3: 我说各位女士，这个站长等着敬你们的酒呢。这个打麻将的事儿以后单独找个时间讨论啊。
14: 喝酒喝酒。
5: 来来来，哎，好，干了，干了啊。
15: 哎，李主任，下面就轮到你了啊，你太太来了，他们可都一桌了。
3: 哦，来了也没用，一个大字不识怎么会打麻将？
14: 不认字怕什么，打发时辰，又不是当先生。我呀就不认几个大字。
12: 是呀，我们弄堂里面啊打得最好的就是一个瞎子，哎，他桌子上赚的钱哦，比人家店铺里面赚的还多。哎，
15: 说什么呢？
12: 啊，
15: 人家说认字儿跟瞎子有什么关系？赶快给李主任道歉。
3: 哎，没事没事。啊，
12: 对不起啊。
3: 不是不是，真没事儿。我太太一个大字不识，她不就是睁眼瞎吗？她就是个睁眼的瞎子。
5: 怎么样，各位来的路上都还顺利吧？
6: 吴敬中、陆乔山、马奎的夫人都是一一到齐，只剩下余则成的夫人了。面对无奈，余则成又一次的硬着头皮来找邱掌柜。
7: 你回答我三个问题。第一，你有什么疾病非要半夜来买药？第二，怎么联系？什么时间联系？组织上是怎么规定的？第三，除非有特别紧急的事情发生，要不然不能违章联络。你到底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啊？
3: 还是太太的事情。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16: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 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0: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3: 需要我做什么？
4: 演戏。
2: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夫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5: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2: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6: 面对着无奈，余则成又一次硬着头皮来找邱掌柜。
7: 你到底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啊？
8: 还是太太的事情。
7: 我没有把这个挂出去，说明太太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对你而言，你只能等。你怎么能够擅自上门呢？
8: 他们老是催我，我这边已经很紧急了。
7: 你是受过军统专门训练的，在冀中你也执行过秘密训练，我就不行，你就不能找个借口拖他个10天8天？再说你太太在太行山区，来天津是那么容易的吗？
8: 我呢，主要还是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所以有一些应付的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他们说。
7: 你今天的擅自行动我要向上面汇报，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准备接受纪律处分。
8: 好，我接受。
7: 本来我是想过几天再通知你的，既然你已经来了，你就先看看。
8: 这是什么？
7: 你自己看吧。
6: 说着邱掌柜拿出了一个结婚证给了余则成。

0: 这我倒，既然乡下有夫人在，就要像那么回事嘛。
1: 哎呦，这个做得真好啊，很像真的。哎，这样好，这样我说佳期病亡就更有说服力了。不是佳期病亡，我们准备把这位女同志调过来，让她跟你假期真过。
0: 真过，对呀。
1: 不，他是什么人啊？这个同志很可靠，他又是你的同乡。组织上是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找到他的。39年入的他，现在分局的社会部正在加紧对他的培训，就是为了适应和你合作。合作，住在一起吗？对呀。
0: 主要是照顾你的生活，但也许啊，他还能帮你打开周围的环境。总之，是为了让你有一个家庭氛围，好度过这一关。
1: 不至于这么严重吧？就为了这么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
0: 怎么不存在？既然你的档案上写明是有夫人的，这个夫人就必须存在。组织上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敌人对你的怀疑度降到最低。

0: 余则成带着吴敬忠来到了穆连成的家中。
1: 穆老板，吴站长大忙人，天津站大小汉奸的事儿都得经他手处理，所以你有什么想法好好跟我们站长说啊，我在客厅等你们。
2: 行，泽成，咱们一块儿聊聊吧。
1: 不不不，穆老板这有好多话想跟您说呢，我在客厅喝点茶等你们啊。
3: 您请
1: 啊。
4: 站长大人，听说你喜欢古董古玩这类物件。
1: 啊，是仅仅是喜欢。哦，这个你也听说了啊？啊，
4: 这个、听说了。
1: 则成，什么话都说。
0: 余则成受命加紧敲诈穆连成，并结识了穆连成的侄女，一个新派的女学生晚秋。
5: 余先生。
1: 哦，晚秋小姐，怎么没听到你的琴声呢？
5: 您喜欢听吗？
1: 哦，当然。但是我今天
5: 啊，您要是喜欢，那我弹给你听啊。来，这边请。
1: 你肯定很忙，要不？
5: 真绅士，不愧是政府官员。来吧。
1: 穆老板是在考我呀？以为我连个三岁孩子都不如？
4: 啊、不不不不，吴站长。这是下人拿错了，我已经为你准备了几件稀罕货装箱了，你回家慢慢欣赏。
1: 哎，我已经说过了，我只是鉴赏鉴赏。
4: 既然来一趟，那就别客气。再说宝剑也得配英雄嘛，白天人多眼杂，晚上我派人送你谱上去。
1: 都这一把年纪了，就这么一点喜好了。
5: 这是我妈妈。
1: 哦，很漂亮。做什么工作的？
5: 自杀前是教会学校的声乐老师。
1: 哦，对不起。
5: 因为我爸爸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他就去了。我觉得我以后也会是这样的命运。
1: 千万别这么说。安秋小姐，现在是崭新的中国时代，一切都会好的，你也会好的。
5: 这是您的客套话还是您的心愿？
1: 当然是心愿。
5: 明天我可以约您散步吗？
1: 弹琴，弹琴好学吗？
5: 你坐过来，我教您。
6: 笔主任，笔主任，
4: 您的信。
1: 谢谢。
0: 组织上派给余则成的冒牌夫人终于有了眉目，而习惯了单枪匹马的余则成却只希望这个假夫人证实了自己已婚的身份后便马上离开。
7: 则成老叔尊见，前月来信收到，沈娘托我回话，赴天津一事家中正在准备，待老叔爷几日后初六一早沈娘即上路。起初家老五两生不日去天津出粮，会与老叔商量接沈娘的时间和地点，外侄并于顿首。
1: 真要来啊？
0: 这时马奎敲门进来。
1: 进来。
8: 泽成，走，去你家。
1: 去我家干什么？
8: 我快成了天津站的沈醉了，管上总务了。
1: 什么意思啊？
8: 站长的吩咐啊，给你们夫妻准备了整套的被褥、枕头、锅碗瓢勺、煤油炉、盆景，还有，哎呀，反正一大堆呢。走吧，车在楼下等你，给你送回去。
1: 哎，这来了，不知道得给你们添多少麻烦呢。
8: 哦，来信了，是不是弟妹马上要来了？
1: 乡下女子，没见过世面， 老王，你说，是不是还不如不来呢？
8: 让弟妹来享受享受也没什么不好。老亚能，多好啊！啊，小别胜新婚。你说你太太，子丹，你干嘛那么愁眉苦脸的？
1: 啊？他都没见过这种床，说不定会做噩梦呢。
8: 老弟呀，这你就不懂了。这女人对床啊，那是适应很快的。
1: 什么意思？
8: 她在这种床上，这女人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人的。
1: 哦，
8: 什么？
1: 喂，晚上来我家吃顿便饭。
6: 哎哎，好的，再见。
8: 不愧是站长的学生啊，站长对你很器重啊。
1: 哎，老哥哥您放心，您是中校，我是少校，我会明白自己位置的。
8: 聪明。
3: 这些啊，都是我从广州带来的厨师做的，你尝尝看。
1: 这确实不错。嗯。是穆连成孝敬您的吧？
3: 你太太什么时候到啊？嗯。
1: 哦，今天来信了，就快了。哦，
3: 那就好了。我呀不喜欢马太太，她呀弄块上海小点心，还要说出八个好处来。
1: 那上海小点心可能就是好的呗。
3: 哪儿呢？都长毛了，还说好呢？他呀，就是瞧不起我们这种小地方来的。
1: 哎呦，那我太太来了，不得让他笑话死？
3: 他敢，我给你家媳妇儿撑腰。
9: 吃好了吗？
3: 哎，
9: 你要吃好了，歇着。我找泽成有事儿。啊，
3: 那好，你们谈着，我去厨房看看啊。
9: 去去，叫起来没完。
1: 泽成，穆连成家的侄女对你很钟情，你是不是也？站长，我绝没有这个意思。
9: 你紧张什么呀？
1: 眼下是大换妻的时代，抗战夫人换成胜利太太也是很时髦的。泽成教养守旧，不敢问津这等时髦，是吗？据我所知，你在重庆也有相好的呀。孤身一人，哪有说不觉寂寞的时候？但那只是风月露水，点到为止。学生还是家事为大，不敢乱来。也好。穆连成答应我，如果我能促成你和他侄女的百年之好，他愿意把广州的一座酒厂赠送给我。你看，当然了，这对你也是有好处的。 可是我太太就要来了，而且站长，家父去世的时候，泽成为国守命，不能申请进校，家里都是我太太一手打理的，这个时候休掉他，我亏欠太多啊。
9: 怪我多事，要是不让你接太太来就好了。你看，穆家的侄女是个新派学生，人也漂亮，你们俩很般配。哦，哎，要不这样，你写封信告诉太太，叫他暂时不要来天津了，你再考虑考虑。其实啊，我真的不是为了他那个酒厂什么的，就是觉着你们两个是金镶玉，有前途。
1: 我太太那边已经上路了。
9: 哦，要不我跟穆连成商量一下，让他侄女给你做小。
1: 哎，不行啊，站长，公共军官纳妾是要受制裁的。
9: 哦，那你就是不想考虑了是吧？
1: 站长，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去跟那个老家伙谈一谈，既把这门亲事推掉，也把广州那个酒厂给您弄过来，您看行吗？我家那老婆真的挺好的。

0: 你笑什么？回到家后的余则成在整理衣服的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他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邱掌柜的。
1: 谁呀？
2: 是我。
1: 出了大差错了，我来也是不得已呀。怎么了？万一要是有人来，就说我是来给你看病的。组织上给你指派的那位女同志，因故来不了了。
2: 来不了了。
1: 是不是挺合你的心意啊？
2: 不不不不不，我现在不适了。
1: 我真的希望他能快点来。你变得够快的。你不知道，吴敬忠想让我娶穆连城的侄女，
2: 他想从中得到好处，很大的好处。那你的态度呢？这太荒唐了，怎么可能呢？那组织上上次派来那女人到不了，怎么办呢？我已经站里都说了，说我的太太已经上路了。你说了？说了。
1: 既然你已经说了，太太已经上路了，这事儿就不能再耽搁了。那怎么办呢？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组织上已经重新给你委派了一位。重新委派了一位？
2: 对。
1: 这可不是儿戏呀！要，只要来一个就行，要不这个吴敬忠非得让我娶这个娇小姐不可。
2: 来了，住上几天，躲过这个风头，这事儿以后再说。先解决来的问题。那，这个是新来的那位女同志的材料，你要尽快的熟悉。你的材料她也有，你们见面以后要尽快串通。
1: 怎么没有结婚证贴呀？结婚证贴，
2: 就用原来的那个。 他们俩长得很像，
1: 很像。他们俩是姐妹。共产党比军统厉害多了。有左蓝的消息吗？
2: 其中对延安那边的情况了解的不多，没问到。
1: 这个材料，加上这个婚贴。

0: 控方的马奎很快地怀疑余则成的真实身份，并开始暗中调查。
1: 我这个同学以前在总部四处，在重庆就跟余主任认识。
2: 他知道那个女人的真底吗？
1: 他只是见过那女的，是个教师。
2: 跑一趟重庆就给我弄到这个情报，啊？一个教师，
1: 总部的人，他现在又在秘书室听职，嘴很严。
2: 我要的不是你的解释。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他们怎么分的手？现在她在干什么？弄清楚这些难道很难吗？
1: 您主要让我打听于主任和吕宗峰的关系，别的请别多问。
2: 那他和吕宗峰是什么关系啊？
1: 关系不一般。刺杀李海峰后，于主任到过吕宗峰家，留下过钱，

0: 你就是个屁，净打听些鸡毛蒜皮。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2: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

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但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鸟在沟。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们
1: 成语接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2: 学识渊博，
1: 博览群书，
3: 书书，哎，我输了。
4: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

0: 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杨婷，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出入口封闭，塘沽机场蚌埠西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青台高速屯溪西入口封闭，利林高速劳西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3: 我们工作啦。
5: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3: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啊，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5: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4: 一二三，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6: 危险！秘密信息已泄露。
3: 啊！
6: 秘密信息
3: 完了。
5: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0: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0: 当时的目击 记者说的。
11: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2: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0: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3: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那今天一早啊，阴雨天气笼罩，能见度一般，所以呢我们提醒各位在今天早间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中秋小长假即将到来，假期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
13: 那根据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未来一周我省的是多阴雨天气，其中在今天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小雨，从明天开始我省多降雨过程，其中在25号沿淮淮河以北有中到大雨，26号至27号沿淮河江淮之间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天气。
1: 再来关注一下气温预报，今天开始到27号我省温度呢以缓慢回升为主，27号将北最高温度27到30摄氏度，沿江和江南北部31到33摄氏度，江南南部33到35摄氏度。
13: 再来关注的是全省逐日预报，那今天周二淮河以北多云天气，淮河以南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
1: 23号周三，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西部部分地区中雨，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呢有小雨。
13: 那到了24号，也就是本周四的时候，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天气。今天一早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到目前为止啊，省政合肥各个路段通行呢还算是比较顺畅，但是可以说啊，今天早间的流量相对于平日的周二来说呢，其实是提前啊形成了高峰。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桥由北向南方向，从巢湖南路的位置呢，现在已经是排到了灵泉路。另外呢，在转上南二环之后，我们看到目前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从雷街的位置对位啊，已经是和东二环连为了一体。
1: 再来关注合肥市的西二环，西二环现在的拥堵呢是北向南方向，从长江西路哈一直堵到了休宁路的路段。合肥市的西二环北向南方向，从长江西路一直到休宁路的路段是有堵点的，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13: 那除此以外，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北二环阜阳北路高架桥西一环呢，整体上都开始形成了大流量啊。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行驶在路面上，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 国内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3: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省内方面，徽商发展报告2026发布，回安徽建家乡正成趋势。
13: 以贫赋能，让古话动起来。
1: 国际方面，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执政党统俄党得票过半。
13: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1: 908瑞评论，新学期开始，广州理工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航空学院等多所高校的部分学院先后发布通知，推进无手机课堂建设。具体做法是督促学生在课前将手机统一放入收纳盒或者是收纳袋，集中存放，统一管控，课后取回。该如何看待高校的这一举措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5: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0: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3: 来关注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3: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之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13: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库房完好库容已达到7.3亿吨。15/5时期，为了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级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4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
13: 昨天，中国代表团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单日豪取12枚金牌，目前呢以23枚金牌领跑金牌榜。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由张展硕、潘展乐、费立伟、徐海博组成的中国队是以7分0秒17的成绩破亚洲纪录，获得金牌。在最后一棒，张展硕在最后时刻反超日本选手，游出了1分42秒92的最快分段，实现了逆转。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5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
13: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1: 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昨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
13: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查情况，抽查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到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
1: 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
13: 近日，有不少网友发现自己的微信在更新至最新版本之后，朋友圈新增了一个私密发表入口。昨天记者实测更新安卓苹果版的微信，发现微信8.0.78版的确新增了这一功能，旨在将发布之后的朋友圈自动转为仅自己可见的私密状态，而其他用户并不可见。
9: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 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9: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1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9: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5: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3: 好，时间是早间的7:16，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今天早间啊，随着这个降雨的影响，我们看到目前整体的城市早高峰的出行流量呢，增长的其实是比较迅猛的。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现在呢是在马鞍山路下川桥的位置有堵点，而目前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接近采石路这一路段。908的各位听友呢，请您注意啊，目前从郎溪路高架转过来之后，那么刚刚过了采石路，前方呢就会有堵点。那积压的这个队尾啊，其实呢很快就会向肥河路去蔓延。再来关注目前西二环和西一环的情况。
1: 好，我们看到合肥市的西一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西一环的拥堵呢，现在已经堵到了五里墩立交桥。合肥市西二环的北向南方向老堵点，从繁化路开始一直到休宁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两个地方的这个反方向，南向北方向，西一环和西二环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13: 而之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北二环，今天早间到目前啊，也已经是形成了堵点，是由东向西方向，从中国铁建国际城湿地公园的位置，目前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阜阳北路啊，由东向西。此外，阜阳北路高架桥现在呢是由北向南方向，那刚刚是有一处堵点形成，从涟水路的位置，那现在队尾啊是刚刚排到吉桥路，这是由北向南进城方向。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是沿着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进城行驶的，那么请您注意了，不排除啊现在呢在路面或者是桥面上有事故发生。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9月20号下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点专项活动之一徽商制造对接会在合肥举办。徽商发布徽商发展报告2026，从徽商组织、徽商企业、徽商回归等十个方面系统阐述2025年度徽商发展情况。回安徽建家乡正在成为一股热潮，一种趋势。据省发展改革委合作办统计，2025年全省徽商回归项目资金保持快速增长，全省在建1元以上徽商回归项目968个，实际到位资金1705.4亿元，同比增长29.8%，占全省利用省外资金的12.2%。新建1元以上项目694个，到位资金1329.5亿元。在建徽商回归项目到位资金排名前五位的市，依次为合肥、芜湖、阜阳、安庆和六安。五市到位资金共909.3亿元，占全部到位资金的53.3%。
1: 9月20号，记者走进了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历史经典产业展区，宣纸、徽墨、徽砚、宣笔等文房四宝琳琅满目，精致清雅。另一边 AI 剪纸许愿机等互动装置吸引关注，排起长龙。传统的技艺和数字科技在此相遇，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赏体验。负责人介绍，这款屏以宣纸微纳米纤维交织结构为仿生对象，运用微纳米蚀刻工艺复刻宣纸天然慢反射质感，并搭载 4K 8K 硬解码技术，解决了传统显示屏反光刺眼、色彩失真、环境适配性差等痛点，具备高透光、低反射和耐强厚性等特征。
13: 昨天记者从安徽省科技厅了解到，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布了2026年度集中申请期项目立项情况，我省共获批项目2210项，直接经费10.6亿元，较2025年实现了大幅提升，同比分别增长 44.4% 和 21.2%， 实现了数量和质量的双提升，立项数和直接经费额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 近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正式印发《安徽省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指引（2026年版）》，针对布局散乱、利用粗放、用途不合理、低效用地问题，系统搭建了低效用地盘活再开发实施体系，细化实操路径，为高效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提供坚实政策支撑。
13: 近日，一辆安徽本土车企生产的新能源整车搭乘中亚航空的全货机从合肥起飞，奔赴中东市场。记者从合肥海关了解到，这是安徽省首单新能源整车跨境空运的出境业务。安徽省航空物流有限公司部门负责人刘红红表示，海外市场竞争激烈，车型测试、海外参展、紧急交付等订单对于运输时效要求极高，采用空运方式为企业抢抓海外订单赢得宝贵的窗口期。合肥新桥机场海关有关负责人介绍，将持续优化特种货物的监管模式，完善高端制造产品通关便利化举措，依托合肥国际航空货运优势，持续畅通晚货晚运的空中通道，全力护航更多的安徽制造走向国际市场。
14: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关注908锐评论。新学期开始，广州理工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航空学院等多所高校的部分学院先后发布通知，推进无手机课堂建设。具体做法是督促学生在课前将手机统一放在收纳盒或者是收纳袋，集中存放，统一管控，课后再取回。我们该如何看待高校的这一举措呢？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17: 推行手机入袋出发点啊，其实不难理解。相关实验也证明呢，上交手机对于自控能力偏弱的学生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约束效果。作为一道外部的管理护栏，它可以减少课堂低头刷手机的现象。但是管住手机不等于就能留住学生的注意力。手机是收起来了，可课堂上面发呆、走神、睡觉的情况依然存在。如果课堂本身照本宣科，缺少互动，就算拿掉手机这个干扰源，学生的心也未必能留在教室里。这些年无手机课堂早已经不是新鲜的事物，实践了这么多年也能看到，手机收纳袋操作简单，但是更多只是一种管理姿态，它可以治标，却很难解决课堂吸引力不足这个根本问题。我们不妨想一想，学生为什么宁愿刷手机也不愿认真听课？短视频社交平台靠着算法抢夺大家的注意力，只靠学生个人意志力很难与之抗衡。大学课堂不能简单的一收了之，只做减法，而是更要做好加法，靠优质的教学内容把学生的注意力给争取回来，多设置问题启发思考，开展小组研讨实践任务，把制度约束和课堂内容结合，学生的专注才能从被动服从规则变成发自内心的愿意投入。管理上也不能搞一刀切，现在不少课程学习本身就需要手机查资料，完成随堂答题，与其把手机当成课堂的敌人，不如善加利用，把它变成教学辅助的工具。大学教育的核心不是用规定捆住学生，而是培养自我管理的能力。手机收纳袋只是一道防护栏，管得了一时的纪律，补不了一堂课本身的短板。说到底，手机放进收纳袋不等于好课堂就自动回来了，真正能让学生主动抬起头的从来不是收纳袋，而是讲台上有吸引力的授课。
13: 好，再来看下一条。7月28号，宁波市北仑区大气街道一夜市发生一起夫妻俩连续用西瓜葡萄砸击水果摊主事件，引发网络关注。目前事件有了最新进展，男子赔偿摊主7万元。针对这一事件，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18: 用西瓜砸人的时候有多嚣张，掏钱的时候就有多狼狈。回顾事件，7月28号，西瓜摊主小孟因为一句轻点挑别把瓜掐坏了，被顾客范某玲叫来的丈夫杨某日连续用十几个西瓜砸头，瓜瓤四溅。砸完之后，杨某日掏出几张钞票甩在小孟脸上，说这些瓜多少钱全给你买了，还试图通过掏钱免除责任，最终他赔了近7万元。这不是一个谁赢谁输的故事，这是一个程序跑完了，正义落了地。

0: 的样本，行政处罚和民事调解两条腿走路，各归各位。早在事发第二天，杨某日、范某玲被行政拘留并罚款，但这是行政责任，行政拘留不替代民事赔偿。拘留结束后，相关部门持续组织调解，最终达成近7万元的赔偿协议，这是民事责任，解决的是暴力行为对受害者造成的实际损失，两笔账分开算，体现了法治的精细化。调解的过程多亏了民警的不放弃，杨某日一方从只愿赔10000到20000，到最后近70000，其实中间经历了多次谈判，多次失败。所以好的公共事件处理不是谈成就谈，谈不成就拉倒，而是再谈一次，再试一次，直到程序跑完。除了法治的精细和程序的严谨，西瓜摊主小孟的克制让这份正义来得更加干脆，不留争议。起初事情发生时，网友吵翻了，有人说他怂，认为被欺负不该就这么受着。小孟的父亲说，即使儿子平时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会跟人吵起来，当晚摊上就放着2把西瓜刀，但他控制住。从法律上说，小孟被砸时有正当防卫的权利，但情绪一上来，正当防卫和货物之间隔着一道普通人很难精准把握的边界。如果小孟还手了，案件的性质就可能从单方施暴变成互殴，甚至变成故意伤害。所以小孟的选择不是怂，是清醒。一个平时脾气暴躁的人选择了忍，这是比挥拳更大的勇气。这不是鼓励挨打不还手，而是说明一个道理，有时候克制就是自我保护。小孟忍住的不仅是一口气，是两个家庭的退路。他赢的不仅是7万块钱，是不拿别人的错毁自己的路。这起事件从发生到曝光，到媒体跟进，到警方通报，到调解推荐，再到结果公开，每一个环节都在公众视野中运行，每一步都走在法律的轨道上完成。舆论让真相被看见，法治让正义被兑现。舆论没有越位去替代审判，法治也没有缺席去辜负期待。我们看见了正义被兑现的完整过程。当事人的情形很重要，一套严谨的程序也很重要。总之，宁波这起案件给所有公共事件的处理打了个样，处理问题不是搞定就行，而是每一步都算数。
1: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刚刚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有微信听友发来信息啊，说908908在合肥市马鞍山路高架桥的桥面上，今天早晨啊，此刻呢是高峰流量，这车来车往特别的繁忙啊。但是有一辆车牌号是皖 AU908S 的黑色大众车啊，这是在这高架当中啊，是硬挤别的车辆啊，来回的变道，导致后方车辆是纷纷的避让。那今天早间路面湿滑，我们行车呢还是要各行其道，文明驾驶。
2: 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9: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8: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9: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8: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9: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8: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1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4到26摄氏度，江南南部29到31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9摄氏度，沿江地区21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19到21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0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1，空气质量优。
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3: 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日前广德市举办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应急科普区，将防灾知识与实操体验相结合，把实景安全课堂搬进校园，为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安全实践课。应急科普区介绍地震、洪涝、雷电等灾害避险常识，设置多类实操项目，普及避险知识。广德市城乡综合救援大队现场展示无人机、救生抛投器、灭火器等救援装备，演示灭火器提、拔、握、压使用方法，讲解无人机在洪涝、森林火情、人员搜救等真实应用案例，普及民用无人机飞行管理规定，科普日常落水防范，强调优先利用救生抛投器、竹竿、绳索等工具开展岸上救援，让同学们在动手实操中学习自救互救本领。此次应急科普活动将科技科普与安全教育有机融合，丰富了校园科技文化生活，帮助青少年掌握基础自救互救技能，切实树立防灾安全意识。
4: 再来关注的是乐扣908即将迎来双节，那走亲访友选什么会比较好呢？下面我们将会有请今天的乐扣908好物推荐官欢姐和我们来介绍一下。欢姐你好。
5: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特别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块钱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俗话说啊，路有人参，水有海参，秋食海参滋补养生，但更重要的是海参的挑选，因为品质决定了它的滋补价值。而九月开海后呢，便进入了秋补季，头船海参就在此时新鲜上岸了。由于海参啊夏眠时间长，生长时间更充分，肉质更肥厚，口感更劲道，营养成分更高，所以在秋日食补的选择上，更多人选择了秋补的海参进行调养。中秋佳节即将到来，给家人长辈送这样一份滋补健康也更有新意。为此啊，我们是历时了3到4个月的时间，深入了解各种海参品种，筛选了几十种海参，最终被大家精心挑选了这款秋补大连鲜食辽参，免煮免泡发，开袋即食，不但品质好，吃起来还省心省力。鲜活的海参捕捞，液氮急速冷冻，身刺挺拔，腹足粗壮，肉质肥厚，内筋白皙，保持了新鲜海参的原始风味和 Q 弹的口感。我们给大家把价格砍到了最低，源头直供嘛。秋补大连活参，冷链包邮，乐购908商城礼遇双节特惠，一斤到手只需299块钱，是8到10头，每个是9到10厘米啊，一袋是500克，一头呢就是1两多一点。现在下单更有限时派二发三，买2斤到手3斤的优惠活动，加量不加价，只需598块钱，还能再参加商城满399块钱立减50元的优惠活动，到手价只需548块钱。另外，我们还送蘸料和精美的礼盒。因为冷链成本高，建议大家买3斤，合下来1斤还不到200块钱，一头也就。

0: 是一杯奶茶的钱。海参啊，是少有的四季温补、阴阳双补的食物之一，适宜全年进补。正所谓海参吃对，营养翻倍。这么优惠的价格，这么好的品质，还配有精美的礼盒，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赶紧与身边的人一起尝鲜这份来自深海的美味。给家人长辈送这样一份滋补健康，也更有新意。好货不等人，数量有限，有眼光的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塔，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欢迎接了麦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7: 今天早晨到目前为止啊，这雨天呢还在延续当中啊，行车的路线包括道路的湿滑，对于我们今天早间的出行啊，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之前我们提到合肥市的南二环由东往西，这是在马鞍山路下川桥的位置呢有明显的堵点，现在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巢湖南路，而且呢已经是和郎溪路高架原先的堵点呢是连为了一体，已经是到和平路了。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是走郎溪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那么两段堵点，那第一段是从北二环到新安江路，第二段堵点呢这是从马鞍山路高架一直呢是排到和平路，而且估计很快啊这两段堵点会合二为一。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郎溪路转上南二环的，那前方呢交通不畅，建议还是选择从周边来进行绕行。
8: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南一环的通行情况。南一环呢现在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其实拥堵已经连上了玉溪路高架桥，现在从玉溪路高架一直是堵到了德胜门桥的位置，现在南一环由东向西方向，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7: 是的，我们看到目前南一环啊由西往东在金屯桥上口的位置呢也有堵点，这个堵点呢一直延续到了五里墩。同时呢我们看到南一环由东向西在三里安国购后门的位置啊也有一处刚刚形成的堵点，不排除可能是有事故发生啊。再来看到东一环，东一环呢是由南向北方向在和平路的位置啊也是有堵点，现在队尾呢也已经是积压到了玉溪路高架的桥面之上，那现在这一段呢总体来说啊流量已经开始趋于饱和。再来看一下目前西一环跟北一环包括合作化路高架这一环线的情况。
8: 西一环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拥堵呢已经连上了北一环的长风路啊。现在呢，从这个由北向南方向一直是堵到了休宁路，西一环现在北向南方向，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7: 还有就是北一环，我们看到目前北一环由东向西，从庐阳区政府的位置看到队尾啊已经是排过了三角线桥，这是由东向西方向，我怀疑应该是在亳州路下川桥入口的位置，不排除可能是有事故啊。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啊道路湿滑，如果您看到有事故发生，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关于路况的爆料。好，再来关注的是亚运会的消息。第20届亚运会开幕之后，昨天呢是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获得12枚金牌，目前在列金牌榜的第一位。
8: 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
7: 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
8: 中国游泳队夺得5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单日两破亚洲纪录。
7: 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以大比分3-2战胜了泰国女排晋级决赛，而决赛另一支队伍将会在东道主日本女排和韩国队之间产生。
8: 今天是开幕之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会产生25枚金牌。
7: 好，继续关注新闻。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
8: 目前，五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
7: 近日，在江苏宿迁，经营手机卖场的李先生通过圆通速递发了100台二手手机寄到安徽阜阳。发货时，100台称重是15.33公斤，但是对方收到货以后只有65台，重量变成了11公斤。他表示，这些二手手机价格在180元到200元不等，预计损失大概在2600元左右。发货和收货时外包装都是完好的，那么35部手机究竟是如何丢失的？而当地的圆通站点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呢，不可思议。对此，圆通速递的客服人员表示，双方就赔偿等问题目前仍在沟通和处理当中。
8: 9月19号，辽宁大连望余山悬崖边，一名男子被困在30多米高的悬崖峭壁上，脸色发白，不停地喊：“我快撑不住了！”悬崖上，人们焦急地寻找着救援绳索，而路过的沈道任见此情景，没有等绳子，徒手攀岩爬了下来，和周围的游客合力把人救了上来。他徒手攀岩救人的举动，以及脚上那双抢镜的黄鞋，让全网记住了这位00后黄鞋侠。
3: 但是我当时看大哥已经不行了，然后我就马上把那个手机放在这边，和眼镜一摘，我就从这个底下直接下去救他了。下去之后，我问大哥说：“你现在状况怎么样？”大哥说：“现在身体已经完全就是没有知觉了。一开始是他们把绳子扔下去，然后我直接给那个绳子绑在大哥的腰这个位置了。然后先把，因为大哥当时四肢已经无力了，所以说我没办法，就是我先上，所以说只能把大哥先推上来。然后我左手拽着绳子，因为我当时已经倒不过身了。他们扔的绳子，我只能腾空，脚稍微搭着点旁边那个岩壁，然后就上来了。下去可能是一时就是只想救人，没想那么多，但上去之后还是有点后怕的。
9: 经过学校对事件的确认，结合学院设立的见义勇为专项基金，学校对沈道任进行了相应的奖励。我们鼓励广大青年学子勇于担当，但也提醒学生们一定要保证自身安全情况。
7: 是的，为黄鞋侠沈同学点赞。好，再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在当地时间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昨天表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
8: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型打击。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8: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
7: 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今年3月下旬到6月下旬的2季度，伊朗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下滑超过10%。
8: 当地时间21号，丹麦首相府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7: 当地时间9月20号，在一段最新的采访中，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又一次强调，关于 AI 所谓可能引发人类灭绝的恐慌被夸大了。 AI 行业正在经历从科研实验室向产品生产与服务的过渡阶段，他反对盲目增加针对 AI 的新法规。
10: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0: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 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

0: 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宣酒，低杂醇更轻松。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秋和美同庆，百大全省百货秋上新三折起，美团云闪付炫补折上折，恰恰全省百货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会员19.9元观影凭出行凭证，领百货好礼，百大全省百货与你共度团圆好时光。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啊，九零八九零八，北二环东往西，在四里河匝道口，下不来啊，怎么下不来啊？
7: 好，说到目前合肥市的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呢，在四里河的下道口的位置，因为流量太大，那么以至于现在呢是被排到了桥面上啊。现在呢要下道的话，要等待更多的时间。确实，因为今天早晨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全线排满，这交通压力呢现在其实已经是排过了环宁北路啊，眼看着就要到四里河路了。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呢合肥市的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刚才呢也有听友就反映是在北二环由西往东，现在呢也是在四里河这个位置、特别堵，想知道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们看了一下，目前的北二环由西往东这个堵点啊，具体位置应该在凤槐路的位置，队尾现在也已经是排过了四里河路，很有可能是在北二环呢由西往东凤槐路这个位置啊，桥面上是有事故发生啊。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如果是您行驶在合肥市的北二环上啊，东西双向目前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有没有事故发生？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和我们继续保持关于路况的互动。
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今天说的新闻啊，和蚕蛹有关。41岁的李先生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一时好奇吃了蚕蛹，竟然引发了重度全身过敏，短短2个小时就累积了多个器官，险些危及生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先锋一哥的讲述。
9: 新闻故事多，一哥为你说。大家好，我是张一。李先生本身有虾蟹过敏史。前不久想着蚕蛹不是海鲜，抱着好奇的心态在家中一次性食用了大约20只，本以为不会有事，没想到吃完没多久他又出现了全身红疹、皮肤剧烈瘙痒、眼帘浮肿等症状。一开始他还以为只是普通的食物过敏，打算忍一忍就过去了，可是短短2个小时内症状迅速加重，他开始感觉呼吸发憋、喉咙发紧，整个人精神萎靡等等。家人察觉不对，赶紧将他送到武汉市中医院就诊。入院的检查结果让医护人员绷紧了神经，李先生机体处于高度致敏状态，还伴随全身的炎症反应和脱水表现。结合明确的进食史和发病特点，医生快速判断这是蚕蛹诱发的重度全身性过敏反应，病情进展极快，随时可能出现喉头水肿、过敏性休克等，危及生命。经过紧急的治疗，快速阻断了过敏炎症的进展，稳住了李先生的生命体征。但是由于过敏引发的肌肉损伤有滞后加重的特点，目前医护团队还在持续监测李先生的肌红蛋白等相关指标，严防肾脏损伤等远期并发症。很多人觉得食物过敏就是起疹痒一会儿忍忍就过去了，其实啊，这是很大的认知误区。医生解释，蚕蛹和虾蟹都属于异种高蛋白食物，引发的是全身性变态反应，凶险程度远高于普通过敏，有的甚至会危及生命。要想远离过敏风险，医生提醒要牢记以下几点。首先，有虾蟹等海鲜昆虫蛋白过敏史，以及有过敏性鼻炎、荨麻疹、反复食物过敏的人群，要严格禁食蚕蛹等虫类高蛋白食材， 别心存侥幸心理。其次，没有过敏史人群也不建议一次性大量食用，当身体状态、食材情况变化都可能诱发过敏。其次，食用后如果出现了红疹、口唇发麻等等不适，切勿拖延或自行处理，应当立刻就医，警惕病情快速进展。英国的谚语说，小小的蚂蚁也能给大象造成麻烦，吃了小小的蚕蛹竟然差点没命，确实让人后怕不已。咱们在生活中，尤其是饮食上，如果有过敏史的，一定要多加注意了。
7: 好，再来看下一条。近日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的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列出呢，重庆北至南京南的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的票价呢是446元，而9月30号的票价是520元。对此，铁路的12306回应说，这并非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10: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六折和七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二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7: 好，继续关注新闻。近日记者调查发现，河北清河等地的一些商家将绵羊毛甚至是化纤原料冠以所谓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那更是有商家透露啊，他们宣称所谓的绵羊绒甚至连一根羊毛都没有，完全是纯化纤产品。
11: 河北省清河县被誉为中国纺织名城和世界羊绒之都，这里的羊绒小镇汇集了数百家毛绒产品商家。记者走访看到，绝大多数店铺的招牌上都明确标注了产品材质。在一家名为盛库羊绒的店铺里，商家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服装材质是100%绵羊绒。
12: 这都是羊绒服是吧？
13: 对对对。
12: 你这是山羊绒还是绵羊绒？
13: 绵绒。
12: 绵羊绒。
13: 对对。
12: 哦。
11: 据商家介绍，他们销售的绵羊绒衫根据厚薄不同，价格也各异。
13: 不同款式不同价格。
12: 嗯，通常多少钱？
13: 通常一般是薄款吧，都是100以内，厚款呢都100-200这个价位。
1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正宗的羊绒衫每件售价至少在300元以上，高品质的甚至达数千乃至上万元，价格相差如此悬殊，这家店铺宣称的绵羊绒衫真实材质到底是什么呢？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下，商家透露，他们口中的绵羊绒其实就是绵羊毛。
12: 那绵羊绒跟那个绵羊毛里面是有什么区别啊？
13: 绵羊毛的一百的绵羊毛的另一个名称都是绵羊绒。
12: 什么意思？
13: 百分之百的羊毛都是绵羊绒。
11: 记者调查发现，标注绵羊绒的产品在市场上并不少见。浙江省嘉兴市是我国著名的羊毛衫生产与集散中心，在桐乡蒲苑轻纺服装城，这家宣称为中高端双面呢源头工厂的店铺，主打产品之一同样是绵羊绒。
14: 那个羊身上那个羊毛，它有粗的有细的，
12: 对，
14: 它就是我们用机器把它多梳一遍，它就会细；你就少梳一遍，它就会粗。它就是鉴于是那个阶段，就是它那个细度，就是我们家里边也叫绵羊毛。
11: 在这位经营者的口中，绵羊绒的含义又变了，指的是更细的绵羊毛。而在嘉兴市秀洲区红河镇，更有商家透露，他们宣称的所谓绵羊绒甚至连一根羊毛都没有，完全是纯化纤产品。
15: 这是一根里面一块羊毛成本就高了，化纤的现在便宜啊。
16: 它是这个产品的名字叫绵羊绒，但它里面没有羊毛。
12: 他为啥起这个名字挺奇怪，因为我们
15: 为了打开销路呀，为了人家好听呀。
11: 不少业内经营者将绵羊毛甚至化纤原料统统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 这种乱象在部分

0: 停，确保产品标识规范使用。
1: 好，时间是早间的7:56，我们看到目前啊，整个城市的出行的早高峰呢，那现在已经是接近了早高峰的巅峰的这个状态。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现在由东往西方向队尾啊，已经是从翡翠路的上跨桥的位置已经呢是到了东二环连接处啊，全线排满。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现在是由南向北方向，在灵泉路的位置啊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巢湖南路，这是铜陵路高架由南向北方向。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置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 0303-6556-0303。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息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1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3: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1: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3: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4: 我们一起加油。
11: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置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